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8.3到218.2公里，草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个不勾绳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21到216公里，麦寮到桥头路段外线车道有小碎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错不呢？有继续去投保人家强制去查基因保险吗？
1: 啊，有啦有啦。不过外加保险费，用会变做很较贵啊。外咪喺当年到固定费来买吗？
0: 哎呦，你唔记得了啦？去年你唔喺旧家，本你做到一百。
1: 啊，几杂事情哦。
0: 经济贵天哦，旧家一百。加一年的强制去查基因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增加数3600块哦，加上去酒家200加数7200块，酒家300都会加数10800块呢，还卡无伤害哦。
1: 真奇哦，原来真奇是因为安用心哦。
0: 当然哦，还卡十几位后来市场真奇太危险了呀。唔但请喺本人发钱咯，用路人嘅生命财产嘅安全，未会受到影响。
1: 好啦，爱滴咧啦，以后真金唔敢酒家咧。
2: 请千万记得，是茶莫是酒，是酒莫是茶。请遵守，是酒莫是茶嘅规定，补充起家留其他人嘅生命财产安全。还有，隔年强制去查经营保险嘅保险费，怎唔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 TPA 补偿基金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on my way.
1: 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郭敬伟来告诉我们。敬伟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在台北地区，台二线西行2-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3公里，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22公里，中俄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向27-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公里，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公里，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18公里，屏障二往屏障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向8-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公里，太原至潭子拥塞。台74线东向30-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敬伟。
2: 谢谢，
1: 拜拜。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就在国一北上27.2，国一北上27.2公里三重路段前的内侧车道发生了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27.1这边是在圆山路段，这边的外侧路间有掉落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362.2，在过了顶尖系统交流道，在路间小客车故障。还有在国一南下新营入口发生了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现场还在持续处理。

来自白冰冰 Angel Guacare 零酒公酒为、哦、喝了酒之后呢千万不要开车了、哦、以测安全，那喝了酒之后呢就千万不要上路，任何的交通工具都是一样的。好，那目前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台六十一线北上 234.5 啊，这边是在台西交流道的内侧掉落的物品现在排除。那现在在台六十四线西向 5.2 公里内侧车道发生两辆车事故，台六四的西行这个是在西向的部分 5.2 公里观音山隧道内侧发生的事故。

0: 早上的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在南下的五堵到西子路段、东湖路段，目前车流都相当的大。另外在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不等。至于在北上的过了南坎到林口爬坡道，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速就更加缓慢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杨梅段以及在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西向的大竹出口是有回堵的。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另外在南下过了机场系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至于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北上的路段，大约是回堵2公里，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东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车流比较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另外在国十的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学子。
1: 不客气，拜拜。
0: 谢谢，拜拜。

来自告五人远距离恋爱。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21.7公里，刚过圆山路段外侧路间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362.2，再过了关庙服务区路间小客车故障。国五在南下头城到罗东路段外侧移动式清扫，还有在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都车多。国一北上357.1公里，在路间有掉落布钩绳，还有在国一南下的新营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货车翻覆的事故哦，那现场还有散落很多的钢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一北上27.2公里三重路段前的内侧事故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新营入口先前拖板车翻覆的事故也都排除了。

来自好乐团所演唱的《回友》。好，现在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罗东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在国道三号北上362.6，这边是在过了关庙服务区路肩小客车故障打，就是停放在现场，那只有打着双黄灯。而在国一北上21.7，在过了圆山路段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台六四西向的三重到五股二的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那在台61线往北的221公里掉落很多的小石头碎石头之类的，从这个麦寮一直到桥头路段的外侧车道沿途都有小碎石散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There's a rock inside your pocket.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葡萄牙今天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赛事以5-0痛击乌兹别克，摘得首胜。足球巨星 C 罗除了今天上演梅开二度，也成为了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进球的球员。另外 L 组的英格兰在面对加纳的防守铁桶阵时踢得相当艰辛，18次起脚都未能破门，最终双方以0-0握手言和。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即将上路，劳动部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

0: 泛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2: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1: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行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时隔三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的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仍在住院治疗当中，而他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到感染还有待厘清。记者尤若纯报道。
3: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受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六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三年来的首例。
4: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三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有一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3: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新北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她表示在捷运中和站附近遭到一名男子持手机疑似偷拍，原警进一步确认其身份时，却查出这名男子是通缉犯，还在他的身上搜出一托迷纸烟弹以及刀械，当场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原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女子声称行走在辖内中山路二段，突然遭一名中年男子偷拍。巡逻原警赶抵现场，检视50岁黄姓男子手机，发现他拍摄报案人的背影，并无针对他人隐私部位影像。进一步确认身份时，才发现眼前这名男子竟是窃盗以及公共危险通缉犯。经实施附带搜索，查扣一托迷纸烟弹三颗、原油三瓶、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及柴刀一把等证物。中原派出所所长谢承轩说，
6: 当场将其逮捕并查获毒品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通缉部分解送归案。
5: 新北警强调，尊重他人隐私是社会基本规范，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或是侥幸心态利用摄影器材偷拍他人，一旦涉及妨害秘密或是性影像相关犯罪，将面临刑事责任。此外，毒品不仅伤害个人健康，也将衍生社会治安问题，警方将强化查缉力道，向上溯源挖掘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5: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6: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5: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5: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先讲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一北上34.2公里的事故，现在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台六四西向的5.2公里观音山隧道内侧事故也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7，在圆山路段前的外侧路肩掉落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完毕。那现在在国道一号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北上的343.4。靠近高科路段发生了中型巴士跟货柜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国道队正在进行处理了。那这个地点就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3.4，靠近高科路段，请大家特别留意，在外线车道发生了中型巴士跟货柜车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321.9，在过了永康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台74线双向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陈芳语所演唱的《成年不成熟》。8:43，目前呢，在国一南下新营入口发生了拖板车翻覆事故，目前持续管制封闭盐水要往新营方向的入口匝道进行拖吊的处理作业哦。这边是在国一南下新营入口发生了拖板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呢，在入口匝道持续在进行封闭处理。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要上加洛道的话呢，现在提早改道了。在国二往这边是在南桃园哦，在国二的 13.9 公里，但是没有特别讲到说这个方向在哪里哦，在国二的 13.9 公里靠近南桃园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轮胎皮。那这一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 51.4 公里靠近机场系统，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 321.9 刚过永康路段外线车道动物躺平。

0: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1: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好利哉单元。好，暑假快要到了，也算是一个很多人去旅游的

0: 旺季了，尤其是想要出国的朋友，但是呢在整理的行李的时候呢，常常在出国前最后一刻还在那边整理行李了，但是呢要记得在出门的时候呢，这些行李打包可是会有一些飞安上面的规范了。那到底呢有没有哪些限制，比如说像是液体啊可以带多少，那或者是说这个锂电池等等的相关的规范，到底要注意什么事情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王志宏教授。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现在很多人呢准备要出国了，但是在打包行李的时候呢就不晓得说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带的，那我们有没有哪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会忽略到的东西，可能就是带出国结果不管是被罚还是说没办法上机等等的一些状况呢？
1: 大概一般比较常见的大概都还是在那种液态胶状或是喷雾类的这种的物品哦。
0: 嗯，
1: 那有很多的我们一般的民众可能会觉得说，其实我就只剩下这一点点的那个容量啊，我直接带上飞机到底行不行哦？
0: 嗯，
1: 那但是依照目前我们在航空公司或者是我们的航警针对我们飞航安全的上面的规范。它要求的其实就是你必须要是盛装在100毫升就100 cc 这样的一个容器里面，那每个人最多可以携带一公升，所以意思就是说这种100毫升这样子的容器我们大概每个人最多能够携带10个哦。
0: 嗯，
1: 那常常会有一些民众他会觉得说，像我这个如意它的瓶子大概可能是250毫升，
0: 嗯，
1: 但我可能用到剩下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都不到，
0: 剩一点点了，这样可不可以啊？
1: 说都应该比那个还要少了。
0: 对呀，
1: 但规定就是规定，它因为它为了要去降低我们在那个安全检查上面那些花费的时间跟稽查的成本，
0: 嗯，
1: 我不大可能说你香水可能150毫升，那用到剩下不到一半，
0: 嗯，
1: 我还要再有个量杯，然后再去检测它是不是符合这样的规定哦。
0: 哦，确实。
1: 所以在规定上面，其实我们就直接用容器，然后如果假设你那个容器它上面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去标注它的容量。那或者是已经明显超过的话，那一般航警其实就会拒绝哦。
0: 嗯，
1: 那另外其实也建议我们的民众在携带这些液态胶状或喷雾这种类型的这些物品的话，那也可以在另外再使用一个密封袋，然后把它装起来，那避免因为挤压或者是有可能气压在变化，那可能会有渗漏的一些状况哦。
0: 嗯，
1: 那避免产生这些尴尬的问题。
0: 嗯，
1: 那民众经常会觉得说，这样子会不会是限缩我们有可能会携带物品上面的一些便利性或限制哦。
0: 嗯，
1: 其实也不会，因为在飞机上其实飞行的途中，其实我们真的用不了那么多其他的温室保养品啊、香水啊或什么的。
0: 嗯，
1: 那建议大家就只携带有可能在飞机上使用的就好。
0: 嗯，
1: 那其他部分当然就直接放在大件行李里面，然后直接用托运的，那这样子也可以降低我们有可能随身携带上飞机那一部分的包包的重量，
0: 嗯，
1: 或者是有可能体积上面的一些限制。那另外有一个跟这个有关的，大家可能还可以再稍微做一点点提醒哦，就是我们目前大概还是会有一些人他会携带有真空有里面有充填气体这种的那种温室喷雾型的这种造型的那些发雕啊、
0: 嗯、
1: 发露啊等等的这些造型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器具哦。
0: 嗯，
1: 那但是因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因为它气压会有一些变化哦，
0: 嗯，
1: 所以它容易会造成说我们到时候有可能它盛装的容器有可能会爆开，会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安全上的一些困扰。
0: 嗯，
1: 那特别是有一些特定的一些物品，它充填容器可能通常还具有一点可燃性，比方说像我们的那个喷蚊子的那种这种的喷雾的那些气体，
0: 嗯，
1: 那里面其实都具有一些可燃性，或包含比方说像有那种填充我们的那种打火机的那种瓦斯钢瓶啊等等，
0: 嗯，
1: 那这些因为具有危险性、具有可燃性，那其实都在被禁止之列。
0: 嗯，
1: 那刚主持人在节目一开始大家有提到说，像我们现在在对于那种锂电池，大概会比较需要特别去高度注意哦，因为我们在一般的民众出国旅游的时候都还会有电量焦虑，担心说自己的行动装置特别手机可能在旅游过程里面没电，其实是一件蛮尴尬的事情，无论是跟自己的亲友互相联系，或比方说查找资料，那甚至拍照啊，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困扰。
0: 嗯，
1: 所以大家都会携带很多的行动电源，然后出去以备不时之需哦。
0: 对，
1: 那目前在安全上面的规范，只要是 这些锂电池要是

0: 附挂在我们的电子装置里面的，那其实都可以携带没有问题啊。不过像这种可以额外再去做使用的，或者是再去做换装的这一种的温室行动电源或锂电池，它都有携带的一些限数量上面的一些限制。
1: 嗯嗯。
0: 那目前在航空是针对100瓦小时以下的锂电池，原则上它都允许你可以携带。那如果是100瓦到160以上的，那这中间就由航空是那部分来做判断。那当然如果是超过160瓦小时以上的，那对这部分是在禁止之列哦。那在我们所可以携带的这样子的锂电池的或是行动电源这样的数量，那一般航空是目前我们其实都是会去建议民众直接携带用随身行李，然后携带上飞机。
1: 嗯，
0: 那通常也必须要是放在自己随手可以取得的地方哦。
1: 嗯，
0: 像之前曾经有一些是放在我们的上方就是我们座位上方的那个置物柜里面哦。
1: 嗯，
0: 那因为有时候他可能因为不晓得什么样的原因，无论是之前曾经摔到，或者是后来金属的接口那个地方可能有接触到金属物质有短路，然后就会产生高温，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哦。所以后来都被要求在你随身可以取用到的地方，无论是放在座位前方的置物的那个地方，或者是比方说放在自己的随身行李，然后放在自己座位前方的下方的那个脚踩的地方。那如果假设万一有任何的状况啊，都可以拿出来，然后立刻去做一些问题的一些排除。
1: 嗯，
0: 那也禁止一般的旅客在飞机上边操作行动装置，然后边充电哦。
1: 嗯，
0: 那因为之前也曾经有一些案例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发生手机过热或行动电池电源过热，然后产生一些憾事哦。
1: 嗯，
0: 那另外有一些特定的国家，它其实针对这种行动电源，他都会希望说上面是有经过认证，而且上面有针对他们所做的相关的一些规定有明显标示。
1: 嗯，
0: 那比方说最近也曾经看到有一些我们的一般的民众，然后到韩国去旅游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他在行动电源上面的标示，他不是用瓦小时，而是用安培啊等等。
1: 哦，
0: 那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确认说这个是不是符合他们的规范，
1: 嗯，
0: 所以他就禁止他去做携带。那当然对我们民众而言就会很麻烦，你有可能在当场可能就必须要抛弃，或可能必须要再脱交其他亲友，或可能在机场的地方无论是透过宅急便宅配通，或那个地方有一些置物柜，然后你可能就只能够留在那个地方啊，等到回国再拿，要不然就寄回去自己的家里面给亲友。
1: 哇，
0: 这样有可能造成一些困扰。对，
1: 哦，所以说像是这个行动电源的部分，像是刚刚讲到的是这个韩国哈，就是对于行动电源哈这个飞安的部分是有相关的规范，那大家就可以去了解到说哈，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符合这个规范，才可以带入进这个样子。
0: 对
1: ，OK OK， 嗯，
0: 另外其实像中国大陆，它其实也必须要他们有那种三系的那个认证，
1: 嗯，
0: 那这样才能够符合他们所认定的规格。
1: 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要带这个行动电源出国的话呢，要看一下说哈，该国就是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规范哈，你一定要符合，你才可以带入境啊。那不然你可能就会有需要要把它给丢弃，这个样子就很麻烦了。你变成说你也没有行动电源哈，再去做一些使用，真的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说刚刚一开始呢，其实也是有特别讲到说哈，这个议题的部分哈，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一些需要携带议题的需求，就是放在那个大件行李嘛。对不对？就不要这个在随身行李这个在这个带出门，不然的话呢，就是像尤其是那种瓶子，就是那种矿泉水瓶，它都会要求你就是要把它给清空，如果说你要继续留着它的话，对不对？ OK OK， 那现在呢这个电子烟的部分，这个是不是也是有在出国的时候有相关的规范呢？
0: 其实目前很多国家针对电子烟的部分有很多其实都是禁止哦。
1: 嗯，
0: 那我们台湾其实在台湾国内也许可能有特定的电子烟的烟品在国内，它其实目前已经允许贩售了，不过我们针对电子烟在携带出入境的部分，
1: 嗯，
0: 其实都还是有比较大的那种管制，无论是携带电子烟的那种烟油或者是它的吸食器啊等等。那特别是目前其实国际上蛮多国家其实针对这一部分啊，其实限制都还蛮多的哦，所以可能如果我们一般民众要出国的时候，
1: 嗯，
0: 可能可以在上我们自己的包含航空公司，或者是包含我们自己的机场相关的一些网站，或是民

0: 当局的网站，然后上面去做查询。
1: 嗯，
0: 那如果针对入境的国家，其航空公司应该会针对入境的国家那一部分，什么东西可以携带，什么东西不能携带，啊，也会有一些说明。
1: 嗯，
0: 那除了像电子烟之外，其实在国外有一些具有，也许我们可能取得是为了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比方说像，像那种，比方说像那个电击器，或者是比方说。

0: 认为就是具有能够去影响到别人的安全，然后具有攻击性，所以会被禁止。比方说像到港澳地区、大陆地区啊等等啊，这一部分可能也就要特别注意。
1: 是是是，所以说一开始呢可能是作为防身的用途的需求，但是在某一些国家可能就有一些相关的比较严格的限制，大家要特别的去注意。好，那其实刚刚讲到的都是出国，那回国的话呢，可能很多人也会犯的错就是不小心把这个肉品给带进来，尤其是说在机上，比如说我这个餐吃不完，没有猪排什么的吃不完，我带回国家继续吃，但是其实这样入境是不可以哦，就算是在机上得到的这个物品也是，对不对？
0: 是。
1: Okay.
0: 特别是针对我们的那个动植物的那一部分的管制，毕竟台湾我们已经脱离疫区，然后台湾我们希望能够去持续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农业的一些发展哦。
1: 对。
0: 那特别针对肉类的部分，其实管制的都很严格哦。
1: 嗯。
0: 那飞机上有一些餐食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肉类的制品，那也许我们可能觉得，那个好像也没有多大，也可能不大，可能会造成任何的问题。比方说也许可能在飞机上我们可能就有肉酱面，
1: 对、啊、
0: 那我们可能觉得用不完，那觉得也有点可惜，
1: 嗯，
0: 我飞机上
1: 打包回来这样
0: 对，就打包回来那目前其实针对不同的航线，其实有一些地方它属于疫区或非疫区，所以回来台湾的时候，在下飞机的时候，应该刚出登机口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就会有一些我们的地勤人员，然后去分送比方说像有一些绿色的或红色的那些卡，
1: 对。
0: 那如果到时候要进来台湾的时候，在入境准备要去证照查验之前，那其实我们也会有几个关卡在那地方再去检查一下我们的随身行李。
1: 嗯 嗯, 嗯。
0: 那这时候如果你是拿绿卡的，那当然就走绿线，那就不用特别再做检查。
1: 嗯。
0: 那如果是拿红卡的，那当然就需要在随身行李还要再过滤一次。
1: 是。
0: 但不表示说，我们最后要离开海关的时候不会被检查。
1: 对。
0: 无论最后要离开海关，
1: 就算你拿着绿卡，也有可能在出海关的时候呢，会有这个抽查就对了啦。
0: 因为你还是最后还是会提醒你的大件行李，那、
1: 啊、
0: 你的随身行李如果觉得有问题，那其实还是可以拦查。
1: 哦。
0: 那依照现行的规范，其实我们针对特别是针对猪肉的制品，
1: 嗯，
0: 那只要一被拦查到呢，这就是20万的罚金起跳，
1: 好贵呀、啊！
0: 但我自己
1: 是
0: 我自己的国人，他不能因为你携带这些物品，那不让你入境。
1: 嗯 嗯, 嗯。
0: 但是我们后来一样还是会透过各种的那种法律的程序，然后去做行政上面的一些行政执行处会去做催收。
1: 嗯，是好、那王教授不好意思，我们时间刚好到了、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王教授告诉大家说，在出国旅行的时候呢，行李到底要注意什么事情了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教授，谢谢您，
0: 没问题。谢
1: 谢
0: 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
0: 谢谢
1: ，OK， 拜拜，
0: 拜拜。
1: 好，8:59，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205.7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带你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高架部分五羊。

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5.7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以及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2号西向13.9公里，在南桃园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东向2公里过了牛埔，连接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翻译成所演唱的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早上的9:08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目前呢，在国道5号北上的49到47公里罗东路段外侧路间封闭施工，还有在国一南下150到167公里三义到丰原内侧车道清洗路面的工程，国一北上68到40.8公里刚过林口 A 路段的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台74线东向2公里发生了连结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在东向呢全部的车道都被占用到的，提醒大家先赶快来改道，你可以赶快呢先提早下快关，还是说牛埔匝道赶快来进行改道行驶哦。在国道3号南下205.7靠近乌日路段中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一往北从南子到高科路段都是车多拥挤，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公里主线车道进行工程。

来自陈奕迅所演唱的歌声《可以了》。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南子到高科，目前都是车多拥挤。在国道三号南下198公里，中外线车道进行施工。

庄正凯 Angel Gokie 终于放未记。9:18，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从南子到高科路段呢，都是车多拥挤。台74线东向的32到34公里中投公路到草湖，目前也都是乘烟车多。在国一南下的150到167公里三义到丰原路段内侧清扫路面的作业。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不能说的秘密》。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入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排除。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小客车故障，在国一南下的372.9靠近高雄端中间车道两台车的追撞。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记忆体与晶片股回档，台股今天开低下跌超过1000点，早盘最低触及46047点。电子与半导体类股卖压沉重，金融与传产族群同步走弱。全网台积电早盘跌至2425元，下挫65元。主机总处公布5月失业率为 3.27%， 是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但之后进入毕业季求职潮，失业率会在微幅上升。记者游淑妍报道。
2: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机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3: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4.4万人，比上个月增加

0: 三千。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1: 谭文林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六到八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九月份会再有所下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东一名拍戏男子透过 LINE 认识自称中国籍的女子，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一万元协助处理。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3: 一名拍戏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拍戏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一万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询问原警意见，到分局四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4: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遂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原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3: 到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垫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以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记者陈玉涵报道。
5: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6: 旅游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药物。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三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5: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二到四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经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que ça m'énerve.
1: Wow.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立刻果断，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7，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在台74甲线的西向2公里这边的翼影车，双节的翼影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在内侧可以通行了。原本是说在这个地点在进行处理的作业，目前是已经先开放了内侧可以通过。那在国道一号的双向，从丰原入口匝道呢，中央分隔岛这边也有个施工进行。在国一的北上，过了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目前车都速缓。国一高架南下，从13到40.8公里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

戴爱玲所演唱的《爱永远》。好，目前在国一北上356.4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抛锚故障车，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381到378公里外线的车道呢，路面测量的作业进行，台74甲线的西向2公里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

蒋卓佳所演唱的 Beautiful Lie。 9点45分，轮胎皮掉落，这边是台82线西向 24.5 公里嘉义的系统，嘉义系统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一个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4公里，在过了嘉义路段的内侧车道排水箱涵改建作业。

来自特修斯所演唱的歌叫做《愿你懂得》。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64到266公里刚过嘉义路段内侧排水的箱涵改建作业进行，在国一北上356.4靠近南子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三号道路的施工，这边是在北上的350到349公里的外侧，还有在北上的370到369公里在外侧的车道都在进行作业。那这起事故呢，发生在台74甲线的西向2公里双节的一引车发生事故，那卡在中央分隔岛哦。好，那目前呢，在内侧车道还算是可以通行，不过呢，现场的人员都在持续处理哦。那现场呢，已经出动了3部吊车、拖吊车，已经到达现场来处理了。那如果说你赶时间的话呢，还是先你提早改道会比较 OK 一些。国一往北从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都是车多速缓，

这首歌曲呢叫做他不爱我。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原本是说在台中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小客车抛锚的情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现在在台八十八线东向4.3公里刚过凤山交流道，在路间有工程车进行作业。台74线东向从26到26.2太原到太平路段中间车道有猫咪跑出来。再来是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要汇入国道前有大货车爆胎，那路面呢全部都是轮胎皮哦，那司机下车在后方来进行处理。台82线西向的24.5到21公里，在嘉义县的这个地方是在嘉义系统路段内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好，那现在大热天呢，提醒大家轮胎一定要特别注意哈，那该保养的、该换的就应该来这个做一个更换了。好，那再来是国一高架呢，南下13到40.8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过了端午节之后呢，真的是一个夏天来临的季节了哈。那很多地方天气都非常的炎热，那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高温的资讯哦。那像是橙色灯号的部分呢，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彰化，还有云林、花莲、嘉义、台南、高雄跟屏东啊，这几个县市呢都是橙色灯号，都是会可能达到38度以上的温度哈，提醒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了。好，那另外这个天气的部分呢，今天气象署也提到说，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高温炎热哈，那水汽呢会比昨天稍微增加一点点。因此在花东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各个山区跟南部地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好，因此呢今天你要出门，不管是工作还是出游，记得防晒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啊，还有记得多喝水。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呢是来自徐伟翔所演唱的《没开成的花》。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6.4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4.4公里，在大溪前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二。

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24.5到21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东向在仁德系统前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8公里的地方也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3: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4: 十点小咪咪。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小盖高子叶 Amy。今天的6月24号星期三，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状况，因为好天气，有可能就到今天了。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呢，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水汽比昨天稍微增加，花东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的山区跟南部地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有31到36度，尤其是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有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另外各地的低温呢，大概是24到26度，离岛天气澎湖晴时

云，26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7到34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另外要特别提醒哦，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么天气稳定，但是呢海边的浪高是有显著的增高，所以有隐藏长浪的危险，请你呢在海上活动、海边活动都要注意安全哦。

好，那关于这个中度台风米克拉，它在今天凌晨的2点钟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430公里的地方哦，未来是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附近的海面来前进。它的移动路径方向呢，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导引，所以还有不确定性，要请您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另外，轻度台风无花果今天凌晨2点钟的中心位置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的2470公里的地方，未来呢是先往西北西，再大回转东北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来行进，对于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如果你要去日本玩的朋友，可能就要留意一下这两个台风的动向了。今天基本上是好天气，但是明天有可能呢水汽就会增多，天气变得比较不稳定，甚至到了26、27号，也就是周五周六的时候呢会引进水汽，所以啊降雨的情况可能会比较剧烈一点，都请大家要来关注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动向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8到40.8，这是右施前到过了林口 A 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另外呢，在国一高架南下13到40.8公里，这是汐止端哈，到过了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说在移动施工。台86线的东向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另外还有台88西向万大桥外线车道有木板，再往前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也有很多的木板碎片哦，都请大家要小心避开了。其他的掉落物，我们看到的是国一南下165公里，国一转入国四往清水，在快接近国四的匝道上哦，说外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国三南下154公里，通宵到苑里，中线跟外线轮胎皮掉落。台82西向24.5到21公里，嘉义系统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太热了。大家在开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先检查好您的车况，然后呢轮胎的状况也要先确认好哦。还有我们看到的是，这是在国三北上64.4大溪前的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他们是宋德赫，这首歌叫《反着的人不是人》。

0: 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今天生活新鲜事呢，要来告诉你关于热伤害哦。因为最近天气呢真的是太热了，对不对？常常走在外面大概两分钟吧，就会觉得说不行不行不行，我要逃到有冷气的地方。那么其实热伤害的高风险族群啊，主要包括说户外工作者，因为他们就是在户外在从事体力工作啊，各项的工作，所以呢他得到热伤害的风险是更高的。另外还有运动爱好者、高龄长者跟安养机构的住民，以及慢性疾病的患者，尤其啊是部分服用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可能因为药物呢会影响到身体的调节，比如说排汗呐，或者说调节体温等等的。一旦水分补充不足啊，是更加容易发生热伤害的哦。有很多的民众会把热衰竭跟热中暑混为一谈。那其实热衰竭呢，它是热伤害当中比较常见的形态，比如说头晕啊、恶心、无力、心跳加快、大量流汗这些症状。那经过降温跟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之后，大多数是可以逐渐恢复的。至于热中暑呢，它可能会伴随着你的核心体温

温超过40度、意识改变、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这些症状哦。所以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去降温治疗的话，死亡率有可能会超过30%。你可能会想说啊，不是常讲说要晒太阳晒太阳晒太阳没有错，但没有叫你曝晒啊，没有叫你说呢那个烈日当中哦，那还去这个大太阳底下晒个可能半小时一小时，这个就太多了。基本上呢，预防热伤害最重要的就是避免长时间的曝晒。如果说你必须是在户外工作或运动，那要有轮班制度嘛，或休息制度，每15到20分钟呢补充一次水分，并且呢要定期的到阴凉处来休息。那也建议户外工作者或者说像运动员，可能短时间内会大量的流汗，至少每30分钟就要补充大概300毫升的水分，再搭配适量的电解质饮品，避免说因为钾啊或者说钠的流失出现抽筋的症状。然后补充水分是叫你喝水，并不是叫你喝饮料哈，所以要避开一些含糖饮料或者说提神的饮品，因为含糖饮料呢，它反而会增加你的身体负担。那部分的提神饮料，它可能有酒精或者是说这个刺激性的成分，是不利于你的身体散热跟水分平衡的。另外，在外出的时候，你可以穿着一些浅色、透气、吸湿排汗的衣物哦。如果说呢，你要出门的话呢，最好也可以穿上这个防晒的衣物哦，这样子会比让你的皮肤直接曝晒在烈日之下，更加能够帮助散热。那比如说像是外送员或者说机车通勤族，可能长时间呢要曝晒在高温当中，也是属于这个高风险的族群。像是你骑车超过20分钟的话，你最好哈就是找一个阴凉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如果说你已经发现自己身体不对劲了，出现了心跳持续加快、排汗减少、身体发热、头晕、虚弱等等的症状的话，就要赶快立即的停止活动，补充水分咯。好的，继续呢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82公里过关西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在台九线北上433.2公里草埔森永隧道，这是1到2号避难联络通道之间进行事故演练，占用外线车道，目前内线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过的。另外在台61线北上8里2出口封闭，是有缓撞车停放在这边。台64线东向8里交流道，在曹化线上小货车爆胎停放。还有台86线的东向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轮胎皮掉落。先前说在台88西向万大桥外线车道有木板，在往前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也有很多的木板碎片，都请你小心避开咯。接下来听到的是先前来到台湾开唱的 Kingunu， 这首歌叫做 Idol。

来自 King Gunu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Idol。 时间来到了10:24，半点准备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提醒你，好，我们刚刚说有好几个路段都有轮胎皮掉落，包括了在国三南下的82公里过关西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三南下153.5到154通宵到苑里，中线跟外线也有轮胎皮。另外呢，在台82线的西向24.5到21公里嘉义系统的内线跟外线车道，原本也是说有轮胎皮哈，现在已经排除。除此之外，台86线的东向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这里的轮胎皮还没有捡起来哈，都请大家经过的话要小心。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环道上，有很多的碎石头散落。先前在台88的西向万大桥外线车道掉落的木板，目前已经清除咯。好啦，半点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灭火器带来的顶楼天光。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疟疾病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一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后复发。疾管署提醒，若染上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北部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兼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3: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兼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兼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1周，那目前是已经退烧了，然后生命征象稳定。
2: 疾管署表示，感染疟疾如果没有适当治疗，可能会复发，严重可能会死亡。虽然疟疾多发生在非洲，但亚洲特别是印尼也有病例。暑假旅游旺季，呼吁民众如果要到疟疾流行国家，务必做好防护，包含出国前到回国，疟疾的预防药物不能中断，穿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有旅游史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告知旅游史，一律及时诊断治疗。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林姓男子刚拿到卖房子的款项，就收到自称地震室人员的联系，要求处理相关债务问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戳破假借贷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阮彦纯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

0: 指称有民众要提领巨额现金，疑似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民警耐心解说及劝阻，联系男子恍然大悟，当场打消提领及交付款项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财产。
1: 民警进一步询问林男相关借贷细节时，他无法清楚说明来龙去脉。那在经查证发现对方所述内容均没有任何佐证资料，研判为诈骗集团惯用的假借贷诈骗手法，企图利用民众刚取得大笔款项之际，制造债务纠纷假象，诱导交付款项。
0: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不熟悉法律程序或急于处理财务问题的心理，假冒地震士、律师、代书或债权等身份行骗。如果接获来路不明的讯息，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私下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暑假旅游旺季即将展开，花莲县卫生局携手卫福部花莲医院，推动秀姑峦溪水域行动紧急医疗站，服务到9月10号止，提供及时救护与医疗支援，提升游客水域活动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3: 秀姑峦溪泛舟是国内极具知名度的水域游憩活动之一，由于活动地点距离最近的医疗院所约有1小时车程，花莲县卫生局从2009年推动行动医疗站计划，今年两处行动医疗站分别位于中游的奇美休息站以及下游的西浦兰游客中心，由布利花莲医院派遣专业医疗团队进驻，每天上午9点起配合泛舟活动执行提供服务。花莲医院急诊室主任詹德山说，
4: 给黄金一两分钟，唔给他急救发扣呢，就很遗憾了。
3: 急诊科医师杨坚表示，历来处理的以肢体擦挫伤最多，
5: 主要是以擦挫伤为主，然后偶尔的话会有一些就是蜜蜂啊，或者是昆虫咬伤，身体上的问题啊那些，其实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就是免费的服务啦。
3: 花莲县卫生局指出，奇美休息站中游医疗站两年前因为台风豪雨重创一度停摆，去年完成修复工程并重新启用，恢复原有功能，也提升设备跟应变能力，呼吁民众从事泛舟活动时应选择合法业者，并确实穿戴救生衣等安全装备，同时也要评估自身健康状况，才能安心享受夏日水域旅游的乐趣。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致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华东地区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哦，那天气上是越来越不稳定，水汽也增多，像今天的午后各山区及南部的地区都有对流发展，局部是有短暂的雷阵雨，而且晚上之后在嘉义以南降雨几率也增加，偶尔也会有些短暂的阵雨出现。那所以请下半天外出的朋友要记得天气上会有些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温度方面，白天各地仍然感受明显的偏热，高温普遍32到36度，那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7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呢是位于台湾东南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不过环境已经不利于它的发展了，强度是持续在减弱，那还是朝琉球群岛附近往东北的方向移动，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但是要留意哦，在周四至周六的天气形态上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各地降雨几率增加，请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景广吗？欢迎搜寻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景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响。

现在时间是10点40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眯眯，我是 Amy。

好，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台84线东向的下营系统要会国一北上匝道，有动物不动，请您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害。另外国一北上在冈山交流道出口环道上很多的碎石头散落，国道三号南下153.5到154公里通宵到苑里的中线跟外线有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避开。还有台64线东向的八里交流道草化线上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台九线北上433.2草埔森永隧道一到二号避难联络通道之间进行事故演练，占用外线车道，那目前内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过的。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那么如果你想要询问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要来听到的这一位也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金曲奖呢即将在本周六的时候要来登场了。他是拉卫士阿旺，歌曲名称叫做《看顾》，收录在《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等一下歌曲过后，要准备来进入生活法律喽。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先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入口拖板车翻覆事故，目前持续管制封闭盐水往新营方向的入口匝道，进行车辆拖吊作业。另外，国三南下过三鹰中间外线车道有木头，那么台74线西向2公里处，这里呀，我们看一下，先前说呢，这个是在牛埔路段有发生连接车的翻覆事故，那么目前是外线车道封闭，内线车道可以通行，不过后方的车流呢还在回堵当中。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2: 艾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开公司员工开公司车，或者是这个客人这个开这个代步车啊，
1: 对，
2: 酒驾或毒驾被扣牌的法律问题。
1: 嗯嗯嗯。
2: OK， 那我们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啊，
1: 是
2: 就是有一个骑

0: 次他就红灯右转，然后被警察拦下来，发现是毒驾。
1: 哦，
0: 当场就举发，而且还查扣他的车牌，移至保管车辆。
1: 是。
0: 那结果呢？这辆重机是机车维修行借他的代步车。
1: 没错。
0: 那事后，机车老板就接到警方的同事电话说，说他的车被扣牌了。
1: 嗯。
0: 那老板跟他店里面的朋友都傻眼了。
1: 对啊。
0: 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酒驾、毒驾会害到自己。
1: 是。
0: 是别人哦。
1: 嗯哼。
0: 哦，不是说只有车祸的问题啊、哦。
1: 对。
0: 他的这个机车行的身材器具就两年不能动，
1: 哇，真是无妄之灾哎！
0: 所以有关这个开公司车啊，朋友借车啊，
1: 嗯，
0: 开爸爸妈妈的车啊，
1: 就不是自己的车，
0: 对，保养厂借代步车啊等等，然后不管是汽车还是机车，假如这个驾驶或骑士他酒驾、毒驾，
1: 嗯，
0: 那这个车辆就会被扣牌两年。
1: 哇，
0: 哦，那因为以前这个法律定的不是很清楚，
1: 对，
0: 哦，最高法院曾经统一见解认为，车主跟酒驾不是同一个人，
1: 嗯，
0: 不能扣车牌。
1: 哦，是，
0: 哦，因为以前在更早期是不管你车主跟酒驾是不是同一个人，都帮你扣牌。
1: 嗯嗯嗯，
0: 在最高行政法院在113年的一个判决。他就认为说法条里面没有这样规定，
1: 是
0: 哦，所以后来就是在去年就开始讨论到修法、哦、
1: 嗯哼，
0: 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是这个车主跟酒驾不同个人不能扣车牌，
1: 是
0: 哦，那是旧法时代。那在去年11月修法哦，修正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9项，那修正了之后从今年的1月开始实施，
1: 嗯，
0: 哦，所以才实施不到半年了。
1: 哦，
0: 哦，那这个修法的理由就是说，以前没有讲清楚嘛，哦，
1: 对，
0: 哦，你开车跟那个这个车主不是同一个人，那你要分开处罚，分开来看。
1: 是，
0: 那现在就是不管了。
1: 嗯哼，
0: 因为现在酒驾、毒驾太严重了。
1: 没错，没错。
0: 啊、哦，就为了科予这个第三人车主的比较重的一个义务。
1: 嗯，
0: 那。所以明定了汽车跟驾驶不是同一个人一样可以扣牌
1: 啊。可是我如果是那个机车行老板，我一定会觉得很衰啊，我可不可以跟他求偿、
0: 那是两件事情、
1: 哦、
0: 我们现在讲的是扣牌这件事情。
1: 是，
0: 那另外就是你的车因为这个驾驶害你被扣牌，这个可以求偿，这没有问题
1: 哦。
0: 是，常常你要不到钱呢、啊、比如说可能是自己小孩啊，
1: 对，
0: 那、啊、可能这个员工被开除了、啊、也没钱啦、啊、
1: 哦、
0: 啊、或者是这个人可能才从这个监狱刚出来啊，
1: 是
0: 才会再赌驾、啊、
1: 嗯哼嗯哼
0: 啊。那所以这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车主跟这个驾驶啊不是同一个人可以扣牌啊，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驾驶害车主被扣牌，你可以对他求偿、
1: 嗯、
0: 这两件事情。那我们重点现在分在扣牌这件事情，
1: 是
0: 不要扣牌子比较重要。
1: 对，
0: 那当然不出借或不给他开就 OK 了嘛。
1: 嗯嗯，
0: 可是公司车有时候员工一定要开啊。
1: 对啊，而且我怎么知道他会这样做呢？
0: 所以说无辜善意的这个抗辩哦，还是会有啦。
1: 哦，
0: 就是说不是你车子给他就一定说一定100%被扣牌，不是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刚刚那种情况，可能是我们今天去聚餐，然后大家可能都有喝酒，然后明明知道他有喝酒你还借他车，这个就是活该嘛。但是有些时候比如像刚刚讲这个公司车啊，或者我是机车行老板借代步车，我怎么知道他会拿去做什么呢？
0: 可是对于这个财阀的来讲，他不会了解说你到底什么原因，所以原则上你有抗辩还是要打行政诉讼。
1: 嗯嗯，
0: 时间会很长。
1: 没错，
0: 那有时候差不多2年就过了。
1: 哇，好久哦、啊、
0: 所以对于这个无辜及善意的这个抗辩就很重要、哦、
1: 嗯哼，
0: 最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最后这个财阀车主，你对于你的车牌被扣这件事情，最后还是要回到行政法第7条的规定。
1: 是，
0: 就是说你是违反了一个行政法的义务啊，你才会车子被扣啊、嗯、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是违反了什么义务啊？因为那个毒驾跟酒驾是因为他喝了酒还开车这件事情被处罚嘛。
1: 是，
0: 那你车主有没有喝酒啊？
1: 没有啊。对啊，
0: 那你是把车给他这个人的行为啊。
1: 哦，
0: 那但是呢，你一般来讲你故意不用讨论啊，你明知道喝酒你还给他开，
1: 对，
0: 不用讨论。我们就是说那你对他酒驾毒驾开车这件事情你有没有

0: 过失，
1: 嗯，
0: 假设没有过失就不会处罚。
1: 哦，
0: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回到就是说，车主只要能证明你对他这个驾驶或骑士，他驾驶你或者骑你自己的这个车辆，哦，你没有过失就不会被扣牌。
1: 嗯嗯。
0: 哦，我们一般叫上亿的抗辩的机制啊，或者是说无过失的这个车主，
1: 嗯，
0: 也抗辩事由。不过因为目前行政法院实务还没有类似这种案例啊。
1: 哦。
0: 因为这个是今年才一月才开始通过的法律，
1: 很新。
0: 对，很新的，哦，那所以说对于这个实务上面怎么去判断说你车主是有过失没过失，那对于这个警察或者这个交通裁决所来讲，他不会了解啊。
1: 是啊，
0: 所以他大概都是只要是有酒驾毒驾的车牌我一定给你扣
1: 啊。
0: 哦，所以原则上应该都会被扣。
1: 嗯，
0: 那就要赶快救济，假设你是很无辜的。
1: 对，
0: 哦，那这个就一定要去救济啊。
1: 是，
0: 那其实最明显的就是怎么样，被人家偷开走的，
1: 偷开，天哪，那真的太衰了。
0: 或者是说我车子借你一天，结果叫你还你不还，给我一直就给我帮我霸占了
1: 啊。
0: 那这个就说要车主要他负责，就很无奈啊。
1: 对啊，他连车都要不回来，然后还要
0: 车子被偷还会扣。
1: 对啊，
0: 类似这种状况。
1: 嗯，嗯，
0: 当然还有其他个案的，反正就是说针对这种你没有过失但是被扣牌的部分，那有赖这个未来啦，应该行政法院会有个案的实务啦，开始就会慢慢有了，
1: 嗯，
0: 哦，
1: 嗯哼。
0: 那最后要提醒哦，那公路局也特别提醒大家哦，就是说不要轻信那种扣牌免缴回的这种代办谣言。
1: 哦是
0: 哦，反正只要有这种发生的这种事情，那开始就有一些妖魔鬼怪跑出来了。
1: 是的，
0: 哦，不法业者就说我专门处理各式吊扣牌照，
1: 嗯嗯嗯，
0: 哦，车牌免缴回哦，
1: 嗯，
0: 扣牌期间你还可以开
1: 哦，
0: 哦，他就收很高额的代办费，
1: 是，但都是骗人的。
0: 哦，那当然骗人，哪有这种情况？
1: 对啊，
0: 那我律师不用干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他真的是这个被误导，或者是可能就是太相信这些天花乱坠的，
1: 没有经验，
0: 乱讲说啊这合法干嘛，
1: 嗯，
0: 什么之类，太有关系，
1: 嗯，
0: 都胡说八道。
1: 是的，
0: 哦，那实际上可能你原本只是扣牌，后来是发生这个刑事责任哦，
1: 哦，
0: 拿着假车牌到处乱开，
1: 嗯哼哼，
0: 哦，或者其他奇奇怪怪的这种，还会面临到更严重的行政裁罚跟刑事责任。
1: 是的，
0: 哦，所以有关这个，你如果牌照被扣，你要救济，你还是要依照这个正常的救济途径，啊，
1: 嗯，
0: 没有什么代办扣牌免缴回这种东西。
1: 没错没错，
0: 哦，没有这种东西，哦，
1: 嗯，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Amy。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讨论到这个议题，确实我们刚刚说到呢，这个如果说今天像公司车，或者是说呢，哎，机车行老板借客人代步车啊，结果客人跑去酒驾跑去毒驾，哎，那个对他们来说真的是蛮无辜的哈。但是呢，因为这个，哎，公共的安全还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后续可能还是有一些法律上的程序需要去面对跟处理的。时间来到了10:55，继续来提醒到国二西向大竹前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台88东向9公里过大发，这里也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67到150公里，丰原到3E内线车道清扫路面作业。国三南下过3英中间外线车道有木头。另外是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路段在出口环道上散落的碎石头啊，现在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入口，原本说有拖板车翻覆，暂时封闭。哎，这个盐水往新营方向的入口匝道哦，那现在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咯。国道三号南下82公里过关西，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也排除了。台64线东向在8里交流道的槽化线上，小货车爆胎停放状况目前处理完毕。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

及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目前呢，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机场系统北上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内湖到东湖，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在中坜转接一到中坜中丰路段呢，现在的车速呢，看一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啦，这一段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高架的话，在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57公里。另外在国三这里比较辛苦哈，中和北上到木栅休息站，整段车速大概只有20-30公里哟，非常需要耐心。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到竹北时速低于60。中部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目前都是车流瓶颈点。还有继续往南走，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时速低于60。另外是国三南下的乌山头到关田系统，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超过40公里，还有台88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目前的时速也是低于60，请您保持耐心。好啦，我们准备11点钟要一起来对时咯。

0: 笑嘻嘻。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地做自己。
2: 嗨，我是耀仁。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拖板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到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三鹰交流到外线车。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前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八里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甲线西向2公里在牛埔交流道前有一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在9公里大发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是朱小姐，等你哦。

용서못해无法饶恕这首歌来自韩国歌手车秀锦。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哦？很多人听过这首歌是因为一部韩剧，当年在韩国的收视率呢，单集最高收视达到 40.4%， 你就知道就是那时候大街小巷大家都在看这一部叫做《妻子的诱惑》。妻子的诱惑他的故事呢，我觉得在后来很多戏剧作品当中其实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这种情节，比如说像是犀利人妻，就是说呢这个女主角啊，她遭到了丈夫跟好友的背叛，最后呢还被丈夫抛弃了。那之后这个女主角呢，她变身了，变成另外一个形象，虽然说是另外一个形象，但我还是觉得很妙，因为通常呢他们可能只是比如说变个发型啊，或脸上多了一颗痣啊，结果其他人就认不出来。我就想说，是认真的吗？就明明只是换了一个发型，

我只是点了一颗痣，怎么可能就这样认不出来啊？但就是戏剧效果嘛。哦，这部戏呢是2008年的韩剧，在当年的收视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哎、欸。

11:03，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我们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入口，本来说有机车误闯，现在呢已经被拦停下来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68-40.8，又是前到过林口 A 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龟高架南下13-40.8，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台86线西向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钢管掉落。另外是台88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先前台64线西向1.7-1.5公里八里前外线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也请您多加小心。好，补充一下，刚刚说台64西向1.7-1.5公里八里前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了。那先前呢，台61线北上8里1出口，本来说，这边车多下不去，主要是受到先前哈这里在填补坑洞的影响，那现在呢都已经撤离了。我最近啊在重看一部，应该是20年前的老剧，一个美国影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启蒙，然后呢，非常喜欢，非常重要的一个影集。但是呢，这个影集它其实，原本的版本有6季，后来在20年后，也就是大概2-3年前吧，它有新出一个怎么说新世代的版本这样子。那总之20年前那个版本有6季。我总是看到第3还第4季，我就会停下来。主要是因为里面呢有一对我非常喜欢的 couple， 然后他们在一个场景是他们本来要结婚了，结果其中一个逃婚了。哇，我每次看到那边呢，就会觉得说非常非常难过，导致我没有办法再去看后面的情节。因为其实我也知道说逃婚的那一个人，他后面还有跟其他的人在一起这样子，但我就是入戏很深，我没有办法接受不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所以我每次呢只要是看到那边我就会停下来。我最近又在重看这一部影集了，不晓得我这次能不能够跨越那个坎，因为跨越那个坎之后，后面的几季听说也是很好看啦。但不晓得大家会一直重看一些自己看过的剧吗？我好像蛮常这样子的，比如说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很喜欢的韩剧《没关系是爱情》啊，它也是不知道有没有10年哦，也是好久之前的剧了。因为我觉得要看一部新的剧的时候，其实不是无脑的看，你可能必须要跟它有一些那种共感啊，然后你要去感受里面的角色，去体会它里面的台词，其实蛮花脑力然后蛮费力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有时候会懒得思考的话，我就会直接找以前已经看过的剧来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洪荣宏的歌声，经典作品哈，那是挂回头来看你的手。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how are you?
3: 面对外国朋友不再有口难言，和艾咪一起学习实用单字，让你外语马会通。

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112.5 公里，这是新兵前的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疑似板子的东西，有个大型掉落物。再来是台64线西向 1.7 到 1.5 公里，这里是八里前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是五台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86线西向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说内线车道呢有钢管掉落，都请您小心避开。另外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68到 40.8 公里幼师前到过林口 A 的内线车道，目前呢是采取移动施工。

好，我们今天的外语买通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话啊，周一的时候是世界雨林日，记得吗？所以我们有分享一些你可以做的行动。今天呢，这一句是跟森林有关系的，也是跟我们大自然有关呢。这句叫做 Gel fag mung mung ba， Gel fag mung ba。 Gel 呢，在这边是割下什么东西的意思。Fag 它是指香根草，是一种植物。Moon 是覆盖 ，Ba 是森林的意思。也就是说啊，你要割这个小小的香根草去覆盖整座的森林，你觉得有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嘛。所以这句话意思呢，就是说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有点不自量力的感觉啦。好 ，Gel fag moon ba， 割这个香根草呢，去盖。去覆盖整座森林的意思。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如果讲到森林，你会想到哪一首歌呢？我直觉会想到的就是500的《挪威的森林》。来提醒你，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国五北上49到47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施工封闭哦。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县万里溪上游新增堰塞湖，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出估最大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每日增加约20万公吨蓄水量，预计19天后将蓄满溢流。万一有大雨，将提前溢流。当地乡镇公所已启动了防灾准备以及撤离规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溪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花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3: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2: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机具准备。林保署呼吁民众近期切勿进入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并随时留意政府发布的防灾警戒资讯。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移民署宜兰县专勤队破获了一起非法仲介集团，57岁女性男子与太籍女子共谋，利用脸书刊登高薪工作轻松的广告，招募11名太籍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且把人安置在阴暗客难的地下室，全案讯后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吕姓祖先原本在新竹经营工厂，因为经商失败及婚姻受挫而误入

0: 歧途，转行当起黑心中介，引进黑工，向宜兰建筑工地、农地及民宿推销廉价劳工，每天专车接送。移民署宜兰县专勤队队长陈冠元说：“
1: 调查发现，于前与其中一名泰国籍玉曲外侨共谋，在脸书泰文社团主打高薪、工作轻松等噱头，招募同乡来台打黑工。泰籍共犯每成功招募一名成员来台工作期满，即可获得新台币3000元的介绍费，并从每位劳工每日微薄薪资中收取400到600元不等的佣金，赚取不法暴利逾60万元。”
0: 为了节省成本，吕姓主嫌将11名非法外侨安置在民宅没有窗户空调的地下室，其中一组年轻三兄弟党被诱人广告吸引远渡重洋，结果不仅工作辛苦，日薪时拿不到1000元，上工不到10天就被逮捕，面临遣送出境的代价。全案共查获吕姓主嫌、泰籍协助人及非法雇主，以及11名泰籍外侨，讯后全数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2名不明人士驾车泼洒污秽物之后迅速离去，庙方人员到台东关山延平分驻所报案，并提出告诉警方，目前已掌握涉嫌车辆相关资讯，全力厘清案情以及涉案人身份，务求尽速将犯嫌查缉到案。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延平分驻所接获报案，指称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人泼洒污秽物。经警方到场了解，案发时有2名不明人士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前来，朝庙门以及庙前空地泼洒污秽物后迅速离去，造成庙宇环境污染。关山分局延平分驻所所长余刚说：“
3: 本案发生后，警方立即到场处理并展开搜证，目前已掌握涉案车辆相关资料，正积极行线追查涉案人。对于任何以泼洒秽物或滋扰他人表达诉求之行为，警方均将依法侦办，绝不宽待。”
2: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有纠纷应循理性以及合法管道处理，切勿因一时冲动触法。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工作，确保辖区居民安心生活。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阁会予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好听话。
1: 现在时间在1: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4.1顶金系统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59公里中立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篮子掉落。国一北上九如到顶金，车多不好走。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目前也是车多。再来看到国三北上47.5公里树林前内线车道小货车爆胎停放，台61线南下147.1大安到清水的外线车道跟路间小客车抛锚。那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靠近台中系统的外线，两部车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后方也没有回堵。国一北上68到40.8公里右势前到过林口 A 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的状况呢已经结束了。国一高架南下13到40.8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线车道，这里的移动施工也已经结束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12.5西滨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个疑似是板子的大型掉落物，也请大家小心避开了。接下来听到的是 Jam 邓紫棋的歌声，这算是他蛮早期的作品哈，一首粤语歌叫做 What Have You Done。 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0: 11:04，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台一线双向中山路一段跟东安路口靠近大甲溪桥双向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台64线西向1.7到1.5公里，这里是八里前路段发生事故，目前正在拖吊当中，后方排队2公里。那么国三在中和入口一上去，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路间有重机误闯。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的谢仁发巡官，您好。
1: 你好，各位用路人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于超车的相关规定哦。那首先有什么样子的内容要来提醒大家呢？
1: 是的，超车不当，变换车道不当是我们在国道上面整个辖线交通事故的重要肇事原因之一，所以我们一直在取缔这个超车不当的状况。那相关规定，我们在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里面第八条写到，就是说我们在高速公路如果时速90以上，然后行车速就是车子的行车速率低于每80公里的小型车哦，那这个如果他行驶的时候应该行驶在外侧车道，那可以暂时利用我们紧邻这个外侧车道的旁边的车道超越前车。那如果是大型车的话，它应该要行驶在外侧车道。那可以，如果要超车的时候，可以利用紧邻这个外侧车道的车道超越前车。那像一般我们高速公路上面就是内侧车道它是超车道。那在小型车如果说在不堵塞的行车状况下，它可以用那个该路段容许这个内侧车道用最高的限速行驶在内侧车道。那另外就是在就是我们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的第九条上面有规定到，我们在路间行驶的时候它是不可以利用路间来超越前车的。那另外在加速车道、减速车道跟单车道这个匝道上也都不能超越前车。那如果说你是由主线车道要变换车道到加速车道、减速车道，或者是辅助车道、滑坡车道，这一些车道它其实通通都是不可以做超车的这个行为这样子。
0: 是，了解。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因为近期我们接到蛮多那个用路人啦，就是说他被举发这个超车不当，他说我有打方向灯，我打了方向灯啊，为什么又被举发了这个不依规定变换车道。那其实我们行车在高速公路上面，它不是打了方向灯你想要变换车道它就可以任意的变换车道，它是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那所谓安全距离的计算，就是我们小型车就是我们的时速除以二，比如说你开的开的时速100公里，那你的安全距离跟前车安全距离就是要50至少50公尺以上。
0: 对，
1: 那

0: 那如果你是大型车哦，你大型车开了80，那你就是要减20，就是你就是你至少要有60公尺的这个距离，然后跟前车保持距离，而不是说，哎、欸，我现在开在上面旁边没车，打了方向灯，不管旁边有没有车，我就直接就转过去的。那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安全距离的计算，有些用路人觉得说，啊，我开车我怎么去计算这个安全距离？其实，在我们的道路上面都有啊、我们的白虚线啊，一段白虚线啊，一段那个空白，然后白虚线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距离大概一组线它是10公尺，我们用这样子来推论哦，来推论大概五组左右就是50公尺的距离。
1: 是，
0: 那用这样来判断啊、我们跟前车有没有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或者是说我变换车道的时候有没有达到这个距离，我可以安全的变换出去这样子啊，来保障哦其他用路人跟自己的安全。
1: 是的，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哦，让大家呢都可以在一个很 OK 的这个行车环境当中来行车。那除了之外，还有什么要提醒吗？
0: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最近很多听众啊，有在媒体报章杂志看到，其实最近发生毒驾这个事件非常的多。那毒品它不只是危害我们这个健康哦，它更可能让我们都，比如说用路人，他在路上，他可能会出现精神恍惚啊，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情形。一旦他上路了，就会造成非常重大的交通事故。那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警方一直在持续的在取缔这个毒驾的部分，因为吸毒它本身它就是一个犯法的行为，那更不应该吸了毒还上路，这个危害自己跟他人，甚至造成很多家庭的破碎哦、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我们一直会持续的去做决定，然后全力来防止这个毒驾案件的发生。
1: 没错，吸毒本身就是违法的，那更何况呢，吸了毒之后还开车上路，更是搞不清楚东西南北，非常容易呢发生危险哦。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吸毒，更不要毒驾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感谢线人发询官，谢谢您。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谢仁发询官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关于超车的相关规定。最后呢，也提醒到了哈，这个近期大家在新闻版面上面看到了许多关于毒驾相关的消息，那政府呢也一直非常积极的在想办法要来处理毒驾这个议题哦。其实呢，从防止这个吸食开始，还有呢，这个车辆也是哈，从各个管道、各个方面呢，都一直来着手。那刚刚也提醒到大家，吸毒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违法的，本身就是错误的，那更不要说毒驾了。那另外像是酒驾哈，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不过呢，酒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在一些宴饮聚会上面，可能难免喝点小酒。如果说你今天已经知道说 OK 你这一拖你要喝酒，那你就是酒前不开车，酒后不开车。你酒前不开车呢，你就是你知道这一拖要喝，你就不要开车去啊，你不开车去你就不用开车回来嘛，好，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8公里过内湖，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大型塑胶袋飞来飞去。另外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外线车道铁条掉落。国三中和入口一上去，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路肩是重机误闯。再来是台一线双向中山路一段东安路口靠近大甲溪桥，双向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国一南下16.5内湖前的中线有轮胎皮。另外是台64西向1.7到1.5公里，先前说八里前的外线车道有发生事故，那么目前还在拖吊当中，后方的队伍排队2公里哦。

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40，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都是车多。国三北上木栅到南深路，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台六四西向从中和到板桥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好，中部的话呢，主要我们看到国三南下通宵到苑里时速低于60，国一北上北斗到园林目前的车速低于60公里。来往南走，国道八号西向新竹到台南端，国一的北上高雄到顶金系统，高科到鹿竹车速都低于60，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来听到的是 Mika 的歌声 Science Fiction Lover。

歌声，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桃子 A1J 这首作品叫 Freak， 收录在调皮屌导弹，好难念哦，调本来是调皮导弹对不对，它变成桃皮导弹，因为它的名字叫桃子 A1J 嘛，歌曲名称叫 Freak。 来提醒到的是国一南下的 16.5 内湖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

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景广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烫的嘴唇不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6.5 公里内湖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18公里过了内湖，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60，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了右施，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苑里，以及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7到1.5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5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嘿，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著名旅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12:05，来到第三点钟的10:笑BB，我是 Amy。好的，进入到今天的续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骗19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1件，第三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42件，第二名呢是假投资诈骗53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07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哦，有6646.2万元。好，我们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在五月份查扣不法所得最多的县市在高雄市，总共查扣了不法所得2亿984万元。那我们要来看到今天的这个案例，今天的这个案例呢是跟租屋有关系的，因为最近是毕业季嘛，那很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呢，可能就不租房了，所以有很多的不管是新同学也好，或者说呢需要租屋的人也好，都在看房子啊。小明也是这样子，小明呢最近也在找租屋处，于是他在脸书社团上面找，没想到过没多久啊，就在某一个社团里面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房子，租金也合理，地点呢更是符合小明的需求，让他相当的心动。于是小明按照贴文提供的联络方式，先加入了一个自称是房东代理人的 LINE 账号。那对方呢详细的介绍房屋环境之后，就说目前还有不少人在询问啦，如果你呢真的有意想要承租的话，你可以先付定金，这样子我们可以优先的来帮你保留名额。小明啊，因为很担心说好不容易找到符合条件的房子，可能会被别人捷足先登哦，因此就没有多想

档，按照对方指示汇出了指定的定金，希望可以保留看房的资格。转账完成之后呢，他把这个转账的证明拍给对方，对方也回复说 OK， 有收到你的款项，后续呢会来安排你看房时间。没有想到啊，过没多久，对方却突然改口了，说因为有其他人同时预约要看这间房子，房子呢已经被其他人优先承租了。听到这个消息，小明当然是很错愕啊！啊，你不是说我汇款给你，你就可以帮我保留先看房子的资格吗？啊，结果竟然租出去给对方了。小明就要求对方把他先前支付的定金还回来，对方呢也承诺要退款，还传来了一张汇款成功的截图给小明哦，说已经把这个款项汇回去了。但是小明等啊等，等啊等，始终没有收到这个退款啊，而且呢，对方提供的汇款截图的金额也跟小明当初支付的金额并不一致。询问对方，对方却一直闪烁其词哦，一下说什么啊，可能这个系统延迟啊，一下又说呢要等待入账等等等等的。但是最后小明终于认清，这根本就是一个诈骗手法。所以房诈小撇步第一点，租屋之前一定要先实地的来看屋哈，要确认说这个房屋是真实存在的，还有出租人的身份，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把房子租给你啊。再来，还没有签订任何租约之前，不要轻易的付什么定金啊、押金啊，都不要付哈。遇到那种说要先汇款才能够保留看房资格的，一定要提高警觉啊！建议你先确认实际的屋况，再来做决定。那么在洽谈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异常，可以向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因为其实现代人齁要租房子有很多的管道，比如说像租屋网站，或说像脸书社团啊，甚至像现在翠之类的社群平台上面，也常常会有人抛出说，欸，要争，有些人是争房东，有些人争室友，有些人争房客，都有都有，大家呢就会在上面讨论。但也因此有诈骗集团呢看准这个漏洞，就直接在社群平台上面抛文说，欸，我有这个漂亮的房子要出租啊，如果你要看的话呢，要先缴费等等等等的，这个当然都是话术而已。接下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 16.5 公里内湖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 152.5 在通宵道院里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部连接车的事故，后方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 365.1 高雄九如路段外线车道掉落10公分长的钢条啊，要请你小心哦。还有呢，在台64线西向 1.7 到 1.5 公里，这里是八里前外线车道先前有发生事故，那目前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后方排队2公里。台88的万丹以东下大雨，能见度低，请您打开车灯。另外在台88西向 5.7 过大寮路间有2根大型的木棍掉落。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中线车道有铝梯跟散落的纸板，也都请您多加小心。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就是 Ellie Goulding 跟 Big Sean 的合作，歌曲名称叫 Easy Lover。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季怡君实习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带给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下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下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30度。七美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而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4度。大阪临近有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3度。越南胡志明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韩国釜山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2度。济州下雨有雾霭，能见度5000公尺，气温21度。接下来了解航班动态部分。国际线航班飞往熊本的中华航空199号班次取消，飞往胡志明的越捷航空885号班次取消，还有飞往香港的国泰航空423号班次取消，以及飞往香港的长荣航空849号班次取消。而国内线航班飞往澎湖的华信航空343号班次取消。建议旅客在出发前再多加留意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确保飞航安全，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围一定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循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

0: 境。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航空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我们感谢季怡君实习航务员在空中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4，在国道一号南下251公里，过了大林外线车道有旅梯，全线车道有散落直板。另外，在台65线北上6.3板桥一前中线车道，一颗轮胎掉落。台74甲线西向2公里，这里呢，先前说在牛埔路段有发生事故，那么目前这个车辆已经暂时排除，那主线也可以通过了。再来，台82线东向14.8到14.9鹿草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国一北上在95公里新竹 B 前的内线车道，车辆的零件掉落，都请您要小心避开。另外呢，是台88万丹以东正在下大雨，能见度比较低，请记得打开您的车灯。台88西向5.7过大寮路间有2根大型木棍掉落。

8月24号，我刚刚看到今天也是一个节日，这个节日蛮可爱的，叫做国际仙子节。仙子呢，就是比如说很多神话故事、童话故事里面都会有那个 fairy， 就是小精灵、小仙子的感觉。比如说像在那个彼得潘里面呐、或者说呢，很多的童话里面都会有这种好像小精灵，然后很可爱、小仙女、小仙子的感觉。所以今天呢，叫做国际仙子节。不晓得在你心中有没有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力量？我觉得那倒不是说什么样子的信仰什么的，而是说相信说，有一个小小的神奇的力量，它会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你之类的。那当然啦，不能说呢，你就什么许愿，然后把你的事情都丢给这个仙子或是未知力量去做，这是不行的哈。就像很多人呢会许愿说什么啊，我要中大奖啊，赚大钱啊，我要怎样怎样啊，但是自己什么努力都不做，这样子也是不行的哈。我们做人呢还是要脚踏实地，但是你可以寻找一些心灵上面的寄托。最后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MP 魔幻力量啊，这是我童年时代蛮怎么说蛮怀念的一个团体吧，也没有到童年啦，我觉得应该是可能青少年高中时期的时候蛮喜欢的一个团体。那当然后来成员们各自有不同发展哦。这首歌叫射手，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交通部七月新制上路，台铁改点台风巨浪告警同步启动。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台股开低走低。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暴跌影响，开低走低，盘中下跌超过1000点，回测46000点关卡。台积电下挫 3%， 跌破五日线。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127点，来到45973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1: 记忆体大厂美光公布财报前夕，遭到市场大规模获利了结抛售，股价单日重挫 13.18%， 引爆全球半导体晶片股的抛售海啸。费半指数周二狂泻1152点，创下历史第二大跌点记录。台积电 ADR 则重挫 6.69%， 台股开盘跳空下跌190点，以46909点开出，盘中开低杀破46000点大关。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日月光成重灾区，资金转入面板股避险。分析师陈坤仁说，
2: 因为美股的收盘的部分的话，四大指数叫全面下跌，科技、半导体、AI 股领跌，辉达跌 4% 多， AMD 跌 5.76%， MU 美光重灾区跌了 13.18%。 然后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触发那个卖压的部分的话是提前了一天，因为主力心态、法人心态、市场行情是瞬息万变的。我在想，有可能是都已经涨了280%了，那你如果等到真的明天要再来卖股票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太晚。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将焦点锁定在美光即将公布的最新财报与未来展望，这将是决定台美两地记忆体与 AI 族群能否止跌回稳的关键风向球。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三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于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 Jason 报道。
3: 国军22号展开5天立即备战操演，7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4: 那联合防御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去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令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汉光的话就是全程了，分别前面两个是不同阶段，然后汉光演习就是全阶

0: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顾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伊朗和阿曼宣布将着手研究重要航道和默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和默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费用。根据美伊签署的中战备忘录，伊朗将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且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海。此外，与和默兹海峡相邻的伊朗与阿曼将连同波斯湾其他国家讨论有关海峡未来的管理与海事服务事宜。交通部公布七月新制，包含台铁七月一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七月一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3: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2: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德国铁路公司当地时间周二晚间因全国性通讯系统故障暂停全国列车服务，所有列车一度被要求停在车站内，导致各地的旅客受困。这起故障问题出在德国数位铁路无线电网络系统经过数小时的中断后，德国铁路交通已经在当地时间周三清晨恢复运行。近年来，针对德国列车延误与营运中断的抱怨越来越频繁，德铁已经开始对主要路线进行全面但也造成干扰的大规模整修，希望改善营运表现。诈骗机房常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遭裁定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5: 本案由蔡闲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闲、台中市之洪闲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4: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2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20岁的李姓孕妇骑车时发生擦撞倒地，遭后方的车辆碾过重伤，肇事的叶姓女驾驶逃逸，警方已经通知她到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6: 20岁李姓孕妇骑机车晚间沿西门路直行，先跟同向机车发生擦撞，人和机车倒地后，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碾过，当下失去呼吸心跳，紧急送医，医疗团队评估

0: 优先救母亲的生命，决定停止急救胎儿，但肇事的自小客车却逃离现场。五分局交通分队长陆义凯说，
1: 23日晚间9点多，一名怀有身孕女骑士沿西门路直行时，先与同向机车发生擦撞，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碰撞，伤者均送医救治，相关驾驶均无酒驾、毒驾情形。另自小客车驾驶于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经通知后已到案说明，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由本分局调查厘清中。
0: 警方以车追人肇事65岁叶姓女驾驶凌晨到案，她表示知道自己撞到人，但很惊吓就离开了。详细肇事原因跟相关责任，五分局调查厘清中。警方呼吁用路人应注意车前状况，并遵守号志跟标志标线指示，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4: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3: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深化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刘伯君有着无惧无畏向前冲的精神，在扫荡黑帮诈骗集团和扫毒上有重大成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刘伯君，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职在屏东县恒春警分局的派出所，在长官的推荐之下转任刑事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刘伯君帮他脱离苦海，也让他伏法。
7: 在我们其实在侦办，一开始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竹联帮红人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涉嫌一起诈欺案，然后因为款项不均，被这些帮派的高层怀疑说他有黑吃黑的状况，这被害人的红人会分子啊，把他骗到台北关押毒打。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通缉身份，所以被查获，所以他趁机脱逃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1个月至2个月啊，刚好那案件已经过4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有起获到案。
6: 这个案子也让他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刘伯君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7: 我的小朋友他也刚满2岁了，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 所以我的爸爸妈妈

0: 在，因为他是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刑事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运小队长，还有我的廉政学长。队长在我们案件上是会全力支援我，比方说调监视器，他也会请同仁一起支援我。啊，小队长他侦办案件上，他也无条件的鼓励我们学习。廉政学长是也是刚好是去年度的模范警察，他也是在这一次案件上，他也提供很多经验，然后加上鼓励我去争取这次的模范警察，所以我非常感谢。
1: 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法国今天经历了自1947年开始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巴黎傍晚6点的气温被预测到可能达到摄氏40度。上周开始，一波致命的热浪袭击法国，不仅打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迫使巴黎著名的观光景点埃菲尔铁塔跟罗浮宫提早关闭。同时，法国昨天到今天也经历了最热的夜晚。根据今天早上的初步数据，全国气温指标夜间达到摄氏21.6度。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散落的纸箱，另外有铝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北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152.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11.2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6.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已经排除。台82线往东14.8到14.9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生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近来教师团体几乎废除校事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已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诉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记者林允晨报道。
5: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校事会议的制度，避免滥诉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1到4月，投诉的案件量已经大幅减少。
6: 在进入校事会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到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的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来聆听现场的意见。
5: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坚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六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七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正式核发捷运三莺线的营运许可函，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施工团队克服诸多挑战才能顺利完工，至于营运的时间以及事程的优惠方案，将择日对外公布。记者刘威报道。
7: 捷运三莺线历时7年，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取得系统可用度达99.9%，列车妥善率也是高达100%的优异表现后，经报请交通部旅刊，终于在23号晚间正式收到营运许可函，距离正式通车近在咫尺。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这是一个好消息，感谢市民一路支持以外，施工团队、捷运局还有捷运公司更是辛

0: 苦，一步一脚印的完成工程。
1: 追营运的时间以及整个在市承运的优惠的方案，我们所有的细节会在这段时间赶快透过我们充分的讨论以后，会做后续的安排。那至于确切的时间点，会再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0: 侯友宜强调，交通建设不属于特定个人或是机关，这份荣耀是新北全体市民，也是大众所共享的。期盼这一些交通建设能够让新北被看见。捷运局也表示，三莺线全长 14.29 公里，设12座高架车站，从土城顶埔站出发，能够大幅缩短往返台北市中心通勤时间达20分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携手 Meta， 将在6月30号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中小企业成长实战论坛，协助业者掌握 AI 应用的新商机。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次论坛聚焦 AI 在行销、营运以及顾客经营等面向的实际应用，邀请 Meta 分享全球 AI 发展趋势与企业导入经验。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将带来 AI 素养以及负责任的 AI 应用指南。另外，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也将介绍相关的辅导资源，协助企业加速升级转型。经发局副局长陈宜良说，
4: 高雄市经发局携手 Meta 6月30日在高雄展览馆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论坛，邀请国际企业与专家分享 AI 行销及电商实战应用，协助企业掌握数位转型商机。
3: 即日起开放报名至6月29号，欢迎零售、餐饮、商圈、夜市、旅宿等业者踊跃参与，把握 AI 时代带来的新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桃竹市政交流分享活动，盼望透过经验分享与资源整合，加速区域发展。记者静杰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科学园区不仅带动科技和就业机会，也促进地区繁荣、环境改善。近期龙潭科学园区三期扩建已由国科会报请行政院审议，期待早日获得核定，为桃园科技产业发展再添动力。
6: 科学园区最早是落脚在新竹，住在这边的这个经验我们很希望多多来了解，在这个新的人工智慧时代，我们跟新竹市都有很多交流的空间。
5: 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桃园和新竹都是重要的科技和工业城市，也在共同生活圈，这是他率局处首长交流，盼望拓展更多合作机会。
7: 城市的属性相似，相同的问题桃竹竹苗生活圈可以一起来解决，期待透过沟通啊，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经验，同时也能够创造更多未来县市合作的机会。
5: 桃园市政府表示，此次参访交流，双方将就公共图书馆创新服务与智慧治理、智慧化交通监控与城市运输治理，以及动保制度精进、动物福利治理和科技创新聚落与产业升级推动四大面向进行实务经验交流。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媒体小铺台湾区创办人黄慧娟6年前因医美猝死，儿子提告求偿，一二审先后判决诊所负责人以及护理师需连带赔偿361万和200万，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确定赔偿金额共561万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8: 被称为台湾美容界教母的台湾媒体小铺创办人黄慧娟，100年间到台北东区一家医美诊所接受美容疗程，不幸死亡。没有医师执照的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双双被起诉，虽然两人否认犯行，但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法院以违反医师法判处2年半和1年半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伪造文书部分遭判刑2个月，得一个罚金先行决定。而创办人独子事后打民事官司求偿500万元，一审判赔371万多元，案件上诉，高院认为两个人确实违反做侵入性治疗导致休克死亡，审酌家属承受痛苦，除了10万元的看护费免赔之外，撤销改判两个人应连带赔偿361万多元。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上诉决定。另外，创办人独子主张自己丧母，精神遭受痛苦，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没有认罪也不道歉，因此单独再请求精神慰抚金200万。一二审法院全数判准，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决定，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两个人共需连带赔偿561万多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冠疫情在低点蠢蠢欲动，基层诊所却因为新冠筛检点值过低，药物保管的成本太大，出现弃守潮。健保署跟机关署允诺待总预算通过，将讨论调整支付标准，10月的左流右心疫苗也将给予

0: 与诊所加码奖励。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后疫情时代，呼吸道传染病风险长期化，基层诊所是第一道防线。但基层医疗协会秘书长罗元璋指出，目前新冠快筛健保给付点值只有150元，比流感少了一半，无法反映繁杂的行政成本，恐怕让基层诊所出现新冠防疫弃守潮。呼吁政府调高新冠快筛高风险给付点值，检讨抗病毒药物储备成本的合理性，以合理反映基层的执行成本。
2: 你去外面买新冠的筛检片，其实它也是这价格。我们基层医师没有比较便宜哦，我们也是买差到这个价格。然后我们给付多少呢？150。对，而且你还不能报错，你报错没有登录，报错不符合条件，没有登录 VPN， 不给。
1: 疾管署副处长罗宜君肯定基层诊所在第一线防疫的辛劳，允诺会检讨药物储备成本，待预算通过后，十月还有另外的加码奖励措施。
3: 我们的这个原来有一个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的50元的奖励，好，那这个50元的奖励今年会加码。好、哦，还加码哦？那加码多少？我先保留一下秘密，我们还要跟卫生局这边开会之后会确定。
1: 针对新冠快筛给付过低，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如果总预算通过，今年有机会调整，但仍待开会研议讨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一名陈姓肾脏病友长期受左上肢严重肿胀所苦，洗肾时又因为静脉高压频频发生透析不顺，医师评估后建议采取血管支架置放术，帮助病友成功拯救生命线。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对于洗肾病人而言，手臂上的血液透析瘘管如同维持生命的生命线。然而瘘管并非正常人体结构，在长期高压刺激下容易造成血管狭窄甚至闭锁，导致病人面临手部肿胀、透析不顺等困扰。陈姓肾脏病友苦不堪言，转诊到大千综合医院求助，医疗团队已介入医疗技术进行血管支架置放术，成功恢复血流畅通。心脏外科主任李俊义说，
5: 洗肾的病人因为血管经常接受机器给予的高压，以及静脉承受动脉的压力，所以在静脉上面它变得比较敏感，容易萎缩。那如果萎缩部分在于我们的静脉以内，那就会叫做中央静脉狭窄，这样的狭窄往往是最危险。
4: 李俊义主任提醒，瘘管是洗肾患者的第二生命，日常应多留意瘘管的震颤感与声音，若出现异常或手臂肿痛，务必及早就医。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在成大举办就业博览会，记者维金妮报道。
6: 毕业季求职热潮来临，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27号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活动邀集58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超过3500个工作机会，其中 AI 半导体还有智慧制造供应链相关职缺就超过1400个。分署长刘邦栋说，
7: 也就是说当天在现场每10个职缺里边就有超过4个啊，是属于现在火热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职缺哈。这个比例在全台的就博会里边啊是比较罕见的，纯度超级高啊。这次现场15家的 AI 供应链，我们把它分为4大黄金的板块啊，不论你是学理工、学商管，甚至是学文科。啊、通通有机会哈、啊。
6: 分署表示，这次征才不仅职缺数量多，高达90%职缺不限工作经验，近90%工作机会位在云嘉南地区。活动当天除提供限量早鸟礼之外，完成面试还可以参加求职闯关抽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黑尾鱼观光季进入尾声，本周末将举办经典之夜。记者宋玲报道。
8: 已经举办20多年的屏东县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将在6月27以及28号举办大尾市集。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表示，这一次的大尾市集与摊商品牌蓬莱市集和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合作，将有100家的摊商带来包含海味、在地小吃、伴手礼、文创手作以及餐车等各式的商品，并且邀请任贤齐、卓文萱等艺人开唱。处长萧玉龙说，
9: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观光。那今年在那个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的部分，我们跟大鹏湾那边去做合作。今年的大尾市集的部分，除了这两场的演唱之外，我们

0: 其实，在第一天还会有烟火秀。
1: 超强卡司、百家市集、美食餐车、亲子体验跟璀璨的烟火，屏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大鹏湾，享受最精彩的夏日海港派对。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纸箱散落，另外有旅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故障车，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先前掉在内线有的汽车零件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下 152.5 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两台连结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 11.2 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东 14.8 到 14.9 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生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23号礼拜三，不晓得是不是受到台风后比较接近的影响吗？总觉得今天好像感觉空气当中比较湿热，比较闷热一点点呢。所以今天呢，我就只好把雨伞好乖乖的带出门后，增加自己包包的一个行李重量吗？总觉得好像随时可能会有下起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或者是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提醒朋友，今天有外出行程要记得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咯。1点07分，这首歌曲是胡雪武的歌声，在我找到你之前。

0: 听到这首歌曲，在我找到你之前，来自胡旋舞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林大成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大成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在松山机场目前的天气方面，气温是35度，前天气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风向是吹的西北风。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还有台东，以及离岛的澎湖和金门，还有马祖的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另外马祖的南干机场目前还是稍微有矮的，能见度会比较不好，目前的气温是30度，但是不影响飞航。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班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和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的安全以及有些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另外使用无人机的重量如果是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大成，拜拜。
5: 拜拜。

非常感谢航员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不过要飞出国的朋友要多加注意，今天呢因为受到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再加上好整体台湾的水汽比较多一点点，像是花东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降雨情形，午后开始各地山区跟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那关于在太平洋地区的两个台风，目前看起来好都是要往北比较靠近日本方向进行，对台湾呢虽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暑假接近嘛，所以如果说这几天准备飞往日本地区游玩，记得好朋友随时注意气象资讯，还有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系，了解航班动态咯。

好，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省道台74甲线大约两公里的位置，是靠近牛埔路段呢，因为发生了两台连接车的交通事故后，甚至有翻覆情形，所以处理比较久一点点。不过根据中分局的最新回报，现在呢连接车的子车已经脱离，所以机慢车道目前有慢慢的恢复通行，但是连接车的母车好还在主线的外侧车道进行补胎作业，所以同样事故都还在现场进行处理，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这边受到事故影响，后方是车多走走停停。那目前机慢车道后能够恢复大致通行，不过事故呢相关单位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处理，所以同样提醒用路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再来提醒您，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 40.8 到西五高架的1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到西直端沿线内线车道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头城疑似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道路的清扫作业，还有国道一号南下 367.5 公里高雄中正路出口这边内线车道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要记得小心闪避咯。1:15来听到维里安的歌声 Jennifer， 寻找 Jennifer 版。

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221到216公里的麦寮道桥头之前，先前在外线车道发现很多的小碎石头散落情形，目前好公路局来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台82线东向 14.8 到 14.9 公里，在鹿草路段沿线外线车道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现在也顺利排除。还有台88线西向大约在 5.7 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路肩的两根大型木棍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

在省道台74甲线西向大约两公里的位置是来到了牛埔路段呢，因为发生了两台连结车的翻覆事故后，所以现场还在进行处理。虽然中分局有补充，目前呢连结车的子车已经脱离，所以机慢车道有恢复通行，但是母车还在主线的外线车道后进行补胎作业，所以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后方持续的排队当中，建议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那再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公里，大约是三重出口路段有保险杆掉落，通知处理。还有再来补充，看到国道一号更正国道十号哦，国道十号西向在仁武交流道之前，两台的移动性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目前占用路肩。台65线北上大约来到了 6.2 公里，板桥一交流道之前砂石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在外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咯。1:21分，这首歌曲来听到一生 Super Junior 一生的歌曲 Find the Sunlight。

早了1:15，这首歌曲听到 Super Junior 艺术的歌手 Find the Sunlight。省道台巴士的线西向在26.3公里的水上路段外侧路间发现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是台65线北上，大约来到了6.2公里，板桥一交流道之前有砂石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补充提醒，省道台74甲线西向说在2公里的位置，先前说在牛埔路段这边两台连接车号甚至有出现翻覆事故情形，目前中分局来回报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所以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同样提醒用路朋友，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小心通行咯。下午的1:26，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张韶涵的歌声《遗失的美好》。有路况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7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五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雨辰报道。
2: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
3: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2: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强化科技警政发展，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未来将运用在攻坚逮捕、失踪人口搜寻、大型活动维安、交通监控及夜间搜救等勤务工作，提升勤务效率与应变能力。记者黄志伟报道。
4: 民族民族煽动呼叫，煽动无发现嫌疑人躲藏在中正路二段528号顶楼，目前已封锁顶楼 RP 出入口，请求紧急支援并申请无人机协助侦查顶楼状况。
5: 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模拟嫌犯潜逃阳台，远警透过无人机快速掌握嫌犯位置，10架无人机未来将投入各项警政勤务，成为警察同仁执勤的重要科技伙伴，未来要继续扩编，也获得王惠美县长及谢典玲议长的支持。
6: 那我们呢已经有9个这个飞手训练完毕，后续第二梯次还会送17人。那我们也会依照实际的需求，那让我们的这个飞手人员能够更增加。
7: 那希望无人机的协助能减少我们警力的一些不必要的耗损，还是有一些就是受伤的一些行为。好，那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工具，那希望能善用。那我们也会全力支持，如果要添购设备的话，议会也会全力支持。
5: 陈世煌局长强调，无人机不是取代警察，而是协助更快速、更安全的守护民众，打造智慧警政新模式。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北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白沙湾、中沙湾、福隆海水浴场及三峡大堡溪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管理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候、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8: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管理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驻守以及完善救生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游憩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

0: 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油气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橘、红四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1: 此外，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戏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蓄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戏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0: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戏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油气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油气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哈哈，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先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哦。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往北靠近铜锣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发现有机车误闯情形，这是刚刚接获的最新消息，要麻烦后驾驶朋友一定要帮我们小心闪避。地点在国一北上靠近铜锣交流道外线车道，是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先看到了 280.1 公里，靠近新营地磅站内侧路街还发现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再往前南下来提醒，367.3 公里，在中正路的出口路段会发现内线车道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然后再往前大约500公尺，国一南下的367.8公里，过了高雄的中正路出口之后，还会发现有个铁管散落在内线车道，同样等待南区交控的清除作业。国道一号再往前南下，大约在370.7公里，五甲路段的路肩沿线还有发现很多很多块的轮胎皮，目前等待清除当中。在国道三号往北，大约从333到331公里之间过了关田系统之后，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正在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后小心的切换车道。目前国三往北333到331公里过了关田系统的道路工程，占用了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国道十号最新调路消息，在国十东向的仁武靠近出口匝道这边，外线车道还有辅助车道呢是有轮胎皮的掉落，也是刚刚接获处理，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喽。省道要来提醒您，台82线西下 26.3 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这边，同样是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肩。台65线北上的 6.2 公里是靠近了板桥一这边，板桥一之前外线车道有砂石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另外补充提醒，在国道5号南下的 28.5 公里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就会发现有一箱水果散落在外侧路肩，目前已经通知。那特别提醒后准备出隧道的用路朋友多加留意咯，这个散落的地点在国道5号南下 28.5 公里过了雪山隧道之后，有一箱水果掉落在外侧路肩。补充提醒，国道1号南下 291.6 公里在外侧路肩现场同样有发现轮胎皮。

先前在国一北上的67公里，过了又是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的铁条已经排除，还有再往前国道一号往北的59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掉落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拦子，现在也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平面南下37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中外线车道的三角锥目前同样顺利的清除。

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好，补充最新消息哦，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的入口匝道发现行人误闯，已经通知麻烦好驾驶朋友准备上来的时候帮我们小心闪避。在国三南下新台五路的入口匝道发现有行人误闯情形，通知远景还有北区匝控中心。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首先提醒，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来看到，国道一号往北从三重到台北，北上的圆山到内湖，现在沿线都是车流平行点。还有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往北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号，受到这边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影响，车速比较缓慢，平均时速现在是低于6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从木栅到深坑端持续车多，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之间。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沿线车流是大致顺畅好走，只有要提醒哦，国道一号往北的北斗到园林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平均时速是低于40公里。看起来是因为北上大约在213.2公里哦，园林交流道之前有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导致这边车多走走停停。目前这个看起来是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喽。好，在南部地区要提醒，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只有30到4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程车多。同样麻烦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台65线往北，刚刚说到在 6.2 公里的板桥一之前，外线车道的砂石车事故，北分局要刚刚来回报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魏如萱的歌声晒伤。

0: 这首歌曲《晒伤》来一次魏如萱的歌声，下午的1:50。国道3号北上补充提醒，北上大约在院里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说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的入口匝道发现有行人误闯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还有在国道1号要来补充提醒，北上靠近铜锣交流道外线车道是机车误闯，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台88线的两个道路施工情形提醒您，东向大约在1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之后，朋友是发现到说好外侧路肩施工的车辆呢，车宽已经占用到了部分的外线车道，特别危险，要麻烦用了朋友帮我们小心留意。还有台88线东向2到12公里之间的凤山路段到了万大桥沿线，在外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施工。国道1号往北365.1公里的高雄九如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钢条现在清除完毕。还有台65线往北大约在6.2公里板桥一之前外线车道的砂石车事故，目前顺利的排除喽，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早的1:52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这几天呢，大概在端午节过后，除了台湾地区自己感觉到呢，好像温度变得非常非常炎热之外呢，应该最近也蛮多人可能关心到，像是欧洲地区，比方像是法国，也出现好致命的热浪来袭。根据国外媒体报道，大概从上个礼拜开始呢，因为热浪侵袭，像是法国地区打乱了很多民众的日常生活，比方像是著名的观光景点巴黎大埃菲尔铁塔还有罗浮宫博物馆都有出现提早关闭，那或者其他的蛮多的县市还有会影响到交通情形。总之呢，全球暖化已经对大家造成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危害了。所以今天要来提醒一下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平常带小朋友出门时候呢，因为担心危险或者是想说一下下的时间，你可能会把小朋友或者是

家里面的毛小孩暂时的安置在车上，对不对？但最近天气非常非常炎热，好，就算你只是稍微的暂时离开一下下呢，也提醒朋友好，绝对绝对不要呢把小朋友单独留在汽车上的后座，因为这样子高温密闭空间会造成小朋友出现了脱水、晕厥、中暑等等的一些热伤害的情况。好，尤其小朋友呢，其实他们身体的散热功能好比较没有这么的完全，再加上他手边没有任何的手机或者是比较不懂得去呼救之类的，好，所以非常非常危险，要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随时留心天气的资讯，并且好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咯。所以也帮大家统整一下后，怎么样养成自己的一个小小习惯呢？比方像是每次下车之后呢，要记得先看看后座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没有带到，或者是小朋友在车上后你可能不小心忘了哦。像你平常可以把手机跟包包尽量放到后座，那就会强迫你在下车时候一定要去后面拿东西嘛，然后熄火之后先看后座，这样子的习惯每天每天养成，就能够避免好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上的风险咯。当然还有的呢，就是今天如果是跟家人朋友一起出门外出，那最怕好就是彼此以为对方有带小朋友下车，好有带东西下车，所以记得好先确认一下待会下车去到哪个卖场的时候谁要负责带小朋友，好分工一下下，好才能够避免有混乱出现的疏漏情形。还有就是记得车子停好之后一定要养成随时上锁的习惯哦，把钥匙放在小朋友没有办法取到的地方，并且教大家好千万千万不能够在汽车停车场附近周边玩耍或者是躲猫猫。要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小朋友的年纪比较小后发生热伤害的几率会越来越高，像是宝宝的中枢神经系统还有体温调节系统呢都还没有发育的非常完全，而且身形比较小后，所以他们的新陈代谢比较快速，还有水分蒸发速度也会让自己的出汗量变得比较大一点点，整体呢他们对温度的感知或者是说反应速度没有办法这么的明确哦，所以需要爸爸妈妈后多加多加的留心，天气热后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让小朋友好单独待在车上，高温密闭空间很容易让他们出现有热中暑伤害的情形，要麻烦所有的家长朋友多加注意咯。国道3号南下，在新台五路的入口匝道行人误闯情形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在国一南下 316.1 公里的台南系统入口处，发现加速车道还有外线的两车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提醒您留心闪避。台88线新向 4.8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麻烦您留心闪避咯。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小男孩乐团的歌声《我的亲爱小孩》。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1.6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的外路间有轮胎皮。南下316.1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苑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稍早在28.5公里过雪山隧道外路间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仁武出口前外线车道以及辅助车道都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八蛇线西向26.3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外路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台88线东向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车辆停放。西向4.8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的外路间也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即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下午的2:10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读音迪恩，我是乐乐，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咯。好，同样先来补充提醒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先前在国道10号灯上的人物靠近出口匝道这边占用外线跟辅助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一线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除，换成国道5号北上头城一线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补充提醒哦，国道5号南下大约来到了 41.1 公里，刚过宜兰交流道的外侧跟外侧路间发现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已经通知平林行控中心，再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闪避。国道5号北上持续提醒，北上大约在49到47公里哦，罗东路段的外侧还有外侧路间同样正在进行道路工程，有暂时封闭好外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配合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咯。

统整一下其他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呢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哦，从五羊高架往北的 40.8 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到西武高架的汐止端路段沿线呢，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施工作业。另外是长期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通行。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施工封闭，也麻烦您配合先行改道。台66线东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您配合施工人员指示后改走侧车道通行，小心留意咯。

0: 同样有更多道路消息，后续最新状况有补充，再麻烦您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当遇到家庭暴力的状况时，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难以启齿，但还好有专业又热心的警察同仁，不顾危险守护民众的安全，成为维护社会秩序最强的后盾。今天和平守护者的单元要分享的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复兴派出所叶聪志警员经手的家暴案件。当时在现场，嫌疑人情绪激动且手持武器挥舞，不愿意接受警方处理，还好叶警员把握住对方松懈的时机，趁机将嫌疑人扑倒压制，才化险为夷。今天也请到叶聪志警员向我们叙述一下当时案件的过程。
3: 我们在巡逻期间接获，我和同仁随机到查现场，报案人在现场并向我们表示他朋友遭男朋友殴打，我们随即询问是否还在该大楼楼上，报案人表示说在楼上，我们随即上楼，在到达楼层时再走到就发现他男朋友在其住户住家门口，铁门打开，手上有手指虎，并拿着短的武士刀，并没有拉开，地上有两只小刀。当时的红男情绪非常的激动，说话非常的大

0: 神，并且表示不要靠近。我们当时只希望能冷静，并询问说其女友是否在房屋内。他非常的激动地表示有在里面，但你们不可以靠过来。他表示女朋友拿他的钱，欠他钱，不愿意归还。他有录影，并在期间表示他不跟男警对话，请我离开。当时我也表示说我可以退后，但我不可能离开，请他保持理性。我们在期间有向所内派增援，在对话期间他不时会用刀柄刀尖去敲打铁门，情绪恍恍惚惚，非常不稳。至于本件，我们也依盗窃管制条例及恐吓伤害移送，并通报家暴。
1: 事件当中，嫌疑人情绪激动，并准备拔出武士刀，情况危急，但还好有叶警员的英勇机智，趁机将施暴者扑倒压制。遇到对方情绪激动而且有武器的时候，当下是如何找到机会制止的呢？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0: 我当时的想法是小姐有没有受伤，并注意她随时的动作。那时候我保持非常高的警戒，对话就由同仁跟她对话，对话期间也在等待同事到达。当时我发现她刀子不小心掉了，掉在地上。她往后看的一瞬间，我发现机会来了，就冲上去架起她的双手，并环扣她的颈部，直接压制在地上，将其地面的刀械踢在一边，同仁也一起压制并控制住上铐。我就请报案人先查看一下是否有受伤，当我们看到没有什么伤势严重，我们心也平下来。因为当时并不是我们不使用枪械跟瓦斯，而是空间实在太小，也怕他说真的失控往前冲，要该怎么去压制他。
1: 如果有遇到家暴相关的状况，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呢？
0: 家暴案的发生也是有迹可循，其就有发现她男朋友的情绪不稳，所以她有和她的朋友有保持联系，第一时间就马上打给她朋友，她朋友也马上报警，我们到达由警方处理，也不会再有二次的伤害或者是发生任何的情事。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又不方便打电话，其实手机如果在身边还是有机会要向外求助。本件其实在于小姐也是蛮冷静，也马上通知她朋友，所以才能安全的处理。
1: 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暴力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如果有相关需求都可以拨打113寻求相关的咨询或协助。如果暴力当下正在发生，为了立即停止暴力，也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求助。也再次感谢各位和平守护者的帮助与付出。
2: 要提醒朋友，如果说真的有发现家里面或者是有观察到周边的朋友邻居有出现疑似呢家暴的可疑情况，也可以拨打113号请求相关单位的后续协助。下午的2:18来更新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平面北上在32.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路肩发现一个篮子掉落，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3号往北的157到156公里之间，在苑里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两个三角锥掉落，通知争取掌控中心。再来是国道5号南下来到了41.1公里，刚过宜兰，外侧跟外侧路肩还有轮胎皮散落，同样麻烦您要记得随时留心，小心闪避喽。那先前在国一南下316.4公里的台南系桃入口这边，掉落在加速车道还有外线车道之间的木棍，终于顺利的排除。国道10号是靠近东向的人物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以及辅助车道的轮胎皮，现场也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早的2:19来自潘佩烈刮痧，我被安怎遭催的。

国道一号南下，在87.6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内侧的两线车道，发生了一起大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所以现在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那同样排除还有国道五号南下的41.1公里，过了宜兰交流道，散落在外侧跟外侧路间的轮胎皮，目前平林行控也提醒，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在国道三号南下，大约来到了85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内线车道，说有自小客车号任意变换车道，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非常非常危险，麻烦周边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靠近苑里交流道的第三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跟着朋友提醒，好后方现在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要麻烦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

行改道哦。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3号南下大约在通宵到月里之间，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60到70公里左右。这里提醒，车多地点还有台88线东向的凤山路段，现在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应该是因为台88线东向呢，我记得大约2到12公里的位置哦，有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好是凤山路段到万大桥沿线外线车道是移动性的道路工程，所以可能是受到施工影响后，这边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也要麻烦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意。国一北上最新消息，北上来到了217公里，在刚过北斗交流道的内侧路街，还有第一线车道后，也就是内线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作业进行当中，目前后方也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往北的北斗到园林，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3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务必要先行改道喽。

下午的2:26，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来自陈绮信《勇敢》，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六岁男童跟家人到雪甲走失了，竟然想要徒步走回麻豆，热心的民众发现报警，台南麻豆警方协助男童找到回家的路。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2: 发现小男童独自走在路上，民众报警寻求协助。小男生表示要徒步回家，远景尝试跟他沟通，但他神情焦虑，无法清楚表达，口中只有不断喃喃自语想要回家。由于当时烈日当空，车流量大，远景一边安抚男童情绪，随后开着巡逻车尝试让他在车内指引回家的路。
3: 你几岁？
4: 才六岁，
5: 六岁啊！
2: 但男童含糊不定指引的方向多次出错。
4: 那个不是我。
2: 远景凭借着对辖区的熟悉度，还有耐心跟沿途多方查证，终于顺利帮助男童安全返家。皮头派出所所长朱英宏说：“
6: 只知道在麻豆区，经辗转多处，终于在麻豆区南市找到男童住家，为该家中均无家人。”经向隔壁邻居询问，确认该男童住该址无误，并联系男童父亲及男童祖父返家。
2: 原来男童当天跟祖父前往雪甲区，趁祖父不注意的时候独自跑走，试图从雪甲区走回麻豆家中，所幸半途遇上热心民众跟机警的玻璃士大人，才没有酿成意外。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号跟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了4场 K-POP 随波即跳以及6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一天升级为两天，青年局也规划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7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六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7: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武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累积实力。
1: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8月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芒果进入盛产的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屏东方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的水果市场，吹起今夏最受瞩目的芒色旋风。记者宋玲的报道。
8: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9: 景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

0: 难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哎，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2: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3: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静纯。在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虎尾兰或山苏等，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轻松，也让每天回家时多一份疗愈好心情。

好，先来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刚刚有更新今天的高温资讯提醒。今天各地好天气同样是高温炎热，那目前气象署针对白天包含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跟花莲县地区发布高温资讯的橙色灯号提醒哦，所以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其他还有像是基隆市、苗栗县、嘉义县、高雄市、宜兰县跟台东县地区，同样也可能好温度会非常非常的炎热，所以提醒朋友一定要记得尽量避免非必要的外出行程活动咯。当然待在室内后还是要提醒朋友，提醒自己一定要记得随时的补充水分。那如果说后真的觉得非常的炎热呢，也可以采取一点点可能后你用扇子扇风，或者是说利用冰袋降温等等，后让自己呢感觉比较舒适的一些方式。

我觉得夏天跟冬天比起来呢，最大的烦恼大概就是，如果你冬天觉得很寒冷，或者是说你到别的国家去好出国呢，在一个比较寒冷的地区，或者是比较寒冷的月份时候呢，就觉得说，哎，其实冷的话，我一直加衣服哈，或者是说毛毛围巾等等，把它变得更厚一点点，多穿几件，好像应该会多少有点点机会哈，没有这么寒冷吧。但是如果好热好热的话，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减少衣物的遮蔽耶。所以呢，就是要利用一些些的物理降温，或者是说好多喝水补充水分的方式，让自己身体真正的解渴了。

好，道路资讯来提醒您，在省道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这边，发现一辆砂石车号车号穆斯马8252的朋友，您的尾门好像没有关好，沿路都会掉落很多的砂石，提醒哦朋友好，记得要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处理。那在台88线东向目前的凤山到大寮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台88线从过了大寮要往大发之后，外侧跟外侧路间正在进行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同样车多也是走走停停。台82线西下 26.3 公里的水上路段，先前外侧路间散落的轮胎皮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南下在高雄的中正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排除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唯一新五高架南下在五股转接道出口这边的小货车跟次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还有来补充提醒，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四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南下头城一四的出口匝道这边，在外线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施工。

国营南下目前来到了渔港路出口这边，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从南子要往冈山的路段，同样也是车流的平行点。再来持续提醒，国道一号往北的217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内侧路线还有内嵌车道号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都只有大概40公里左右。那国一再继续往北走，北上还有在211公里的园林路段号，同样内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也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喽。

国道五号最新消息提醒，在国道五号的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好还没有分方向的地方呢，就发现有故障车停放情形，已经通知处理。提醒后方准备上来国道五号头城入口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那另外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头城一四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国道八号要来补充提醒，首先提醒好，国道八号预计今天晚上九点钟开始要来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会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要往新市匝道，还有西向的出口匝道呢，同样好，通通都会暂时封闭，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施工时间是今天晚上九点钟到明天清晨的六点钟为止。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新市出口匝道，通通都会暂时封闭，要来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同样是夜间的工程提醒，是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准备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匝道，预计今天晚上十点钟到明天清晨的六点钟都会暂时封闭，要来进行道路工程，也要麻烦用路朋友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小心改道。封闭地点是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准备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匝道，从今天晚上的十点钟到明天清晨的六点钟为止暂时封闭，要来进行夜间道路工程作业，麻烦朋友好记得配合改道行驶喽。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的行车速度。首先提醒，国一南下在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沿线，好一路呢都是车都不好走。还有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现在大约掉到了50公里。那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交流道，北上从三重经过台北圆山再到内湖，还有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北上，好目前从环北到下塔哟，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通通都是车流的平行点。高架这边的北上车多，应该是受到移动性工程作业影响后，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车速大约是5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多排队当中，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往东的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目前也是车流的平行点。那再来提醒，看到的是中部地区，国一北上从北斗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园林再到埔盐系统，受到这边后两个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沿线拥塞回堵，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之间。特别要提醒朋友后，如果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目前这边的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最后提醒是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统统只有30到4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程车多。同样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用路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

这首歌曲《我的忧伤》来自别人总希望我假装不是我。下午的2:56，台88线东向最大发路段要往万大桥的沿线的外侧跟外侧路基移动性的道路施工，还有台88线东向从过了大寮到大发之后，受到这边工程作业影响后，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持续的排队回堵当中。另外补充提醒，先前说在国三北上的157到156公里，院里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两个三角锥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5号这边说到了桃城入口匝道后还没有分方向之前故障车停放情形，平民行控现在也来回报，顺利的拖掉完成，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送给你少女时代歌声 Love is Bitter。

椒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0到291公里之间，过了新营，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46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 0.2 公里五甲系统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柳专案。陈古峰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集团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4月到5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款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1月到5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新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3: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方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柳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0: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足估有上千人受害。刑警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晨奇说，
1: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0: 全国检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警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 96%， 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先来补充一下好目前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往北在过了新罗服务区，一辆蓝色的自小客车车号莫斯马7287，朋友说主要行驶在内线车道，好，但是不断的任意变换车道非常非常危险，行车状况都是摇摇晃晃，要麻烦周边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另外来提醒是国道3号往北在346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之后，发现有铁棍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台88线西向是在0.2公里的五甲系统之前，布钩绳现场散落在外线车道，通知处理。另外，台88线东向过了大寮到大发之后，沿线拥塞回堵，因为东向的大发到万大桥沿线，在外侧跟外侧路间正在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施工作业，目前后方好持续排队当中，驾驶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

在国道五号南下桃城一四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道路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往北是49到47公里的罗东路段，外侧跟外侧路间同样施工封闭，也麻烦好用的朋友帮忙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通行喽。

0: 补充提醒，观音高架北以上呢，先前说在40.8公里，五羊高架的泰山转接道前，一路到高架往北13公里后，大约在西武高架的汐止端沿线，原本有在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甚至导致高架路段稍早后还出现部分拥塞情形。那北区交通来回报，这边的道路施工已经结束，目前车流持续的疏解下滑当中。其他道路消息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3:11来收听今天的市诈你和我，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市诈你和我。

0: 欢迎收听《识诈你好我》，我是乐乐。上一集我们聊到了海外求职常见的诈骗手法，以及出国工作之前可以运用的查证资源。但其实不单只是海外工作，现在国内很多的求职呢，也会利用诈骗陷阱后出现在社群平台、通讯软体，甚至是假借一般公司的名义来刊登征才广告。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的陈辉江兼任视察，和大家分享国内求职常见的陷阱，以及进入到面试的时候要怎么样保护自己。 Hello 视察您好。
1: 嘿、hey, 你好大家好，我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的陈辉江兼任视察。
0: 是，其实说完国外的求职，回到国内的求职，其实新闻上也很常看到有人在应征工作的时候不小心变成了人头账户，甚至你被利用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我都不知道哦。所以想问一下视察，我们到底在应征之前要怎么样做好一些准备，然后帮助自己可以过滤掉这些比较可能违法高风险的工作机会？
1: 是，其实现在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求职诈骗啊，都是利用人性的一些相关弱点来去吸引这些年轻人或是这些求职民众。
0: 是，
1: 他大部分就是利用一些比如说工作轻松、工作内容轻松、然后薪水高、薪水优渥、然后赚钱快速这样子等等的一些诱人的字眼来吸引这些年轻人跟求职者来做一个求职的一个动作。
0: 是，
1: 然后吸引到这些年轻人工作之后，可能最后这一些求职者可能最后变成了一个人头账户，变成一个车手，或是卷入一些相关的一个诈骗案件的一个内容。所以民众在投递这些相关的履历在面试前都应该去做好相关的一个基本查证，不要被这一些诈骗的话术或术语所吸引来做一个催人，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查证。首先第一个，我们应该要确认这一些征才的公司它是不是真的有存在。我们可以去查询说这些公司它的商业登记资料是不是真的有在我们那个经济部的一些相关网站可以查询得到。再来是它这个公司是不是真的有他们一个正式的官方的网站，那是不是有固定的一个营业场所、
0: 上班地点吗？
1: 对，没错、不要只是透过我们这些用 FB 啦、IG 啦或是一些 LINE 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联系。对，这是首要可能要去注意说这个公司的内容的真实性。
0: 对，了解。
1: 那再来是我们也要特别去留意这个职缺的内容，它是不是真的有合理。如果他的工作内容交代不清楚，只是用比如说轻松可以赚取高额的薪水啦，不用任何的工作经验，那有的可能说只要在家里面的话就可以拿到相当高的一个获利，这些相关的话术术语来去诱拐这些求职者，这一些可能都是要特别去留意。那再来是有一些公司他可能也会去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或是个人的一个身份证、健保卡等等这样的一个证件，他可能都利用这一些相关的一个资料来去做一些不法的一个手段，这些可能都是要去特别的来做一个留意。
0: 是是是，是不是有些会跟你讲说我加LINE跟你聊，然后你就在家里等指示，等我给你工作，很简单啦，可能文书处理之类的，讲的这么暧昧模糊不清的话其实就怪怪的了，对不对？
1: 是啊，这些都要特别做一个留意。
0: 听说劳动部有特别提醒一个求职防骗的三要七步的原则，这个可以请视察帮我们说明一下吗？
1: 是，哇，是主持人相当的专业。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是，那给民众求职者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三要的部分呢、其实第一个要告知我们的亲朋好友你要去面试工作的一个时间跟地点。那第二个，你要对不合理不正确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工作条件要存有质疑。
0: 是，
1: 第三个，要去查证这家公司它的背景

0: 是不是真的有这一家公司的正式的存在。
1: 嗯，
0: 哦，这个是三要的部分。
1: 是，
0: 那七步的部分的话，就是您在这个面试跟应征的过程中的话，可能要去特别去注意跟留意的一个原则。
1: 是，
0: 第一个是不缴钱，就是我们不去缴交任何的相关的或者不合理的相关的费用。
1: 嗯，我都还没工作怎么会要缴钱呢？
0: 是啊，对啊，所以这个就相当的不合理。再来是不去购买任何公司要求一些相关的产品，比如说一些训练课程啊，或是一些化妆品或是直销品这样子。嘿，对，这个我们也不要随便的去做一个购买。
1: 好，
0: 再来是我们不要去任意签署任何的一个文件跟契约。其实我们还没正式的工作前，不应该去签署任何的一个契约或者是文件，这个可能要特别去留意一下。
1: 是，
0: 再来是不办卡。我们不要应这个求职公司的一个要求，在当场可能就去办相关的一个信用卡文件等等，
1: 或者开户啊之类的。
0: 对，之类的，对，嘿，因为你还没工作，不可能马上就要求你做一个开户。
1: 对对对，
0: 这可能也要去稍微做留意一下。
1: 好，
0: 再来是我们不去饮用来路不明的一个饮食，有的可能在你面试的过程中就提供给你一些饮料啦或是食物，这一些可能都是要做特别的留意，不要去随便来做一个饮用，这个要留意一下。是啊，再来是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您看的这个工作内容，你觉得可能有违法之余的话，这可能要去特别留意一下，我们不去从事这个非法的一个工作行为。
1: 是，
0: 再来是我们这个证件的话，不要随便托付给公司或是其他人来做一个保管，因为这是我们属于个人的证件，这个可能都要随身来做一个携带，不应该给我们求职公司来做一个保管的动作，有可能他会拿去做一个拷贝，然后来去做一个其他做非法的一个行为。
1: 对对对，所以这些算是我在求职之前就要先做好的准备工作，对不对？
0: 是，
1: 对。那既然我觉得我这些工作都已经做好了，我也提前规划好的话，我再来下一步大概是进入到面试的现场，对不对？
0: 对，
1: 在面试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需要提醒或者是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是，你既然你已经到了面试的现场，你应该就是可能要去稍微的多看多听多留意一些，察觉一些核心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在当下应该去观察说您跟这个面试官或面试人员有没有一些奇怪的一个互动，不合理的一个行为。因为通常在这个时候很多的一个诈骗的一个行为就会在这个时间点给你做一个夹压或者是诱导，会引诱你来当下做一个决定。
1: 是是是，
0: 对，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这一些面试人员通常都会以那个话术过度的一个夸张或浮夸的部分来去吸引你来赶快做决定。比如说他会强调说这个工作的内容其实简单，但是却是高薪、快速赚钱、轻松致富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对于实际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其实相当的模糊，
1: 就讲不清楚。
0: 是，根本就不知道，你未来你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业务？
1: 是是，
0: 含糊的一个带过只希望说你赶快来答应
1: 加入，
0: 对，然后甚至签署相关的一个契约或是
1: 文件
0: 等等这样子。
1: 是。
0: 第二个部分，我们特别去注意说，他可能会利用一些话术，比如说这个工作名额有限，也即将额满，那今天可能就要决定，不然可能就会错过，
1: 就把机会让给下一个人了，
0: 讓給了其他人
1: 了。怎么好像租房子我还要抢那个预约名额一样？
0: 对对对 对, 對，
1: 这样那种紧张刺激感就出现，就刺激到你了，对不对？
0: 对，所以这时候民众可能当下可能失去了那个思考，那有可能就被迫做了一些不理性的一个决定。这一些他可能刻意制造一些紧张感的部分，这个些其实也不是我们正当的一个公司要有面试的一个流程跟行为。对，第三部分他可能就会开始用一些金钱或是各自的方式来操作这个工作内容，比如说当场可能会要求你要提供存折、提款卡、身份证明文件等等这一些东西。那甚至可能会要求你当场就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转账或是金流操作的部分。那这些其实已经有非常接近这个人头账或是诈骗车手的一个情境了，这个也要特别来去做一个留意跟小心。
1: 是是是，听说他们好像也会有一些你要先加入我们的群组看一下，或者是你先帮忙测试系统之类的这些很奇怪的用词吗？
0: 对啊，因为这一些啊其实都是已经有过度包装的一个说法，比如说他可能会要求你说请你帮忙先测试我们这个
1: APP 吗，
0: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个系统。
1: 哦，
0: 那这一些系统也许都可能都是属于一个非法的一个系统，
1: 就比方像可能诈骗集团做的假投资的 APP 啊之类的，对不对？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了解。
0: 这一些其实都不是正常应该求职会出现内容，所以这一些应该都要去做一个特别留意跟小心。
1: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不管是海外求职或者是国内求职，甚至进入到面试的时候呢，要注意的很多的妹妹嘎嘎哦。那再来最后就是想请市场帮我们分享几个有没有常见的不实的招募广告或者是说求职陷阱的一些案例，

0: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提高一些警觉。
1: 其实啊，我们现在在实务上啊，我们地方的一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哦，劳工局的部分，其实最常看见处理到的一些求职的一个纠纷或者是财罚的案件，大部分都跟征才资讯不实哈有关联哈。最常见到的一个情况下，就是比如说广告的公司名称跟实际用人公司不一致哈。
0: 对。
1: 比如说，其实是 A 公司在这个广告来做一个求财的一个相关资讯，但实际上真的在用人的这家公司变成一个 B 公司、那 B 公司就会反映说、可能这 A 公司他只是帮忙来做一个招募，其实我们才是真的用人单位、这时候就要特别去做小心跟留意了、因为他是用一个、公司人头的方式来做一个招募，这个你要就做留意、
0: 好，
1: 再来是我们看到一些工作的内容啊，其实跟你当初看到招募的一些资讯、其实有一些落差，比如说看到薪水啦或者是奖金跟福利制度，那到面试这个阶段的时候才跟你说、我们是以我们面试阶段哈来的所提到的一些相关薪资福利待遇为主哈，这个时候就是跟你的征才的资讯不实的话，其实也涉及了我们就业服务法所提到的一个不实招募的广告哈。如果说这经过我们地方主管机关来查证属实的话，其实可以处新台币30万以上150万以下的一个罚锾哦。
0: 是是是，所以其实除了诈骗之外，也是有这些不实广告的陷阱在里面，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了解。
1: 所以我们提醒一下民众哦，如果说真的你遇到了一些征才资讯不实的广告，或是求职你在面试过程中有一些相关的争议，建议你保留一些相关的一个征才广告、你跟这个面试人员的一个对话记录、包含了我们薪资福利待遇这一些相关的资料，
0: 对，
1: 去跟、你这家求财的公司、来做一个申诉跟反应、来保障你自己自身的一个工作就业的一个权益。
0: 了解。那最后想问一下市场，还有没有针对求职诈骗的一些、重点的提醒来帮我们听众朋友做个总结呢？
1: 好，其实现在、网络的资讯、相当快速跟流通，其实大部分现在有很多诈骗型的一个征才，其实也会透过我们那个一些社群平台来做一个征才广告，这一些相当多的一个一页式的一个网站的一个情况，这一些有时候你点了之后，网站的内容啊其实相当的缺乏一些公司的一些资讯，只有提到说高薪，或者然后工作内容简单，
0: 对，
1: 然后高待遇福利好这样子、那这一些反而应该都要去做一个、警觉跟察觉、不要、这么急着要加入说这家公司的相关的一个 LINE 或者是私讯来做一个连结、这一些应该希望说可以透过我们那个数位发展部，它有建立一个网络的一个诈骗通报查询网，
0: 对、
1: 来去做一个多方的一个查询跟了解，如果真的你觉得可疑没关系，你就提出一个检举、那我们这个数发部这边也会来做一个、查证，是没错、
0: 所以其实你今天在求职找工作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工具可以让你去利用去查证的，对不对？
1: 对，
0: 透过市查分享后提醒大家，面对很多来路不明或者是说条件过于优渥的一些工作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一分警觉，多一步查证的机会嘛。不管你今天是海外的工作，或者是说国内看到社群平台的征才广告，或者是各种标榜高薪免经验的工作内容，都不要因为急着求职急着找到工作就忽略了自己的权益还有安全的部分哦。那今天再次感谢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的陈辉江警任视察的提醒，也希望好所有在意找工作的朋友呢都能够安心求职平安的就业，再次感谢视察咯。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下午的3:25，非常感谢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的陈辉江今日视察，帮大家统整了一下。好，其实呢，就算你在国内找工作，尤其现在接近暑假时刻，很多朋友可能想说找个短期的打工，或者是说毕业季好开始认真的找工作呢，其实也暗藏了蛮多的网络的一些诈骗陷阱。好，所以提醒朋友，不论是今天在看到求职的讯息，或者是说你可能已经进入到面试的阶段，好，都要记得多一分警觉，多一点点留心喽。

近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路段沿线车多回堵，因为国一南下343.7公里，在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好，特别提醒用路朋友留心通行。国道五号北上桃城一四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先前国道五号南下桃城一四出口匝道在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国一南下的290到291公里，过了新营地磅镇中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场清除完毕。另外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北上374公里，在高雄末端上来路肩就有枕木掉落。还有国一的渔港高架桥要往第五货柜中心的方向是搭车的翻覆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国道一号北上在170公里靠近丰原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同样正在拖掉作业，目前后方回堵将近2公里车流消化当中。省道台61线南下114.7公里的白沙屯路段有两箱货物掉落，占用了内线车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现在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咯。早的3:27，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很可爱的歌曲，听到 IU 的歌说 Marshmallow。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卖压沉重，受到美韩半导体股重挫与技术面乖离修正影响，指数盘中大跌超过1200点，午盘跌势虽然未进一步扩大，但多方反扑力道有限，中场收在46043点，下跌了1057点，跌幅2.24%，失守五日均线46645点，成交值新台币1亿。

0: 兆4536亿元。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三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在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国军22号展开5天立即备战操演，7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2: 那联合防御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去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令，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汉光的话就是全程，分别前面2次是不同阶段，那后汉光演习就是全阶段。
1: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顾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公布7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起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4: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3: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北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白沙湾、中角湾、福隆海水浴场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观旅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候、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5: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观旅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驻守以及完善救生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游戏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橘、红4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6: 此外，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戏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蓄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戏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5: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戏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游戏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游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 离岛地区请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下午的3:40，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好，首先要看到呢，在国道一号这边靠近新生高架桥要往第5货柜中心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大车的翻覆事故，好，现场还在进行处理，要麻烦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翻覆事故还需要一点时间处理消化。另外是国道3号北

达199.6公里，快关到彰化系统之间，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那先前在国一南下的343.7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的三台车辆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同样排除是国一五羊高架南下来看到哦，南下的51.6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中线车道先前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再往前高架南下的52.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线车道抛锚的货车现在也顺利排除喽。国道一号平面南下是57.3公里，过了内坜交流道，稍早在中线车道还有一起两台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北区交控也提醒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国道一号平面北上170是靠近了丰原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约2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在国一平面北上32.5公里，要补充提醒，原本在五股转接道之前路肩掉落的篮子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国道五号北上从49到47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肩工程作业结束撤除。国道五号往北桃城疑似的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同样也顺利结束了。

国道一号南下最新事故消息来提醒，好，国一南下的115公里桃粪到皂桥之间外侧路间，现在是或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好占用外侧路间，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那持续补充提醒，刚刚看了一下1968路网图，发现国道一号南下后，现在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中立甚至到平镇系统沿线呢，都是非常非常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20到40公里左右后，沿线拥塞回堵。目前看了一下1968路网图，是提醒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5公里哦，靠近平镇系统这边沿线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进行当中，所以可能是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车流后持续的拥塞回堵，提醒朋友务必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

先前还有接获朋友说到台61线南下114.7公里的白沙屯路段，内线车道是两厢货物掉落，占用后方的用路通行，也要麻烦朋友好，如果刚好经过的话，可以再次帮我们确认一下这边的两厢货物有没有顺利的排除，或者是移到路肩好，又或者是说等待清除当中。总之任何的道路消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3:44，这首歌曲要送给你，831还有柯佳嬿的合作，抱一抱一下。

这首歌曲八三幺还有柯佳嬿的合作抱一抱一下，下午的3:48。省道台61线南下，在中彰大桥上接近桥中段的位置，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情形，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一号的新生高架桥下桥处，要往第五货柜中心的方向，大车的翻覆事故还在进行处理，麻烦朋友好考虑先行改道。国一南下115公里是桃粉到造桥之间，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国道3号往北346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之后，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的铁棍，现场都没有发现喽。好嘞，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到台北，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道、中立号，再到平镇系统沿线，统统都是受到移动性工程作业影响，严重优色回度。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东湖，现在是车流平行点。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下半车流后慢慢开始拥塞，平均时速现在低于40公里。再来是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到平林的水山隧道这一段时速也降到了50公里。还有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大雅交流道开始，经过大雅系统再到丰原，时速大约50到60。因为在国道一号往北的169.9公里丰原交流道之前，现场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后方持续车多排队当中。再往南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时速现在低于40公里。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同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是30到40公里左右。国十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喽。3:50，这首歌曲听到陶喆、蔡健雅的歌声《真爱等一下》。

听到这首歌曲，陶喆还有蔡健雅的歌声，《真爱等一下》。省道台61线南下，在中彰大桥的桥中段外线车道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台74线东向32公里的大里到雾峰之间，还有塑胶板掉落在内线以及外线车道，同样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的凤山，现在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国道1号要来提醒您，在新生高架桥的下桥处后，要往第5货柜中心方向发生了大车的翻覆事故，所以目前这边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后都是暂时封闭，完全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要记得配合先行改道。另外国道1号南下115公里桃分到造桥之间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也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下午的3点56分，乐乐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范逸臣的歌声就结束了。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本出口接新生高架的方向有车辆翻覆，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全线车道，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中彰大桥，在桥中段的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大里二前有塑胶板掉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6月24号，农历来到的是5月初10。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在南下台中交流道下匝道要往黎明路方向开始车多了，国道一号北上大雅交流道入口处从环中路一上来就车多给堵住，国道一号在南下五甲系统交流道出口处要衔接台88线往东往凤山方向沿途都好辛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接近中彰大桥这边的中间车道中段桥中间的中段车道呢，说外线车道这边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在台74线东向32公里大里到雾峰路段内侧跟外线车道塑胶板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说全线被占用的是在新生高架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啊？好，主要就是因为在高雄地区的新生高架下桥处要往第五货柜中心方向有大车的翻车事故，目前造成这个出口要往新生高架下桥处的出口处暂时没有办法通行哦。好，这是在高雄地区。

0: 区这边的状况，要麻烦您请特别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帮大家，我们通常会在这个时段哦，帮大家介绍最新的音乐作品跟最新的专辑跟他们的创作，来跟所有的朋友好好的聊一聊，好好的分享。今天非常特别，不是音乐作品，它是一个纪录片，但是跟音乐有非常浓烈的关系。三支麦克风，三种生命故事，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原音纪录片。很开心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就是整个纪录片的导演乌拉导演。 Hello， 你好。
1: 好，南音爱大第三赛南安姑当姑第姑第上迪纳第乌布斯，我是格马兰族的导演乌拉。
0: 哇，所以刚刚是用格马兰族语在跟大家问候。哇，乌拉导演带来的这一支纪录片非常非常的特别，纪录片的名称叫做
1: 原音 My Pass。
0: My Pass 就是用麦克风 pass 给别人，
1: 是的，
0: 有一个像是接力赛的感觉，
1: 是一个接力赛，也有传承的意味。
0: 哦，因为这个听说是一个在嘻哈界很专有的名词。
1: 对，是是 My Pass 就是为什么叫 My Pass， 在嘻哈里面就是一个东西叫做你有节拍我有 freestyle。
0: 哦，
1: 所以他们在 freestyle 的时候会拿着麦克风，
0: 对，
1: 唱完的时候就接下一个来表达他的意见跟他的想法。
0: 哦，就在那边对尬说你是不是可以接上我的节奏，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刚刚讲的议题你能不能够续接下去，
1: 是是是。
0: 哦，就是街头嘻哈的一个感觉。
1: 是的，没错，
0: 我把我讲的话然后传递给你，你接着继续去表演，
1: 是的是的。
0: 可是前面挂了一个原音，
1: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跟原住民歌手有关系的纪录片咯。
1: 是的，没错，这个纪录片聚焦在三位原住民音乐歌手，那有两位是比较年轻的，是 AZ 李孝祖，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位呢是大亨 Hen Jones， 这两位的创作人都是用嘻哈音乐模式来去传递他们的文化。
0: 对，然后还有一位，第三位是，
1: 第三位就是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今年金钟奖入围三项奖项的歌手 Lawis Awang。
0: 哇，他刚刚讲的三位
1: 金曲，对，金曲奖，
0: 金曲歌手，对不对？
1: 对，
0: 这个礼拜六就要揭晓成绩的这三个歌手，其中有两位就曾经来电台跟大家分享过他的作品，其中包括拉维斯阿旺，
1: 是，
0: 都是来跟大家，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想要结合现在年轻人流行的东西去保存、去宣扬、去告诉大家我们文化的美好。
1: 是的，
0: 是这样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他们的同质性在这里。
1: 是的，没错。
0: 也因为这样去记录他们创作的一些故事吗？
1: 是的，这个纪录片其实最主要聚焦在，因为现在很多的原住民的新生代的年轻一代，
0: 对，
1: 他们有时候都没办法回到部落，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想要寻求到所谓的自我认同，这个族群认同的时候，那他们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在都市里面就会聚集在一起，那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些人会用音乐，尤其是现在很多音乐一起表达，我们也可以听到现在当代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作者尤其是原住民创作者，他们开始在传叙他们的身份背景，
0: 是
1: 他们的故事。对，
0: 那为什么要挑这三位？其中两位是因为他们都是嘻哈的关系吗？
1: 是。
0: 哦，那拉维斯他也是这一次重新创作的方式是用电音去结合原住民，可是为什么会他觉得是一个年纪比较长者的感觉在看这两位？是这样，
1: 因为在这个纪录片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就想说音乐已经形成一个聚落了。那原住民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讨论不只是音乐了，他们原住民离不开乐舞还有语言这件事情。
0: 是，
1: 那他们其实都是，虽然说这是阿美族的族人，可是他们是来自不同的部落，不同的部落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是需要一个更懂得文化。因为拉维斯他是因为年纪比较长嘛，
0: 对，
1: 所以他也参加过很多的文化的活动，甚至是复振的这些过程，复振文化的过程，所以他的经验只是值得在里面分享的。所以就会有这个部落的哥哥的角色叫做嘎嘎。
0: 哦，嘎嘎，
1: 对，
0: 哦，就是哥哥已经经历过这些，
1: 是，
0: 然后怎么样去因为传统跟现在的冲突去找到那个冲突点，然后却可以碰撞出很厉害的火花。
1: 是是是，
0: 哥哥有一些心得了，看弟弟现在在努力的拼斗这样子。
1: 是是，

0: 是这样子的感觉。
1: 对，然后你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觉到其实就跟我们在部落一样，就是身为哥哥们，就是不是只是所谓的比较严格，而是现代的这些嘎嘎们，他们是敞开心胸去协助这些弟弟妹妹们去创作音乐，因为他们要希望将文化啊跟传统能够传承下去，借由他们新生代的发声方式，但是也不能离传统太远，所以在这过程中，不论是前面两位年轻歌手，或者是拉维斯阿旺，他们都需要在这过程里面不断的讨论再讨论。
0: 哇，所以我知道大亨是阿美族，
1: 是，
0: 然后 AZ 也是阿美族吗？
1: 是，他是马太安部落的，
0: 马太安那边的阿美族。那拉维斯也是阿美族，
1: 拉维斯也是，他是都兰部落，
0: 都兰那边的阿美族，所以同样是阿美族，可是却是三个不同的部落。
1: 对，而且这三个不同部落，其实很多人都觉得，阿美族是不是就其实都一样？其实不一样，
0: 不一样哦。
1: 每个部落都有每个部落的习俗，每个部落的吟唱方式都有它不同的表达。
0: 一样是阿美族，可是，在台湾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文化发展跟文化传承。
1: 对，
0: 然后重点是。导演本身是格马兰族，
1: 是
0: 哇！
1: 我想说为什么我会在里面，对不对？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格马兰族其实跟阿美族很亲近。
0: 哦、
1: 自从对我们从格马兰历史来说的话，当然有一些族人已经在汉人的那个里面嘛，那当然后来就是随着时间演进，然后格马兰族目前剩下的部落不多，就大部落的话就剩下所谓的那个封冰乡的新社部落跟立德部落，那其实人数真的不是很多，
0: 是，
1: 那当然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就会跟什么哪一组最近，花莲其实是阿美族最多，
0: 所以你们临近阿美族就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对，
1: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习俗慢慢都会相近这样子，
0: 是，所以记录了这三位阿美族的青年朋友，然后努力的把自己的创作跟原本的这些传统做结合，
1: 是，
0: 然后中间的一些心路历程跟怎么样去磨合，怎么样让长者接受，让年轻人了解，
1: 是，哇，那其实这部片就是讲的很像很文化很沉重，对不 对,
0: 对，
1: 但其实我在里面用的手法就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嘻哈音乐
0: 啊，真的吗？
1: 所以你从头到尾你都会被这些音乐给震撼到，年轻人看了会热血澎湃，他们说我好像要这么做，我就是要这么做，然后看完之后他们一定会是这样，那我知道，可是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就我提供了现在当代原住民创作音乐人一个新的思维，就是说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来看纪录片，他们是怎么，你们在听的现在对你们有影响力的这些原住民创作者，他们是还有经过哪些的洗礼，或者是他们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他们才能够把代表部落来把这些歌唱出来。
0: 所以他讲到一个重点了，他的这个虽然是纪录片，
1: 是，
0: 但是不闷不沉重，
1: 不沉重，
0: 我们有很多很丰富的音乐量在里面，
1: 是的，
0: 让孩子们看的同时能够理解说啊，原来传统这么美好，去碰撞去结合去闯没关系，
1: 是，
0: 然后也让一些老一辈说我们也可以把原本的传统保存的不错，这样子
1: 是完全是一个很棒的热血纪录片，
0: 热血纪录片从它的片尾曲就听得出来
1: 是
0: 如此的热血，对不对？
1: 是
0: 也因为这个纪录片写了一个同名的片尾曲，
1: 没错，
0: 三位一起合作，
1: 其实这是史上的大概是第一次这样子去做这个结合，
0: 这就是一个神仙打架的片尾曲，太强大了、
1: 哦、
0: 片尾曲的名称就叫做
1: 原因 My Past 的同名片尾曲
0: 、我们来听听这首非常厉害的片尾曲。

0: 况目前在南下的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处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台61线南下16公里的林口平交路口之前外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今天特别帮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纪录片，叫做《原因 My Packs》。现在很开心在现场，我们邀请到的就是乌拉导演。Hello， 你好。
1: 哎，等一下，大家，我是跟马兰祖导演乌拉。
0: 好，乌拉导演今天很开心的来跟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厉害又特别、充满了音乐性又热血的纪录片呢。纪录片的名字叫做
1: 《原因 My Packs》。
0: 好，原因 My Pass 就是希望透过麦克风的传递，把这个原因原住民所留下来的美好旋律、美好吟唱、美好语言，透过最新的音乐能够 pass 下去，对不对？好，刚刚讲了，选了三位很厉害的音乐人，分别就是
1: 分别就是 AZ 李孝祖，
0: 是
1: 大亨 Hen Jones， 还有 Lawis 阿旺。今年的还是要再讲一下，因为我替他太替他开心了，就是今年的金曲奖3项入围者。
0: 对，拉威斯那天来上节目还说他知道入围的时候他正在工地做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好辛苦啊。
1: 不会，他其实他们很认真在度过每一天。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纪录片最让人家感动的就是他们不但记录他们创作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瓶颈啊、过程啊、热血啊、开心的地方，
1: 是
0: 也同时记录了他们也是一般人需要过正常的这个谋生的生活。
1: 是，尤其是
0: 是
1: 大亨 Hen Jones 跟 Lawis 阿旺，他们是那个所谓的这个浪板师傅，就是他们在电焊浪板的师傅。
0: 所以他可以这样早上在那边弄得哆来呱西来呱，然后再进去录音室开始创作。
1: 是。他们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他们才是英雄，因为他们其实在做，他们对音乐热爱会除了要生活之外，他们也要工作，可是在工作的时候他们还有背负起部落的责任，也就是说在这个部落责任他们要回去为部落要尽心尽力，要去为部落人付出，然后也要尊重老人家，然后在部落大小事宜他们都要去参加，直到被部落认可之后，他们才有办法能够代表这个部落出来把声音把文化带出来。
0: 对，这就是我想问的。
1: 是
0: 这些歌手其实我们就想说哇这创作这么棒啊这么厉害，可是你知道他要唱他们原住民的歌曲
1: 是
0: 或是吟唱某一些作品，其实是必须要被长老说 OK 你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这样？
1: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当然我先小小剧透一下，就是我们的纪录片里面其实有记录到，因为现在很多的原青他们虽然说他们会没办法回到部落，可是他们又想要去强调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就会使用一些比如应该说原住民语啊或者一些古调，可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可能会比较不知道怎么样去跟部落做接触。
0: 对，
1: 对，那其实在这部纪录片里面有这个
0: 环节跟过程，
1: 有这个环程，
0: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辛苦的事情，
1: 的确是非常非常辛苦，
0: 因为总得要生活嘛，
1: 是是，
0: 对不对？我们知道有很多北漂南漂什么类似像这样子离开原生的乡故乡的地方的人，那可能他的爸爸妈妈就已经离开了，
1: 对，他就没办法回到部落去，
0: 他就是一个城市孩子，
1: 对，
0: 可是他身体留着阿美族的血液，
1: 是的，
0: 他觉得他既然有这样的才能，他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去努力去贡献，
1: 对，他要去对自己的身份有更强烈的认同，他们就会开始进行创作或是去探索。
0: 所以他在光还没有创作之前他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探索。
1: 是没错，
0: 知道说原来阿美族是这样，
1: 对，
0: 原来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讲的这些话代表是什么意义，
1: 是
0: 有些可能是从小就在那边接触当然他就知道，可是有的是从开始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开始学习，
1: 对，才开始学习，所以他们要比现就其实要比更一般人要更能够去勇敢的去接触这些文化，而且我必

0: 继续再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原住民语其实这个市场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对 对，
0: 它就是有一个语言隔阂嘛。那我们再反观，为什么这三位歌手他们还是要
1: 愿意？
0: 他们其实他们其实都可以进到流行乐界了，
1: 对，没错。
0: 比如说像 AD 李孝祖，唱跳功力俱佳，又会主持，
1: 长得又帅，
0: 大亨又非常在这个所谓的嘻哈圈，其实他唱东西很有，对，他光唱中文这个东西，他就人家都会对他觉得说他运用技巧行云流水。
1: 对，
0: 那更比较说拉维斯阿旺了，拉维斯阿旺是天生的歌手嘛，
1: 就是啊，声音好得不得了。
0: 可是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主语呢？因为其实就是那个文化传承，他们知道自己身为族人要去怎么样去前进，所以我就说我在拍不是一般的音乐纪录片，是英雄啊，对我来说就是英雄。他们选择的这个路是非常非常难走的。
1: 就你一般人讲说，你明明有更好赚钱的方法，
0: 是的，
1: 对不对啊？你原本坐着钱就会进来，你却偏选了一个最辛苦的方式，重点是钱还没有很多，
0: 是
1: 不是？
0: 是是。
1: 所以真的是哇，难怪你说整个纪录片非常的热血，
0: 是非常热血，
1: 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嘛。
0: 是。
1: 哦。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今天请来了乌拉导演来跟大家，除了介绍这一部那个纪录片之外，
0: 是
1: 他们还特别办了一个活动，希望让这一部纪录片让更多的年轻原青看到，
0: 是原青或者是非原住民都可以来看，都可以来理解。
1: 目的是为了什么？
0: 目的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先接 first of all， 就是做这部纪录片，我想要告诉大家，应该说想要做的是希望引发下一个世代，他们使用这个，不管是因为现在嘻哈是一个很沟通流行语言嘛，从小六甚至到大学，大家都听嘻哈音乐，他们会有一个共同东西。然后现在网络时代又很容易取得伴奏乐，
1: 对，
0: 那嘻哈是超简单的，你只要播放一个伴奏乐，你就有办法能够唱出你想说的。
1: 找到那个节奏，
0: 对，
1: 你就可以把话放进去了。
0: 对，那这部纪录片做的原因就是希望去感染下一代，鼓励他们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发声的同时，他们也会在探索他们的身份，身份就会产生与他们父母连结，询问，也甚至是我询问老人家，甚至有机会再回到部落。其实我是希望引发这个效应，以至于所有的原住民的下一代年轻人，他们会更愿意为原住民来发声。
1: 哦，我懂了，找了一个他们最喜欢的东西。
0: 是，
1: 你喜欢嘻哈嘛？你觉得这很酷很帅，
0: 是
1: 很流行，
0: 是，
1: 然后请你，哎，大家都在饶国语，都在饶英文，有什么了不起？
0: 是，
1: 你去饶你的母语，对不对？
0: 你在母语的时候，你也会知道你身份价值，你的自信就出来了。
1: 哦，所以这不是只否原住民，如果你今天客家话不够溜，去问你阿公阿嬷。
0: 是，
1: 你的台语如果还要再更顺畅一点，去把它学好，然后用进嘻哈里面，
0: 没错，
1: 你就是独特唯一而且最帅的，
0: 没错。然后我这其实在鼓励大家去寻找自身的这个认同价值。然后当然这个过程中，我就更希望原住民族能够是这样彼此手牵起来一起来去发声。
1: 哇，这难怪你看导演本身讲话就这么热血。拍出来的这个纪录片应该会让你看的哇热血沸腾的，是不是？
0: 是是是，绝对是。
1: 所以我们办了一个活动，希望大家能够来这边欣赏这一部纪录片的首映，是不是？
0: 是，这纪录片首映，其实我可以原本大家就说，哎，劝我搬在台北，可是我想要搬在部落，因为这部片我刚才说过，这部片我是为了族群而拍的，
1: 对，
0: 所以我想要先第一件事情，首映会要办在部落，所以我这次选择了在三峡的三鹰部落。
1: 哦，三鹰部落就是有一个哦，在三峡地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就这一场。
0: 接下来还会再安排八月份，那八月份就会有台北首场。那我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对我的纪录片非常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搜寻原音 MyPass IG， 原来的原音乐的音，然后麦克风 NIC， Pass PASS， 然后你可以在 IG 上面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找到我们的相关讯息，那相关讯息也会藉由这个不断的发布，然后到时候会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再一起邀请，然后甚至是如果今天有学校或是有部落想要有想要播映这部片，或是有企业人士想要说想要包场来去给所有人知道说这些原住民到底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换回一个热血的或是一个愿意去前进的一个文化过程，那我都欢迎大家来包，就是来看这样子。
1: 所以我们这一场首映先办在七月吗？
0: 对，我们没有，是先办在六月。
1: 哦，六月，
0: 也就是我现在出现在这边，为什么呢？因为最主要是这个星期天，六月28号， 晚间七点，我们晚间七点开始入场，然后入场我们会来做一个播映。

0: 会，那这个首映会呢会办在这个三峡原住民生活文化园区，也就是三鹰部落的聚会所。然后在这个映后我们会办，播映过后我们会办一个映后会。那映后会我真是很开心，就是这三位歌手他尤其是Lawis Awang可能要参加完金曲奖之后，他第二天就要出席在这个活动里面。
1: 真的假的？他冲来哦。
0: 对，所以这三位都会聚集在大家会觉得说你其实有这样的阵容为什么不办在台北呢？
1: 对，
0: 但是我必须得说我要回到初衷，初衷就是我是为了族人而去做这部片的。
1: 哦，是。
0: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我知道他们可以走得更远，他们可以把文化带得更远，而且我也知道我会在办台北场，可是我宁愿选择一定要在办在部落回馈给族人这样子。
1: 6月28号7点钟
0: 是
1: 才让你入场，然后看完之后三位歌手都会练习跟大家
0: 对都会直接跟大家谈话。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这个是无需报名的哦、喔啊、然后它是公开场合，我们就是直接到的时候就可以入座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看的话就赶快入座，
1: 就是位置有限啦。
0: 对
1: 不对？
0: 位置有限、哦、晚间七点哦、喔、晚间七点入场哦、喔喔、
1: 没有位置挤不进去就没有了，
0: 真的
1: 是不是？
0: 真的真的
1: 三位在这边直接站在那边给你看，你可以 cue 他说不好意思可以唱一下片尾曲吗？
0: 是，
1: 他们搞不好心情好就会唱给你听，对不对？
0: 是是是是
1: 啊，
0: 对，我们要凯旋我们要回来
1: 好开心。好，所以的资讯跟内容，我们的原因 MyPass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IG，
0: 是、
1: 哦、有
0: 还有 Facebook
1: 直接上去之后就能够知道他们从8月份开始在台北这个播映会的详细资讯跟内容。
0: 是的是的、
1: 哦、然后6月28号请你一定要到现场来这边，我们希望可以见到金曲歌王，好不好？
0: 是是是没错
1: 对哈，这个Lawis Awang前一天才参加过金曲奖，我相信应该会有很
0: 好很好的成绩。而且这三位聚集在一起，这是非常棒的画面。
1: 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乌拉导演今天告诉我们这些这么棒的一个这个纪录片，欢迎大家一同来欣赏，谢谢您哦。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好，拜拜。好了，夜深中，我们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铁在尖峰时段以及廉价频传出自由座溢流问题，周末假日更是一票难求。对此，铁道局表示，高铁新购的12组新车预计在明年中就会陆续投入营运，可以增加 25% 的运能。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民众反映，高铁在尖峰时段及连假期间，自由座人潮常溢流到对号座车厢，导致乘车品质下降及站立争议。为缓解运能压力，铁道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公司向日本新购12组新世代列车，预计7月底首列新车出厂，8月中到台湾，有机会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上线。
3: 目前是7月底这个新车第一列要做出厂的动作，预期在8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委员刚刚说的16年的第三季还要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那提早解除这样的一个自由座拥挤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车

0: 全部上线之后，我们可以增加大概25%的运能。
1: 另外，针对23号晚间高铁有4班列车因为桃园新竹电力异常停驶5分钟，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透过即时群组掌握状况，虽然影响有限，但还是会持续关切。交通部会视事故规模召开会议，并要求铁道局督导改善事项。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的号码，假冒是中国公安来行骗全世界的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的逮捕了11人，其中有5人遭到了裁定羁押禁见。记者许俊秀的报道。
3: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4: 本案由蔡闲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闲、台中市之洪闲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3: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2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全力扶植在地艺文团队，评选出5团杰出以及2团的潜力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现代戏剧、舞蹈还有音乐等多元的领域，展现彰化艺术的无限活力与多样性。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让更多人认识彰化的优秀演艺团队和艺文工作者，5团杰出演艺团队和2团潜力演艺团队将陆续推出年度精彩表演。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特别规划2大推广活动，只要支持在地好节目，进剧场看戏，就能把彰化专属的艺术好礼带回家。
6: 那这次呢，总共有选出包括有陈立香歌仔戏、新和新总团，还有品鹏草剧团、倪亚辉乐团，还有生舞团哦。另外这5支是我们彰化县的铁板，另外还有2支潜力的团队，就是我们牧笛室内乐团，还有彰化青年管乐团哦。那我们这些类别从传统的戏曲、现代的戏剧、舞蹈、音乐，展现彰化我们的表演艺术，它是多元的一个这个面貌跟活力哦。
5: 文化局进一步指出，将安排7个杰出和潜力团队办理3场深度对话系列讲座，介绍自身的发展历程、创作理念、品牌特色和年度演出规划。透过面对面的分享，带领民众深入了解艺文团队的经营思维和艺术实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美克拉台风大概是台湾的东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那环境是不利于它的发展，所以强度是持续在减弱中，未来在琉球群岛附近北上朝日本方向移动。那北上的过程呢，是间接的使锋面南下及西南风的增强，所以从明天周四一直到周六，天气形态会有明显的变化哦，各地降雨几率都增加。像是明天，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影响之下，西半部跟宜兰地区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可能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那其他地方的雨势都是以午后会更明显一些，在午后的3区都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明天外出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也略降一些，普遍是30到33度。那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又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豪乐团所带来的歌曲《被爱灌溉长大的人》，4:44，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台七十四线在西向38到33公里之间往雾峰，从雾峰到大里二路段持续车多。然后呢，在台61线南下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在国道1号南下瑞隆到五甲系统交流道出口处，衔接台88线往凤山方向，沿途都是车多。国道1号南下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处的路肩有车辆故障停放在这边。国道1号在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

Alin 所带来的歌曲《一个人》。台74线呢，在西向38到33公里之间往雾峰，从雾峰到大甲路段这边沿途都开始车多，不好走。另外，原本呢，在国道一号说铜锣苗栗头屋头份路段的入口处的施工，目前呢已经撤除了，所以这个路段您可以放心通过。还有国道一号的方面，在南下的九如交流道路肩有车辆故障停放在这里。

张惠妹跟萧敬腾所带来的合唱作品《一眼瞬间》。4:55，在国道一号北上98.1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前，两部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再来是在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在南下瑞荣路往五甲系统交流道的方向，衔接台88往凤山不太好走。国道一号在南下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处有车辆故障停放在这里。0800-000-123，感谢您的后续补充。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飞利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23.6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在府外车道上。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12公里头份前，在外路间有货车的事故正在等待拖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

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

0: 老公，就算你只喝了一点点酒，不能开车就是不能开车
1: 啊！谁知道居然测得到？
0: 我来算给你听，你酒驾一次，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7200元；酒驾三次，加收10800元，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哎！
1: 哦，真的加很多钱呢。那我调整战略，下次出门换一辆车子开。
0: 还说呢，像你的名下有3辆车，明年每一辆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加收。
1: 那如果我把车子借别人开，然后他酒驾被抓到嘞？
0: 不管是不是你开的车，酒驾违规记录通通列在车主名下，而且啊，你酒驾的行为会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啊。
2: 请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行车才能更安全。另外，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才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2: 呵呵，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3: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2: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3: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2: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4: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这是选录自好久没有出专辑最新作品的陈势安，专辑名称叫做《我坠落你自由》的同名歌曲就叫做《我坠落你自由》。时间来到了5:08，今晚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国道一号南下214公里的园林到北斗路段外线车道，好多木板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交流道出口处衔接台88线往东，说往凤山方向沿途都是车多。在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头份路段的外侧路间有事故车辆等待拖掉。国道一号在南下大湾交流道出口处的外侧辅助车道，自用车爆胎停放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98.1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前往北的方向哦，98.1应该是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后，好，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98.1公里过了竹科路段之后，也过了新竹系统哦。两部大货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在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之间往雾峰，从雾峰到大里二路段持续出现了回堵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给你一个赞，司法加油，赞！
0: 来进行今天的司法加油站，要请所有的空中朋友，我们一同来为司法加油说声赞。今天呢，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厅调办室法官郭耀明郭法官来跟大家聊聊。法官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是111年就公布修正的精神卫生法当中，听说在8月份开始要实施的一个新制，叫做精神卫生法专家参审新制。好，
2: 对，
0: 连名字都讲得很拗口，所以我们根本不了解所以今天真的很重要，邀请到法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制到底是跟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哦。首先开宗明义就来聊什么叫做精神卫生法专家参审新制呢？
2: 这个新制是为了要处理最有名的就是精神疾病严重病人的强制住院。那大家可能听过的真实案例，像是内湖发生小灯泡事件后，政大的那个瑶瑶哥被强制送医。
0: 是。
2: 然后又好像最近有在高雄发生一个林姓女教师，然后因为跟校方发生纠纷以后PO出了一些文章，然后也被强制送医。其实大概就是要处理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些案件涉及精神卫生法的规定。
0: 是。
2: 那最早精神卫生法说只要两个精神科专科医师签名，就可以把病人送去强制住院。他当时可能是想说要为这个社会安全做出一些保障。
0: 是。
2: 可是后来在修法的时候想到说，你把病人送去强制住院还是涉及到他的人身自由啊。
0: 对对对。
2: 哦，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改成了要专科医师鉴定。鉴定了以后还要经过卫福部的许可。可是我们台湾在2014年加入了联合国的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也就是所谓的 CRPD。那这个 CRPD 它很要求说要对身心障碍者给予他所谓司法保护的权利。而且说真的，我们这个强制住院现行制度是60天。
0: 对，
2: 60天其实真的蛮久的。侦查中羁押也是60天。其实跟那个日数是差不多一样，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是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这一次精神卫生法就在110年修正的时候呢，把这个强制住院的这个准许的权限从本来

0: 卫福部那边改到法院来，有时候以后强制住院就要经过法院同意，而且法院毕竟不是精神医学的专家，就连我其实也不知道精神疾病怎么判断。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在一方面要求要法院介入，一方面要求说这个法院不是普通的法院，它必须是一个法官加上两个参审员。那这两个参审员一个是精神科医师，一个是病权团体代表，也就是希望透过不一样的意见进来，让法院的决定可以比较正确而且符合专业。对，这就是我们新制的内容。
1: 哇，法官业务又增加了好忙碌。好，那这个专家参审的事件它的范围又在哪些呢？
0: 这个就我刚刚跟大家报告过的，最出名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精神疾病病人的强制住院。那这种通常会申请的就是地方政府，它会指定所谓的精神医疗机构。那比较有名的像是高雄的凯旋医院，台北市的松德，还有草屯疗养院。那他们会对于这些不愿意接受住院治疗的精神病严重病人来申请所谓的强制住院。还有所谓的延长强制住院。那当然被强制住院的病人啊，还有他的保护人啊，还有病权团体呢，也可以来对医疗机构申请说，我不要了，我要停止住院，停止安置跟停止强制社区治疗。这五类事件呢，未来都是适用这个专家参审制，要经过法院的审理。那还有一种就是在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我们8月1号上路了。
1: 对，
0: 好，那如果在8月1号以前已经被住院的病人，他如果在8月1号以后还要继续住院，那也不是医疗机构说了算
1: 哦，
0: 他也是要再向我们法院申请，申请同意让他们继续在8月1号继续住院。所以未来大概就是这几类事件都要经过法院来处理了。
1: 好，所以他有详细的规定，必须要在多久之前提出申请吗？
0: 有那个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如果是一般的强制住院的话，他是在7天内紧急安置的7天内一定要向法院提出申请。
1: 是，
0: 对。那如果是我们刚提到继续强制住院，就是在8月1号起的2个月内要向法院申请。
1: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精神卫生法专家参审新制就是8月1号开始吗？
0: 对对对，这个其实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111年通过的法律，弄到115年才要施行？因为它好像听起来很简单，可是这里面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第一个，我们要去找参审员。
1: 对，
0: 我们发现这个参审员其实大家担任的意愿不太高，对，好像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当法官的样子。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法庭，我们传统的法庭也不是是要用来处理这类事件，我们传统法庭的目的是用作审判。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法庭其实很不适合让病人来开庭。再来，我们还有一个执法规，大家不要小看一个精神卫生法的新制，我从到司法院来，我大概到现在已经弄了大概10几个执法规，就是为了这个专家参审新制。对，然后还有我们要建置资讯系统，还要跟医院沟通。
1: 是，
0: 好，所以我们这些通力合作之下，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在8月1号上路，那也大概不到40天吧，我们就要面对一个这个司法制度一个很重大的变革了。
1: 哇，對對對，所以你讲得很轻易，可是其实人家这几年一直在努力的赶进度。
0: 其实我讲得很心酸，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得出来而已。
1: 好可怜的。好，我们就要跟他来仔细的了解他哦。所以所有的法院都能够办理所谓的专家参审新制吗？
0: 这个跟一般的诉讼不太一样哦，因为这个专家参审新制它很需要专业的资源。那再来就是说它这个案件数其实没有很多。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未来司法院估算这个一年会受理的案件数大概会是在500件到700件。
1: 哇，
0: 这个其实没有很多，我们
1: 算还好哦，
0: 算还好。对对对对，算还好。那再加上说我们各县市的辖区啊，还有几个指定精神医疗机构，那几个 重大的专责医院的分布。所以我们司法院呢，它目前是规划会指定7间法院来专办。也就是台北、新北、桃园、士林、台中、屏东跟高雄少家，只有这7个法院会办，其他法院不会办。而且是由这7个法院里面的家事法庭来承办，所以它不是一般的民刑事诉讼。对，
1: 好，所以这个专家参审新制在法院进行审理的时候，是跟民刑事的事件是不一样的嘛？是不是？
0: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要先跟各位 听众朋友说一个比较专业可能比较难懂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些案件呢，我们在我们的家事事件法里面呢把它叫做严重病人保护安置事件。

0: 而且明确的讲，他说他是家事的一个非讼事件。
1: 哦，
0: 那很多人听不懂什么叫非讼，什么叫非讼？
1: 嗯，
0: 那非讼其实简单讲，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不是诉讼。
1: 哦哦哦，不是诉讼叫非讼，
0: 非诉讼也就是不是诉讼。那其实这也是没解释啊。什么是男生就不是女生，这没有在解释问题的嘛，所以我们还是要讲说什么叫不是诉讼。那诉讼其实很简单，诉讼就是两个有争执的人，他站在对立面，
1: 对
0: 彼此的去做攻击防御，
1: 嗯，
0: 最后再由法院来裁判说啊，到底
1: 谁
0: 说的有道理，对，这就叫诉讼。
1: 诉讼
0: 在诉讼里面，它其实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立的构造，
1: 是
0: 大家会为了自己去互相的去攻击别人，防御自己，这就是一个传统的诉讼。所以诉讼我们很讲究什么输赢嘛，
1: 对，
0: 大家官司都很重视胜败，
1: 对，没错。
0: 可是非讼就不是这样的东西，非讼的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大家在这个案件里面去对立，大家是希望在这个案件里面去共同可以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1: 对，
0: 就以我们这个事件来讲，其实我们并不是要病人跟医院上到法庭来分输赢，你说我要住院，
1: 我偏偏要回家，
0: 对啊，我要回家，
1: 嗯，
0: 所以法院你说嘛，到底公说公有理还是婆说婆，我们要的不是这个，
1: 不是，
0: 因为这个没有意义。
1: 对，
0: 我们要的是说，哎，把病人啊，把医院找来，尤其是要把谁找来，把病人的家属找来。
1: 哦，
0: 因为真正在照顾病人真的最辛苦的是这些家属啊。
1: 对 对, 对，
0: 我们要把这些人找来啊，在一个法庭上，
1: 嗯，
0: 透过一个法官跟参审员的协助，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病人他到底要怎么处理比较好，他到底是住院呢，还是在社区接受治疗，
1: 是
0: 还是固定回诊就好，大家来讨论出一个结论。我们并不是要让他们去那里互相对抗互相拼输赢，所以这个就是非讼，他不是要走诉讼那一套。那当然为了这样，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基间法院花了不少钱去建了所谓的专家参审法庭。这个法庭很特别哦，他没有法台，你进去你看不到那个法官坐在上面，
1: 没有高高的那个法台，
0: 没有没有没有，法官也不穿法袍
1: 啊，
0: 大家一起坐在一个圆桌，椭圆桌啦，
1: 桌
0: 不是圆桌，圆桌好像在打麻将，不是不是，是一个椭圆的桌子上，好，大家彼此来讨论，我们是平起平坐的，我们来讨论说到底什么样对病人会比较好。
1: 哦，
0: 比如说病人在这个法庭中他是被关心的对象，
1: 嗯，
0: 而是不是被我们法庭审判的对象。
1: 嗯 嗯, 嗯，
0: 对，我们不把他当作是犯错或者是犯罪的人。
1: 嗯，
0: 对。那当然哦，为了这个，当然因为严重病人他有时候会有一些身心状况，他在法庭上可能他比较难以正常的跟我们去沟通。
1: 对，
0: 所以为了让他们的司法权能够获得保护，我们精神卫生法特别规定法院可以帮他们选律师担任代理人。
1: 嗯，
0: 好，让律师来帮他们在程序上做应有的权益的争取。那也可以帮这些病人选具有医学啦心理学或社会工作专业的人士来担任程序监理人，也就是在监督这个程序的进行是能够符合病人的利益。
1: 嗯 哼，
0: 而且很特别，这个程序监理人在一般家事事件，是当事人要付钱的，是5000到38000。可是在这种病人严重病人保护案事件里面，这些专业人士出庭的费用，国家会帮他们负担。
1: 哦，
0: 对，
1: 哦，所以不用担心，不然哇，这个钱算起来也是很昂贵的。
0: 对对对，这个钱真的是不小的一笔数目。
1: 呵呵，
0: 因为专业人士很贵。
1: 对对 对,
0: 对，嗯，
1: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病人才会被强制住院？那每一次强制又是多久的时间呢？
0: 第一个，这个病人必须要经过精神科专科医师诊断他是确实有罹患特定的精神疾病，这，第一个他是有患精神疾病，
1: 有患精神疾病的。
0: 第二个，他要出现与现实脱节的状态，比如说他有幻觉啦，他有幻听啦，
1: 是，
0: 或者他有幻想，类似这种的。再来，他要不能够处理自己的事物，那这个所谓不能处理自己事物，不是说要像那种小孩子完全不会怎么样，不是在讲这个，
1: 是
0: 他讲是说，例如说你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医疗决定，例如说你觉得你没有生病，你不需要去看医生，可是你不知道这个病其实它在伤害你的身体，
1: 对
0: 对，或者是你不能做出正常的财务管理，
1: 嗯，
0: 对，像是这种状况，这时候第一个他就会符合所谓的严重病人。
1: 嗯，
0: 那也不是所有的严重病人都可以把他送去强制出院。
1: 嗯，
0: 再来，这个严重病人他要出现自己伤害自己或者是伤害他人的行为，
1: 哦，
0: 或者是他有这样子的风险，
1: 嗯，
0: 然后医生评估以后建议他要接受住院治疗，他又不愿意。
1: 嗯哼。

0: 那这个时候呢，刚刚讲的医疗机构就会先把它安置，
1: 对，
0: 然后找两个专科医师给他鉴定，
1: 嗯哼哼，
0: 鉴定以后就会向法院提出所谓的强制住院的申请。
1: 哦，
0: 那我们一旦裁准以后呢，他最长可以住60天。
1: 60天，
0: 当然他如果期间病情有改善，医院就会直接让他出院了。例如说他可以用门诊的啦，或者是他可以用强效针这种方式，就可以维持他的病情稳定，那就不用一定到60天，医院可以直接让他出院，不需要经过我们同意。
1: 哦，
0: 对，那如果60天还不够，那最多再延长一次，再60天，所以最多就是60加60，
1: 就120天。
0: 对对，但依据我们经验很少啦，很少。
1: 那120天之后，如果他还不好嘞？
0: 根据医学上的统计，不会，
1: 不会。
0: 听说大概60天以内，大概都 OK，
1: 就能够稍微有一点自制力，或是知道他在什么样
0: 的状态。对对对，因为精神医学，我不是专家，但我有听他们在讲，就是说他需要经过一个一定相当期间的静疗，他的病况就会稳定下来。
1: 哦，
0: 那稳定下来，他就有办法处理他自己的思维，也就避免出现那些比较不适当的行为。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是本人不同意，家属同意也没有用，
0: 没有用，
1: 本人不同意就是。要进入这种强制的过程，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要经过这一个很复杂的程序。
1: 哇，所以每60天他就要再跑一次法院呢。
0: 最多一次，
1: 最多一次。哇，好辛苦。那这样子，我们一般人会比较担忧的是，哇，那法官业务加重成这样子，你又有期间开始办理所谓的精神卫生法的专家参审制，一般民众来开庭会不会不方便，或是被耽误到呢？
0: 这个哈，我们要讲一下，就是第一个，这七间法院哈，我们有对针对他们为了这个新制，我们有做一些人力上的增补跟一些资源啦，所以应该不会排挤到其他人民的诉讼权。好，那比较担心的是说，全台湾这么大哈，只有7间，那要开这类事件的人会不会很不方便？那
1: 像
0: 对这个，我想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规划要做远距审理。
1: OK，
0: 我们也会做远距审理。那其实真正我们最担心的，反而是说要把病人从医院护送到法院来开庭。
1: 对啊，60天之后，他真的可以这样子往返吗？
0: 对，这个我们非常非常担心。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因为我们第一个，他入住中他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1: 嗯，
0: 那。出现状况怎么办？
1: 对，
0: 好，第二个他如果逃跑怎么办？
1: 嗯，
0: 好，那第三个就是他其实不是犯罪的人，我们护送他不可以用囚车，我们也不能用手铐，不能用脚镣，
1: 就是因为重视人权才要做这件事情，
0: 因为他们没有犯错，他们是
1: 生
0: 病，
1: 对啊，对，所以不可以这样子做，
0: 对，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把他们送过来，我们只能用救护车，然后又只能用约束带，其实这是一个很有风险又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事情，所以我们才规划这样远距审理。
1: 哦，
0: 那未来就是说希望病人就在医院开庭，
1: 嗯，
0: 那跟法官做远距，这样子就比较可以免除这些往来上的问题。对，
1: 哦，那家属呢？
0: 哦，家属就要看哦，
1: 嗯，
0: 因为其实根据我们在实务上的观察，家属对于病人要不要住院的意见往往跟病人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啦，
1: 真的真的，
0: 就好像妈妈跟小孩对于要不要读书这件事情的意见往往是不一样，
1: 因为被关在那边的不是你啊。
0: 对对对，可是他不在那里住院，辛苦的又是家属，
1: 也是也是，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家属自己去选哦。如果他今天跟病人立场一致，那他不妨去医院跟他一起开庭，
1: 哦，就在病房这边开庭就可以了。
0: 对，那如果他觉得他跟病人意见不一致会尴尬，那他可以来法院开庭。
1: 哦，他可以自由选择，
0: 我们就分开，大家不要在一起哦，避免这种尴尬的事情出现。
1: 哇，这么人性化哎。
0: 对对，
1: 你可以多元的选择。
0: 我们真的想了很多。
1: 所以真的哇，刚刚说111年到现在将近4年的时间。到底做了哪些准备？你已经讲了这么久了，还有地方没有提到是不是？
0: 我们每个月都固定把卫福部找来开会。
1: 哎呦，
0: 因为这事情实在是多如牛毛。
1: 嗯，哼哼，
0: 然后我们资讯系统的建立也做了很久。再来就是我们其实在施行前我们办了15场模拟法庭。
1: 啊，办过15场哦。
0: 对，我们在这期间执行法一共办了15场。因为我们知道说一个制度要你真正去做了，你才知道问题发生在哪里。
1: 嗯，哼哼，
0: 对，那这15场模拟法庭，其实我们发现了一些我们以前没想过的问题。
1: 是，
0: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理解到医病关系跟家庭关系的重要。
1: 哦，
0: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我们不能让这些关系受到破坏，因为毕竟医疗是长期的。
1: 对，
0: 那病人回到家里以后还是要得到家人的支持嘛，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一直在强调说这是一个非送的制度，
1: 嗯，
0: 好，不能让大家的关系受到破坏，
1: 没错，
0: 对，这是第一个我们了解到。第一个是我们在模拟法庭了解到是说法庭程序是一个很冗长的程序，
1: 对，
0: 其实

0: 病人可能坐不住啊，
1: 受不了，
0: 对啊，
1: 而且听不懂，
0: 他 不止听不懂他可能坐不住、哦、所以我们后来发现说啊，这样不行啊，这样在那里坐这个开庭一两个小时对正常来讲都很辛苦了，
1: 对对、
0: 哦、所以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审前程序，比如说在正式开庭前大家先来讨论说我们将来开庭要做什么事情，要调查什么证据，大家到底争执什么，哦、不要到把所有的问题都丢到最后一次开庭、
1: 嗯、
0: 结果最后病人开不下去、
1: 嗯
0: 哦、所以我们有在模拟法庭中就让我们学到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件事情，
1: 就是让大家在最精准的时间最有经济效益的时间出现，
0: 对，第二个就是要维护医病关系跟家庭关系，
1: 哦，不能说这个医生明明看数据你可以回家了，可是家人坚持他不能回去，
0: 对对、啊、你也不要把医生跟病人搞到说你病，例如说病人来开庭、
1: 哦、
0: 讲了一堆，然后你就跟医生说，医生你说他说的哪里有不对，然后就在那里跟病人吵起来、啊、他们回去要怎么继续治病我都不知道，
1: 真的，
0: 对对对，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一个很细节的问题，
1: 所以真的 法官好辛苦，因为已经到感情层面这个区块了，
0: 对对对对，我们家事法官很重视这个，
1: 所以最后有什么你想要说的吗
0: 、啊、除了我很心酸这一点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新制、哦、修正以后，第一个我们引进为了人权保障我们引进了所谓的法官的介入、
1: 啊、
0: 第二个我们引进了那个医师跟病权代表的介入，就是所谓的参审，
1: 对，
0: 这个其实是彰显出我国对人权保障要求的更进一步，
1: 对，
0: 那这个制度其实很特别，
1: 是
0: 亚洲有非常多的国家包括韩国、
1: 嗯、
0: 好像是欧洲的德国都有来问、
1: 嗯、
0: 说你们制度做得怎么样，
1: 哦，所以他们也没有这样做，
0: 他们没有这样做，
1: 哦，
0: 对，所以我们是走在人家很前面，
1: 哦，
0: 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要对我们的司法制度真的要有信心，
1: 对，
0: 而且要支持，
1: 是是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个制度的实施以后对精神疾病要多一点理解，
1: 是的，
0: 因为其实在科学统计上精神病人的暴力风险没有比一般人高，
1: 对，
0: 好、啊、也不是犯下暴力事件人都有精神疾病，
1: 是
0: 他们是因为生病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
1: 嗯 嗯, 嗯，
0: 但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支持跟尊重，
1: 嗯，
0: 好，让他们可以一起在这个社会中去有尊严的去生活，我们不要带着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们，
1: 是，
0: 对，这大概是我最在透过这个制度我最想要跟、观众朋友讲的事情，对
1: 对，好，相关的资讯跟内容其实我们都可以上司法院的网站来做进一步的查询，今天非常谢谢法官，谢谢您哦，
0: 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历时九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曾姓组行为首的11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以及犯罪所得，并且斩断高达八成的贩毒供销网络。陈云涵报道。
2: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药头涉嫌透过 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点。另一名宋姓药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3: 本局专案小组历经数月受证之后，陆续查获以曾姓犯嫌为首等11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5000余元等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行，移送彰化台中地检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2: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将原有闲置空间再利用，打造专属的健身中心，期许警察同仁善加利用各项的健身设备，持续锻炼体能，以更充沛的体力和精神投入各项警政工作。张允报道。
4: 为了守护警察同仁

0: 身心健康，提升体能与执勤效能。新竹市政府投入250万元经费，并获得新竹市议会大力支持，将警察局原有闲置老旧库房活化再利用，打造设备完善的专属健身空间。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说，
1: 希望啊，本局同仁啊，未来啊，在群里啊，还有下班时间啊，都可以过来这边做运动，抒发情绪，还有疏解压力，那把自己照顾好，才能够啊，继续为新竹市民啊最安心的一个守护神。
0: 规律运动有助于舒缓工作压力，增强体能以及提升工作效率。健身中心配备商用跑步机、多功能史密斯机、椭圆机、滑雪机、风扇车以及空气按摩器等等多项的专业设备，期盼透过完善的运动训练空间与健康照护措施，协助警察同仁疏解工作压力，强健体魄，持续以最佳的状态投入治安维护、交通执法以及为民服务工作。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苗栗市一家化工厂发生了公安意外，外包厂商的一名泰国籍移工在清除焚化炉底渣的时候遭崩落的底渣压埋，消防局人员花了一个多小时抢救脱困送医，但仍宣告不治。陈一林报道。
3: 大量积灰重压在工人身上，消防人员利用破坏器材小心移除。事故现场位于工厂内的小型焚化炉，因为内部防火砖龟裂，厂方委外施工。24号上午10点多，五名工人进厂作业时发生意外，一名48岁泰国籍移工遭崩落的底渣与泥块掩埋，胸部以下都被覆盖，无法动弹。苗栗县消防局获报，随即出动头屋及特搜分队，共计3车8人前往抢救。头屋分队小队长唐国华说，
4: 现场为非炉炉渣清除工程，一名工人遭炉内上方风管崩落积灰掩埋至胸口处，那头屋分队与特搜分队人员以凿岩机加徒手挖掘将工人救出，那工人救出时已经呈现欧卡状态，所以救护人员紧急给予急救处置后，将患者送往苗栗医院进行急救。
3: 伤者经过抢救后仍因伤重不治，相信事故原因及死因将交由检警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7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台中晴天33度，新竹和宜兰晴天31度，台南和高雄晴天30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假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自于滨崎步的歌声，时间来到了5:41，国道一号南下134.2公里苗栗到铜锣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停在这里，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台64线东向大汉溪桥要汇入台64线之后的路段开始堵车了。还有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往东，往国道3号方向接近大南路段之前的路间有2部自用车停。

在这里，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车多，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走走停停的，还有在台64线东向 17.3 公里货车，一部小货车一部自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流也是堵住了。在江子翠路段之前呢，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三甲线万方到木栅往东的方向车多，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多，台74线东向西屯二到北屯二，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理二路段车多，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哦，整整12公里都很难走。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路段，大概214公里的外线车道，很多木片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

0: 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高速公路局业务组副组长陈慧斌，陈副座来跟大家聊聊。副座您好。
2: 是，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好，邀请到副座呢，今天的时间已经来到了6月24号，那暑假就是小朋友最开心大人最苦恼的暑假已经进入了倒数阶段了。好，国道服务区听说暑假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放 FUN 放暑假，是不是？
2: 对，这个暑假快到了，而且在暑假其实是小朋友最高兴的这个部分，也是这个爸妈都会带小朋友到处去玩嘛，那中途都会经过这个国道服务区。好，那经过国道服务区的时候，我们国道服务区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特色，比如说在湖口的时候有这个三丽鸥明星包围的这样一个特色，比如说 Hello Kitty 啊，蛋黄哥一个最可爱的这个服务区。那泰安北站有这个安安的这个奇幻公园，是用童话故事发想的这个公众艺术，打造成小朋友最开心的这个跷跷板，这个摇摇船。那这个关西西湖南投西螺也有小小海的这个专属的这个游戏区，

0: 那西螺南投古坑有户外的这个溜滑梯，那古坑服务区最美的这个王美咖啡店，还有一些浪漫的这个历史跟西洋起的这个广场。那关庙服务区南站有这个首创国内首创的棒球土著棒球故事馆，那可以去看这个国内职棒球队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历史文化，
1: 是
0: 那而且也有这个近距离跟这个球员的装置的一个拍照打卡，那还有一个可以投掷这个九宫格的这样一个乐趣。那苏花服务区就是飘树站是打造成海洋的这样一个世界，那苏花服务区二楼有齐柏林摄影展，可以从让小朋友从高空的这个视角看到另外一种国道之美，所以每个服务区都有一个飘树站。那当然这个小朋友都可以到转换心情到飘树站去做一个相关的这个休息，那所以暑假朋友的时候欢迎那个家长带着小朋友到服务区去创造美好的这个假期的这个回忆。
1: 对哦，我觉得这真的是太贴心了，因为说真的旅途比较长，小孩子的耐心都不够哦。
0: 对，
1: 服务区除了让你吃吃喝喝休息之外，也让这个小朋友有一些跑跑跳跳的地方，精力消耗掉在车上才能够好好休息嘛，对不对？
0: 对，是。
1: 哇，
0: 对，
1: 太棒了，大家都要好好的去利用哦。刚说的这些特色服务区真的是很不错，但是进入服务区我们还是要提醒大人哦，车子要停在该停的车位上，是吗？
0: 对，这边其实还是要呼吁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到国道服务区的除了休息之外，那停车当然是要非常的这个一个注意。那在连续假期尖峰的这个时候的时候，服务区一定涌入大量的这个车潮跟人潮嘛，那我们各个国道服务区都会依照现场的这个状况去调拨这个车位，好，包括比如说大型车调拨成这个一个小型车。那如果有遇到调拨的这样一个车时段的时候，也呼吁一下用人要依照服务区现场的人员的这个指挥，一个指挥，那就会加快这个停等的这样一个效率，节省时间。那我们在国道各个服务区其实都在适当地方都画有大型车、小型车、身心障碍、妇幼、电动车位充电的这个专用的这个停车位，那所以呼吁一下用人要依照现场标志将车子停对跟这样子的一个停好。那最后也提醒一下那个用人说，在每个服务区停车的时候就只限停4小时，那如果超过4小时的时候，会依照相关的道交条例会处以相关的这个600元到1200相关的这个罚款。
1: 嗯，好，停在你该停的位置，而且时间也要注意一下，不要受罚了。
0: 对，
1: 再来我们也会关怀职业驾驶朋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持续是提供一些休息的服务，是吗？
0: 是，职业驾驶人开车当然是很辛苦啦，但我们在国道各个服务区其实都设有这个驾驶人休息室。那目前国道总共有15处的服务区，那其中除了实地因为地方比较小没有驾驶人休息室之外，那另外在中壢跟石碇也是因为地方的这个关系没有淋浴间，那所以这个其他地方都设有淋浴间，所以驾驶人只要出示这个驾照跟这个身份证或是健保卡的这样一个证件，到服务台去完成登记之后，就可以免费来使用驾驶人休息室或淋浴间。那每次事实上是以2小时为限，那为了提升国道的这个行车安全，那局里面从5月1号开始持续办理在服务区的这个大货车驾驶朋友们借用驾驶人休息室的一个专属的这个优惠。那只要是大货车的这个驾驶朋友们使用这个大货车的这个驾照来登记使用驾驶人休息室，那就可以到服务台去免费索取咖啡或是提神饮料半价的这个优惠券。那所以这边其实也要多多鼓励职业驾驶人朋友们可以到服务区的这个驾驶室去这个多多的这样一个休息，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驾驶疲劳驾驶。那当然我们的驾驶休息室是24小时全年午休免费提供服务，那也建议这个驾货车的驾驶朋友可以利用夜间来去做一个使用。那因为夜间可能开车会比较累，那在夜间稍微做一个短暂的这个洗个澡冲个凉短暂休息简易盥洗之后再出发，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消除长途行驾驶的这样一个疲劳，那养精蓄锐再出发，那千万就不会有一个疲劳驾驶影响这个行车的这个一个安全。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些驾驶人休息室是一般驾驶都可以使用。
0: 对一般驾驶人，那只是说、
1: 只是那个
0: 如果是持用大货车驾照的话，有特别的一个可以索取免费的

0: 咖啡跟其实又要半券，那其他的这个小型车的驾驶朋友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个价钱就是没有问题，
1: 没关系，没有问题的哈。休息室跟淋浴间都可以申请使用。
0: 对对对、
1: okay ，
0: 我们只是针对特别鼓励一下大货车的职业驾驶、嗯，因为他们比较辛苦嘛，所以希望他们要能够稍微休息一下，鼓励这样子的一个休息，避免那个长途驾驶影响行车安全。
1: 好。再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讲哦，国道服务区很多很多贴心的服务，先前第一个我们就告诉你小朋友哎、欸、有专属的设计，现在也要再跟大家介绍服务区还有另外的特色，对于你想要走走看看跟毛小孩也有特殊的设计是吗？
0: 对，服务区除了很多的这个小公园嘛，那包括中立有健康乐活啊、嗯、那刚提到的这个泰安北站有安安奇幻乐园，每个服务区都有公园，那关系服务区有客家公园，清水服务区有这个户外休闲广场，那另外有八处有这个宠物公园，包括西螺、关系、西湖、清水、南投、古坑、东山，那当然还有石地，那都可以，这些可以让毛小孩去一个安全活动。那儿童游戏场就更多啦，有这个泰安啊、西螺、关系、南投这个古坑，室内也有、嗯，那就可以让这个毛小孩跟小孩子可以在室外的停车场或室内的这个停车这个休息场就可以去做一个玩耍，对，
1: 嗯嗯嗯，所以可以让小朋友跑跑跳跳，然后呢，毛小孩也有地方可以舒展身心，
0: 有专属的这个毛小孩的这个宠物公园，
1: 哇，好贴心啊，哈、哦，
0: 对，
1: 好，所以呢，一定要记得这个这么多贴心的设计，就是欢迎你一定要多多利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哈、哦，
0: 是，对，
1: 好，如果想要利用服务区加油的朋友。现在在关西还是不行嘛，是不是？
0: 对，因为关西服务区因为加油的这个油槽比较老旧，我们在做一个更新，那预计在七月底之前会完成的，所以我们目前正在赶工之中、哦。那所以这个目前关西服务区是没有加油站的，那当然用人就可以先到前面的这个清水或是中立湖口，或是到就近的临近的加油道的这个旁的这个加油站、嗯、加油出货之后再开发。对，再出发是。
1: 那有两个服务区的小客车停车场被封闭了。
0: 对，因为为了配合这个建置太阳能光电的这样一个设施，那关西服务区的小客车事实上只有部分啦，
1: 哦，部分
0: 全部啊，那、哦、有去封闭啊，但预计封闭到七月初啊，但是我们有开放大客车来去调拨给小客车来使用。那另外在湖口的部分也是因为太阳能光电设施，那也是部分的这个。小客车停车场是做一个封闭、嗯啊、所以在到这个关西的小客车跟湖口的小客车的时候，那要注意依照现场人员的这样子一个引导，有些部分可能没有办法停车、嗯、那这样的话这个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遵照现场人员的这样一个指挥，那就可以去做一个停车，
1: 哦，
0: 要特别小心，是，
1: 虽然封闭可是我们有开放大型车的停车场，
0: 对，只是部分没有说，不是说全部都
1: 不是全部都没有办法停嘛，哈，
0: 对，
1: 所以还是可以利用哈，小型车的一样还是可以进入西湖，
0: 对的，没有问题，
1: 关西跟湖口服务区都还是可以进去的，
0: 对，都可以进去，是。
1: 好，这是有关于服务区的提醒跟一些贴心的服务哦、喔。
0: 是。
1: 接下来呢，这个上高速公路一定要缴通行费，你一定要记得。那如果说忘记了的话，我们建议你银行有自动储值的申办服务嘛。
0: 对，这边提醒一下用路朋友们，就说车你不管车辆有没有装 ETAG， 事实上都可以行驶国道，但是行驶国道之后记得一定要去主动要去储值或是要去缴交通行费、
1: 嗯
0: 啊、那也可以在行驶后的三天透过远通电收的这个网站或是下载 ETC APP， 那或是拨打远通公司的客服24小时的客服02771619998去查询你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欠费，会去做一个处置。
1: 嗯，
0: 那如果说你通勤欠费超过自动缴费期限还没有处置或是补缴的时候，那这时候会收到平信的这个通知。那如果收到平信通知还没有去缴的时候，就会再收到双挂号的通知。那因为已经用双挂号记了，所以会加收这个50块的这个作业处理费。
1: 嗯，
0: 那如果说在超过这个双挂号的通知单的缴费期间还忘记去做一个缴纳的话，那就可能就会产生每日通行欠费各开罚300元的这样一个罚单。那如果累积到一定金额的时候，那就会被移送强制执行，请用人要去多加的这个留意。那当然，就陈主持人所 所说的，那所以我们这

0: 边建议一下用人最省心的一个缴费方式，就是申办 ETAG 搭配这个银行自动储值的这个服务。那当你的银行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块的时候，就会自动从信用卡这个储值400块到 ETAG 账户，那有很多的好处啦，那包括这个不用亲自去储值或是缴费，自动扣缴通勤费享九折，那也不会忘记去补缴这个期限，那就会免除作业费跟罚单的这个发生。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说易于分辨诈骗的这个讯息，杜绝缴费受骗风险。那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要申办这个银行自动储值，只要拨打永丰公司的客服专线02-7716-1998，那在线上永丰公司就会告诉你怎么去做一个申办，就可以享有刚刚讲的那么多的好处。
1: 哦，好，最重要就是因为贵人多忘事，这样子就不会忘记了嘛，对不对？
0: 对，是。
1: 好，那如果说最近有车辆的异动的时候，哎呦，这个 ETAG 该怎么处理嘞？
0: 对，如果车辆异动的时候，这个也不需要把上面的这个 ETAG 去把它撕下来。那如果上面还有这个余额的话，那也可以退费的话，那也是记得拨打02-7716-1998。那只要是线上的这个异动，或是还没有退费的这个余额退费，都可以拨打02-7716-1998，就可以将这个上面的这个转到你要转的这样一个储值的这个部分。那上面有车辆的 ETAG 事实上是不用撕下来的。
1: 嗯哼，好，所以不论是欠费缴清，或者是余额转到另外一个账户，
0: 对，
1: 甚至是这个怎么样去迁户口或怎么样，通通都打那个电话去就可以了。
0: 对，只要记得这支电话02-7716-1998，02-7716-1998。那当然，如果忘记的话，那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再拨到那个视频的线上，这询问视频，我看电话应该都记得。
1: 我没有在接。
0: 02-7716-1998。
1: 是哈、哦，你可以一下在远通的客服 APP 一样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服务啦，哈、哦，是不
0: 是？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副座的提醒，谢谢您哦。
0: 好，
1: 谢谢，好，
0: 拜
1: 拜。来，国道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建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88东向大寮出口处、西向大寮到凤山都是车多，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 134.2 公里过苗栗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的路竹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172.3 公里在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

上的高架汐止端到汐止交流道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南下28.3公里过环北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沿线车道拥塞，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67.5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

到大园沿线车速不到20，另外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发生，台64线东向17.3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正由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由梁静茹、艾怡良所诠释的版本《漂洋过海来看你》。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西向14.6公里南桃园路段之前，对，说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八八在西向大寮到凤山，还有凤山出口处车多。南港联络道汇入国道三号也同样是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台中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三部车事故回堵将近有1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鹿竹交流道出口处的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站备道的内线车道塑胶板掉落在这里。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从东湖一直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至于在南下的泰山一直到林口路段呢，林口出口前呢，都是车流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北上的新竹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至于在内湖到汐止的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左右。至于在北上的五堵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高架的部分，南下从堤顶一直到五股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至于在高架北上的堤顶路段一直到汐止端，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不等。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向从大园一直到机场系统路段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目前在西向的14.7中线呢，有一个大的轮胎瓶，我们已经请相关单位去处理，也提醒驾驶朋友。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安坑到中和路段、土城到树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左右。至于在北上进入中和隧道后方，大约是回堵1公里。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台中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其余的都相当不错。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陆竹到高科的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国十的部分，在西向过仁武到左营段以及东向的左营段路段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曾沛慈所带来的歌曲又不是非要你的爱，在高架路段南下 28.3 公里秀高架过了环北路段的外显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的现场，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1号北上172公里大雅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这是在台七十四线西向 18.8 公里的潭子交流道出口处有车辆抛锚，然后呢这个驾驶说啊，他把车门打开，然后打算用推车的方式下匝道，哦，就危险耶，你小心他的安全好不好。在台74线西向潭子出口这边有一部车辆抛锚了，在外侧路肩，然后驾驶想要用推车的方式下匝道，哦，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你务必小心留意他的安全。台64线在西向新店交流道入口处有猫咪在车道跑来跑去的，台64线东向的板桥民生匝道这边，板桥出口的匝道这边原本说有一部货车抛锚，正在进行拖吊处理，也严重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速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西向 14.6 公里南桃园路段之前中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好，台北市区在南港联络道要上国道三号，依旧也出现了下班的回堵车流。时间来到了6:25，接近26分，视频要准备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的4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热络，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行政院明天提修法，持有电子烟最高罚1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景广晚间新闻。经济部公布5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的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1: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11.78%，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12.68%，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2: 五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乎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
1: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2: 传统产业从3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率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板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1: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20.5%-21.1%，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近期毒驾事件层出不穷，祸首之一丧失烟弹依托咪纸使用电子烟作为载具。卫福部拟定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首度将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行政院最快明天会公布电子烟持有新罚则修正草案，修法通过后，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

0: 可处以新台币3万到10万元罚锾，力拼从源头到末端全面围堵电子烟。政府将在校园推动第五级保全，有学生团体忧心学权受到影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这项措施并没有强制，而是多一个选择。检警进入校园仍要经过学校同意。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1: 近期电子烟流入校园，冲击学生的健康与校安。行政院建立四道防线扫毒，并规划推动第五级保全，召集退休军警协助学校查缉毒品。不过，部分学生团体呼吁应清楚说明相关的规范。面对立委柯志恩的质疑，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强调，这并非强制的机制。
2: 在学校里面放一个具有军警背景的像保全角色一样，这是你们要的吗？
3: 没有，我想这个完全不是这样子。
2: 那到底是怎么样？
3: 那就是说，他只是多一个选择。如果学校需要的时候，就像你发生刑案，你需要警察到现场去，那也是要透过一定的程序，不是常备单位了。
2: 那他不是，就是、他不是的话，那老师就可以打电话叫警察进来了。
3: 不是，
2: 那
3: 我想他
2: 是什么？
3: 那个他们之间有一个联系了，比如说他的一个对口啊，比如说大学里面他是个主秘以上，那他在学校的话就是学务主任以上，
2: 对，
3: 一定要经过。
2: 那你第五级的保全在干嘛？
3: 他只是多一个选择。
1: 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日前表示，第五级保全就是具备安全防护概念的退休军警，现阶段主要是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豪宅才会运用，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学校如果认为校安有需要但财力有困难，教育部也可能研议相关的补助，未来的工作内容将以协助为主，无法处罚学生或是搜书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柏流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经验，有助提升柏流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来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柏流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alil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0000人的柏流造成严重冲击。Allegalil 指出，跨国犯罪是柏流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鉴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5: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 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has been a loyal,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4: Allegalil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柏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近来教师团体几乎废除校师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已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诉的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记者林玉成报道。
1: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校师会议的制度，避免滥诉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一到四月投诉的案件量已经大幅减少，
6: 在进入校师会议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照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啊，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哦，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的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哦，来聆听现场的意见哦。
1: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坚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六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七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湾新

0: 著名人权协会新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甚至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依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定验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款，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不会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威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2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2: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校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势，维护社会公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1455万助理费，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2年定验。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3届高雄市议员至今。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金额高达1455万元。由于他到案坦诚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罪判刑2年，褫夺公权3年，宣告缓刑5年，同时需要缴交公库150万元，并提供240小时义务劳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雄高分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没有违误，但漏未要求接受法治教育，因此撤销改判，再加上接受7堂法治教育课程，缓刑需支付公库200万元。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3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黄姓旅客今天想借金门小三通前往中国厦门，却在随身行李夹藏活体甲虫248只，经案巡队安检人员拦查阻止出境，后续由案巡队完成调查后函送主管机关依法裁处。扣案甲虫经实施线上鉴定，已初步确认非属保育类动物。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所刘伯钧在扫荡黑帮、诈骗集团和扫毒上有重大成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刘伯钧，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职在屏东县恒春警分局的派出所，在长官的推荐之下，转任刑事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刘伯钧帮他脱离苦海，也让他伏法。
3: 在我们其实在侦办，一开始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竹联帮红人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涉嫌一起诈欺案，然后因为款项不均，被这些帮派的高层怀疑说他有黑吃黑的状况。这被害人的红人会分子啊，把他骗到台北关押毒打。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通缉身份，所以被查获，所以他趁机脱逃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1个月至2个月啊，刚好那案件已经过4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有起获到案。
2: 这个案子也让他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刘伯钧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3: 我的小朋友他也刚满2岁了，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老婆也在，因为他知道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刑事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云小队长，还有我的廉政学长。队长在我们案件上是会全力支援我，比方说调监视器他也会请同仁一起支援我啊。小队长他侦办案件上他也无条件的鼓励我们学习，廉政学长是也是刚好是去年度的模范警察，他也是在这次案件上他也提供很多经验，然后加上鼓励我去争取这次的模范警察，所以我非常感谢。
2: 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路段，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还有汐止到乌堵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乌姑转接道，还有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58.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原本停放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其中在东向10.5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脱掉当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处理中，先前在台64线东向板桥民生出口匝道抛锚的连接车已经脱掉完毕，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无人载具已成为国际军事发展趋势。总统喊话，立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记者朱瑞森报道。

0: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主持7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致辞时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高阶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
1: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0: 总统特别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林坤次、李伯文进任少将。其中，简世渊更将成为新成立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总统强调，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军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军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高一举办经典讲座，邀请副总统萧美琴分享对国际局势变迁与台湾未来发展的观察。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萧美琴副总统在演说中提到，全球正面临地缘政治、科技发展以及供应链重组等变化。国际社会在追求效率之外，也更加重视风险管理与整体的韧性。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国防、科技发展、国际合作以及社会应变能力等面向，都是各界关注的议题。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认知作战以及假讯息的威胁，政府正积极推展四大政策。萧副总统说。
4: 那我们有四大政策哦，第一个呢，就是要强化我们国防的吓阻；那第二个呢，就是科技的主权跟供应链韧性哦；第三个呢，就是要跟我们彼此信任的国家哦，民主国家来深化交往；那第四个呢，就是社会的韧性跟全民的准备。
3: 这次高一经典讲座将结合医疗专业与半导体、精密机械、人工智慧等科技发展，持续推动智慧医疗与跨域合作，提升医疗创新能量，迎接未来健康照护的新趋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芬兰五月失业人数攀升至376,000人，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季节调整失业率达到12.7%，同创本世纪新高。根据欧盟统计局调和失业率数据，芬兰从去年11月起超越西班牙，持续高居欧盟失业率之首，比欧盟整体平均值超出了4个百分点，已经超过半年。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强化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5: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85%，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6: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5: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厂作业指引，也启动戴奥辛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料循环率已经连续3年达到100%。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针对高铁在尖峰时段及廉价频传自由座溢流的问题，铁道局表示，高铁新购了12组新车，预计明年中陆续投入营运，可以增加25%的运能。记者杨欣报道。
5: 民众反映，高铁在尖峰时段及廉价期间，

0: 自由座人潮常溢流到对号座车厢，导致乘车品质下降及站立争议。为缓解运能压力，铁道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公司向日本新购12组新世代列车，预计7月底首列新车出厂，8月中到台湾，有机会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上线。
1: 目前是7月底这个新车第一列要做出厂的动作，预期在8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委员刚刚说的16年的第三季还要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那提早解除这样的一个自由座拥挤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车全部上线之后，我们可以增加大概25%的运能。
0: 另外，针对23号晚间高铁有4班列车因为桃园新竹电力异常停驶5分钟，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透过及时群组掌握状况，虽然影响有限，但还是会持续关切。交通部会视事故规模召开会议，并要求铁道局督导改善事项。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第三警分局历时近9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以曾姓主嫌为首的11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及犯罪所得，并斩断高达8层的贩毒供销网络，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要头涉嫌透过 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点。另一名宋姓要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4: 本局专案小组历经数月搜证之后，陆续查获以曾姓犯嫌为首等11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5000余元等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彰化台中地检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3: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堰塞湖，估算10到20天内有溃决的风险。林业署花莲分署明天将空勘评估投放水位计，加强及时监测。下游的凤林、万荣两乡镇预估撤离208人。记者张涵报道。
5: 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溪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花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6: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5: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机具准备。林保署也呼吁民众近期切勿进入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并随时留意政府发布的防灾警戒资讯。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今天宣布，2027台南新艺奖7月20号到9月4号征件，让创作能量不仅停留展览现场，更走向产业市场与国际舞台，展现城市文化发展前瞻事业。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进入尾声，本周末将举办经典之夜，有百家摊商带来各式商品，还有歌手开唱。

0: 及烟火秀，邀请大家一起吹风、看海、逛市集。记者宋玲报道。
1: 已经举办20多年的屏东县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将在6月27及28号举办大尾市集。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表示，这一次的大尾市集与摊商品牌蓬莱市集和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合作，将有100家的摊商带来包含海味、在地小吃、伴手礼、文创手作以及餐车等各式的商品，并且邀请任贤齐、卓文萱等艺人开唱。处长萧玉龙说，
2: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观光。那今年在那个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的部分，我们跟大鹏湾那边去做合作。今年的大尾市集的部分，除了这两场的演唱之外，我们其实在第一天还会有烟火秀、
1: 超强卡司、百家市集、美食餐车、亲子体验跟璀璨的烟火。屏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大鹏湾，享受最精彩的夏日海港派对。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受到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9公里过林口 A 的内线有保险杆，南下51.4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是有小狗的。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大雅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省道消息，台汽四线的西行18.8公里潭子出口前的外侧路间车辆抛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都车多，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的双向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哟。在省道的部分，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中和二到新店端都车多，台65的南下五股到新庄二板桥二到土城北上的新庄板桥到五股都还是有大量车流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中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台74线的系统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开场音乐作品来自泰勒斯 Taylor Swift， 虽然七月还没到，不过端午节过后的夏天正式来临了。 Taylor Swift 的歌曲叫做 Cruel Summer。 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游轮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今年入围了六个奖项金曲奖的阿月张震岳，跟着感觉走专辑，我们来听感情勒索。

阿月、张震岳感情勒索收录在专辑《跟着感觉走》7:16。在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地盘入口，这里是施工维护的。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五股都是车多速缓。国三南下安科道中和双向土墙到树林不到60公里。拉拉徐佳莹在拉拉专辑当中歌曲是圆舞曲。

拉拉许佳莹的作品叫做《圆舞曲》，7:20。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准备了比较多跟金曲奖，毕竟礼拜六就是金曲奖了哈，做个预习吧，来认识一下今年入围的朋友们有哪些好听的歌。今年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跟最佳新人奖，他是 CJMIT 蛙共。我说专辑，我们听这首歌叫做《唔甘》。

CJMIT 歌曲是刚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四个奖项啊。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有进行施工维护。路网图的部分，中部的台七四线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好，待会八点钟过后呢，全台各地陆陆续续会有比较多的施工哦。晚上施工比较多，请务必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哦。还有啊，这个降为中度台风的米克拉呢，也是慢慢的往日本那个地方走，所以这几天好，如果要有往返日本跟搭机的旅客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这个台风动向跟气象的一个资讯。好啦，待会准备来听七点半的警广新闻，它是 Adele Someone Like You， 我们在新闻过后回来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大卫老许接受警广专访表示，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和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任兰心报道。
1: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2: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And so to make them illegal.
1: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深化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警察局今天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财损数减少2亿4千万，受害者现身说法，因误信网络投资讯息，两度面交15万元的退休金，直到对方要求再支付300多万的税金才能领回获利，惊觉遭到诈骗。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表示，高发案类以网络购物诈骗为首，占了24%，其次是假投资诈骗，占12%，以及假交友诈骗，占7%。受理案件减少，但投资诈骗财损金额仍然偏高。
4: 五月份的一个诈骗的案件较四月份是有减少，减少了18%，但是财损额增了1000多万，但你今年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我们今年度的财损较去年度是已经减少了2亿4千多万。
3: 一名被害妇人现身说法，他在网络上看到投资讯息，账面上有获利，但要出金时，对方表示要缴纳300多万元税金才能领回。妇人才惊觉，投入的退休金和老人年金都被骗了。警方提醒，诈骗集团经常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等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就消失不见，提醒民众千万要小心。

0: 小心。金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到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四场 K-POP 随波即跳，还有六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黄一豪报道。
2: 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一天升级为两天，青年局也规划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7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六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3: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武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累积实力，
2: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8月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豪雨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呢，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晨编辑，赖冠如播报，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息回来哦。国道一号南下 20.6 公里圆山前的外线有两台车停放在这边，台74线东向22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车多速缓。今年入围四个奖项，漫花志专辑是来自香港的客语专辑，演唱人是陈以诺 Sarah， 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客语专辑、最佳客语歌手以及最佳新人奖。歌曲叫做《后生人》，Hillsong 你。好啦，今天除了选播一些金曲奖入围的作品之外呢，也选播了跟夏天有关的歌。刚刚稍早是有选到什么 Cruel Summer 来自 Taylor Swift， 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它是林怡《那年盛夏》。

在临沂的那年盛夏之后是《马斯卡》，专辑是《年少不努力》，足语作品哦，收录的歌曲叫做《你好吗》。今年呢，凭借着《年少不努力》啊，《马斯卡》入围了最佳演唱录音专辑、最佳原住民语歌手、最佳原住民语专辑跟年度专辑奖。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台货车停放，台74线东向崇德交流到出口前有三台车的追撞哦。东向15到16公里崇德路段，因为这个情况有车多拥塞。继续听到的呢，是来自苏明渊大哥《租地瓜》来的几条

金秋季，这首歌曲是苏明渊大哥跟留声乐团一起合作的歌曲收在朱德瓜来的里面的音乐作品，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跟年度专辑奖哦。国三南下141公里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来听到的是落日飞车 Quit Quietly悄悄消消专辑。这张专辑呢入围了专辑的制作人奖，还有乐团奖跟年度专辑奖。我们来听收录的作品，来自落日飞车 Sharon's Gone 雪轮走了，待会八点钟对时咯。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20.6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货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这里的中间内线呢有冷气室外机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通宵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南下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241.4到242.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轮胎皮。台78线东向古坑出口匝道小客车停放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还是比较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0: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11，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是 Alin 林吉宪。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外线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台61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南下的241.4到242.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也有散落物，都要特别小心咯。林吉宪之后呢，是五次方 The Click Five Just the Girl。

第二个小时的开场用摇滚作品来开场哈，零极限之后是 The Click Five 五次方乐团 Just the Girl。台七十八线东向的古坑出口匝道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41公里通宵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台六一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段的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在这个地方。国道三号南下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在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道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有冷气室外机掉落哈。国一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道三义中间内线冷气室外机掉在这边。今年呢以专辑Final Girl 入围最佳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他是安娜 Anna。这首歌曲 Forced to be a Riot Girl， 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房。

I'm a freak. Yeah, I'm a freak. 他是桃子 A1J， 还有 ZZ 尾崎合作歌曲叫做 Freak， 收录在桃皮导弹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古坑地方入口施工维护，国三北上关庙服务区中间外线也在施工。台六十四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特别留心好吗？在国一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一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冷气室外机掉落，非常危险，要避开来哟。

他们是青虫阿欧伊有你的故事里面的一条歌是刺猬悲歌。好了，待会八点半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他们是 Limi 跟图恒，收录在自然现象当中，歌曲叫那些闪电指向你。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一名陈姓男子谎称统一发票中奖千万元，请店家补印发票，遭银行发现没有成功，高雄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未遂罪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两年以上。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检方表示，被告于113年12月底看新闻得知，113年7月到8月统一发票特别奖中奖号码及消费地点和金额，发现快截止了，还没有人现身领奖，竟然谎称自己中奖，企图冒领千万元奖金。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3: 竟基于诈欺取财的犯意，向该商号负责人扬称其为实际消费者，因为遗失发票，请求补印统一发票，在持该补印之统一发票向金融机构扬称有中特奖，要申请兑换奖金等，但因为没有提供正本的电子发票证明联而未遂。
2: 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诈欺取财未遂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请法院审酌被告巧取诡诈，破坏社会信任，建请量处两年以上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今天提出调整外国人居留资格变更、更新手续费草案，永久居留权的申请手续费同样上调，预计最快今年10月正式上路。新草案将外国人在窗口临柜申请变更、更新居留资格的手续费，从现行一律约新台币1100元，调高为约新台币2000元至15000元不等。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加强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4: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85%，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5: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4: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厂作业指引，也启动戴奥辛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料循环率已经连续3年达到100%，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7月即将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定义。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5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6: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

0: 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
1: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0: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他们是 MJ 顽童116专辑叫做 OGS。今年呢，顽童他们也是入围金曲奖的奖项哦，在8:42。好，我们现在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古坑地方入口，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外行车道都是施工的。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台61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41.4到242.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都有散路。哇，这个真的是四湖交流道要念五次是吗？好， anyway， 台61南下的四湖交流道周边有轮胎皮跟散路掉落要特别小心了哈。国道1号南下的146到147公里，这里是铜锣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冷气室外机掉在这个地方。好啦，顽童 16MJ 顽童16的 OGS 专辑入围的是最佳华语专辑、最佳演唱组合跟年度专辑奖。刚刚的歌曲叫做 Party Party， 我们会说什么穿得很漂亮 Party Party 嘛哈。接下来这一首不是 Party Party， 是 Dagi Dagi DJ Snake 还有 Selena Gomez 以及 Cardi B。

刚刚的作品是 DZ Snake 的 Ducky Ducky， 而耳边这首歌曲是 K6 刘嘉凯跟刘宇豪的合作歌曲，叫做 Nothing's Real， 8点51分哦。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出口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货柜车是抛锚停放的。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中间内线也在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义的中间内线冷气室外机掉在这里没有解决，要特别小心呢。听到的是今年的金曲奖入围者陈贤静。

他是陈贤静，他的专辑名称好长哦。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合作的秘密，这么长的一个专辑名称，歌曲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而且还有两个微笑。以这张专辑入围了今年年度歌曲、年度歌曲最佳华语女歌手跟最佳新人奖，我们来期待礼拜六的结果喽。Manchild 专辑，它是来自泰国的 Poom， 我们来听这首轻快的歌曲，叫做 Run。待会九点钟会整点路况。

0: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桐庐到三义的中间内线车道，冷气室外机掉落，目前没有接获排除位。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上通宵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古坑地磅的入口，还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跟西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不能走的，要提早改道哦。省道台61线南下的241.4到242.6内线车道，南下236公里外线车道都在四湖交流道的路段都有散落物，要小心。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施工封闭。台64线的东向3.2公里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货柜车抛锚。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流专案。陈古峰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集团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四月到五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码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

0: 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1月到5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

0: 周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1: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方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0: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足估有上千人受害。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启说：“
2: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哦，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哦。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0: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事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96%，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 你可以

0: 今本年是后年，戴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0: 9:11，第三个小时的考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台64线东向的3.2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赶快来进行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有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选择，却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自己。那一天，我一如往常走在回家的路上，却在十字路口前做出了一个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决定：要不要伸手扶一个陌生的老太太。当天下午车流比平常还多，等红灯时，我注意到一位老太太神情焦虑，她尝试往前走，却被呼啸而过的车吓得又急退回来。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始终没有人停下脚步。我看着那幕，心里挣扎着要不要上前帮忙。突然我想到新闻上那些好心人扶老人反被误会的报道，心里冒出了一丝害怕，如果他不需要帮忙，或者我多管闲事，该怎么办？可是下一秒，我看到他双脚微微颤抖，手上的拐杖也在抖。那一刻我心想，如果因为害怕被误会而让他独自冒险，那我的善良又算什么？绿灯亮起，我深吸了一口气，走上前轻声询问，奶奶，我可以扶您过马路吗？他愣了一下，随后露出世上最温柔的笑容，点点头。我伸出手握住他，虽然感觉到他微微发抖，但那股力量却意外的温暖。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斑马线，汽车静静地停在两旁，路人的目光落在我们身上。我忽然觉得这条平凡的斑马线变得特别长，也特别重要。到了对面，他拍了拍我说，孩子，谢谢你，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人愿意停下来。那一刻我的心被填满，不是因为被称赞，而是明白了帮助别人其实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勇敢更温柔。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犹豫，是害怕被误会还是害怕承担后果？有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而是害怕付出的代价。如果每个人都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那这个世界的温度会少一分，冷漠就多一分。从那天开始，我开始注意生活中是否有需要帮助的人，像是提着重物的邻居，在公车上摇晃的老人。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不仅让我帮助了别人，更让我扶起了那个愿意主动关怀的自己。有人说

良好的品格是在没人看见时仍然选择善良。那天扶老奶奶过马路的经验让我明白这句话，选择不只是行动，而是一种态度。每次的选择是否伸手，都是在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希望自己永远都能选择善良，因为选择善良的那一刻，我遇见了更勇敢、更美好的自己。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张小俊的作品《选择善良，遇见更好的自己》。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一笔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9:21礼拜六在金曲奖的舞台上会演出哦。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这里是莺歌系统到3的内线3个车道有施工，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时速不到20哦。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南下146-147公里的冷气室外机掉落，不知道掉落的东西处理掉了没耶，再帮我们留心一下。

韦礼安歌曲叫如果可以，不过是韩文的版本哦。国五的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的。国三北上 53.2 到 49.5 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路段施工的关系，这里有回堵20公里哦。回堵时速不到20公里，应该这么说。有稿林宥嘉，垃圾宝贝，待会9点半是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经济部公布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 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 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3: 五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的部分。
2: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3: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率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钢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2: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20.5%-21.1%，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外送平台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餐饮业者经常临时变更订单注记，与一般交易情形不同，业者将发现的异状通报检调。检调发现疑似有不法集团利用 Uber Eats 非法洗钱，用人头账号向配合业者下订约2800笔交易，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北检今天搜索约谈林姓男子等9人到案，全案朝违反洗钱方向侦办。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1455万助理费，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2年定验。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3届高雄市议员至今。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金额高达1455万元。由于他到案坦诚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罪判刑2年，褫夺公权3年，宣告缓刑5年，同时需要缴交公库150万元，并提供240小时义务劳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2审。高雄高分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没有违误，但漏未要求接受法治教育，因此撤销改判，再加上接受7堂法治教育课程，缓刑需支付公库200万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3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芒果进入盛产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枋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水果市场。记者宋玲报道。
5: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

0: 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你的理智，你的理智为什么犹豫了？
3: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2: 希

9:44了，他是 Elton John， 歌曲叫 Your Song。 上个周末看了 Rocket Man 火箭人的电影，就觉得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值得在空中慢慢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来回想一下下的哈。从这一首歌开始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咯。在国道3号北上的 53.2-49.5 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路段的朋友啊，这里回堵，时速不到20公里哟。在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的路段呢，有4公里的定点回堵状况。国道5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国三北上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他是谭雅蔡健雅，Beautiful Love。

Beautiful Love， 它是谭雅蔡健雅。好，我刚刚提到国三北上 53.2 到 49.5 公里后，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的内线三个车道施工，所以这里定点回堵了4公里，驾驶朋友请再特别留心了。台60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也是施工封闭的。好了，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咯。 Rod Stewar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Ross Stewar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9:54。在台88东向竹田出口匝道这

里有两台车的事故。然后路网图的部分，除了国三的北上路段，这里是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的拥塞呢，其他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好，礼拜三小周末的时间，用路驾驶朋友在上周的这个端午节过后，到这个礼拜真的进入到夏天，接下来有怎么样子的一个计划呢？不过呢，在夏天一进来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有台风来说搅局吗？好，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了。明后几天，从礼拜四到礼拜六，大致上呢都有可能降雨，所以出门在外面要留意一下降雨的可能跟风速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Billy Joel， 歌曲叫做 Just the Way You Are。好了，待会接棒商恩明晚7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7到23.2公里圆山前的外行车道施工，国一北上过麻豆内线黑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呢。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路段的内线三个车道施工，目前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回堵4公里哟。国道五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北上雪隧的内线跟南下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有施工的。省道台流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路珠到林口都有施工。台64线的 P388到386排水管更新封闭外线车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经典作品就是经典作品了，每一次听都觉得真的是太精彩了。电影的画面就出来，来自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10:14，欢迎你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好哦，我有一些路段要特别注意啊。国三这是在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车速低于20公里，因为过三鹰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这地方施工哦，所以其实是特别的缓慢的。那还有一个地方，这是国一南下哦，头屋前。还有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因为路网图上显示说这边呢目前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监视器画面好了，这边这个路段到底是 What happened， 那看起来是有施工啦，好不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咯。

10:18，那刚刚讲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头屋这边施工啊，就经过的时候要麻烦留意一下，好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南下头屋出口也封闭，有不能走哦。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之间，台中到南屯哦，路面维护工程，这边车道会轮流封闭。I don't lose sleep anymore， 这是来自 Ender 的歌。

当年是 Justin Bieber 的歌叫 I Do。时间25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21.7到23.2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施工哦。那另外呢，国一北上过麻豆啊，内侧车道有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哦，它又黑色又不开灯，很难看到呢。如果你在这边哦，小心一下它，好不好？这国一北上过麻豆内侧车道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台88线在东向啊，竹田出口匝道有两辆车事故，这边要务必小心。国三在北上53.2到49.5公里，和这地方莺歌系统到三莺呢，车速非常缓慢。刚刚说回堵5公里，哎，好，这边是因为呢莺歌系统过后，内侧有3线车道在施工，这一路要到早上6点，刚回堵5公里，半个钟头前，所以不晓得说现在有没有比较舒缓一点。不过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还是非常的拥塞，再请大家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特别的注意这个情形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Jeremy Zucker I Don't Know You， 各位见。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由于第七号台风北

0: 上，再加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南部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目前呢，气象署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那另外就是金门地区目前是有大雷雨的即时天气信息，要请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多加留意。那明天就是天气因为受台风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的关系，再加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南部地区降雨是最为明显，而且明天一整天都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明天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方面，因为明天云多而且下雨，高温会比今天略降一些，普遍都在30到33度，不过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那至于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蓝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那另外还有一个台风第八号的胡瓜果，它今天晚上八点的位置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2100公里的地方，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预估发展有限，那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宜。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无人载具已成为国际军事发展趋势，总统喊话立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主持七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致辞时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高阶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
3: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2: 总统特别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林坤次、李伯文进任少将，其中简世渊更将成为新成立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总统强调，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军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军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帛琉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一直是帛琉忠诚可靠的伙伴，长期在执法与安全领域深化合作。他认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经验有助提升帛琉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来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帛琉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alil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万人的帛琉造成严重冲击。Allegalil 指出，跨国犯罪是帛琉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监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5: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 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has been a loyal,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4: Allegalil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波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

0: 军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政治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以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月，其中2年8月不得一颗罚金，定谳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缓，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维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2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经检察官侦讯后认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2: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校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势，维护社会公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苗栗市一家化工厂今天发生公安意外，外包厂商的一名泰国籍移工在清除焚化炉底渣时遭崩落的底渣压埋，消防人员抢救1个多小时脱困送医，仍宣告不治。记者陈怡琳报道。
4: 大量积灰重压在工人身上，消防人员利用破坏器材小心移除。事故现场位于工厂内的小型焚化炉，因为内部防火砖龟裂，厂方委外施工。24号上午10点多，5名工人进厂作业时发生意外，一名48岁泰国籍移工遭崩落的底渣与泥块掩埋，胸部以下都被覆盖，无法动弹。苗栗县消防局获报，随即出动头屋及特搜分队，共计3车8人前往抢救。头屋分队小队长唐国华说，
5: 现场为废炉炉渣清除工程，一名工人遭炉内上方风管崩落积灰掩埋至胸口处，那头屋分队与特搜分队人员以凿岩机加徒手挖掘将工人救出，那工人救出时已经呈现欧卡状态，所以救护人员紧急给予急救处置后，将患者送往苗栗医院进行急救。
4: 伤者经过抢救后仍因伤重不治，相信事故原因及死因将交由检警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高雄国际航空站25号起推行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在指定区域以人等车方式，旅客抵达机场后可自行依需求选择搭乘。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航空站表示，目前机场已提供服务的排班计程车上车处仍维持于航厦正前方，旅客出关之后就可就近搭乘。租赁车上车处位于国际线航厦站前及大客车停车场。至于6月25号试办预约计程车，也设有专属乘车处，提供透过网络平台叫车的旅客搭乘。高雄国际航空站

0: 副主任孙义忠说，
1: 我们的网页计程车的位置是在国际航厦与国内航厦中间的路缘，它在靠近高捷二号出口处，国际线或国内线我们都设置有清楚的一个地面标线地贴，导引旅客到网约计程车的乘车处，现场还有保全跟航警人员来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方案是采人等车的方式，要利用这个网约计程车，请您在到站或国际线出关之后再来联系网约计程车。
0: 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示范计划5月25号上网公告，6月25号开始推行，共有8家业者提出申请审查合格，详细合格名单已公告于航空站网站，旅客可透过合格业者的网络平台 APP 预约使用，之后将会滚动检讨，示范一年后会把示范成效报请交通部做后续处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周星哲歌曲 I Don't Mind， 10:51，有路快报，尽管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还有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国英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严艺格歌曲叫做 I don't want you no more。 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好，这首歌来自严重了 I don't 姑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哦，国三北上，哦，这边是三阴前时速是很慢的，经过的话，哦，国音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一段，哦，时速有偏慢，那经过的时候也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咯。 I don't 姑息，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北上林口 A 的出口匝道有半施工。好，再来要留意一下，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前这边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要会国时西向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接着关心国道三号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时速偏慢。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个路段目前时速也是偏慢，请多留意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欸、妈、嗯，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0: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

0: 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陈绪安，这首歌叫做《家具》。欸，其实讲到家具，我今天忽然间听到这首歌，想说，那家具有哪一些东西算是家具呢？桌子应该算吧，对吧？我们来听刘若英这首歌叫《同桌的你》，这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把路况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他是曾伟中，这首歌叫做一呀、椅子啊，椅子也是家具吧，啊，桌椅都算是吧。来这边路况的部分，国一南下林口前啊，时速是偏慢的，如果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时速不到40公里。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要注意北上48到45.2公里，国英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哦。

阿姨的欧一啊，黄子轩跟山平快，黄子轩与山平快，就在今天卡卡11:28喽，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喽，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三北上53.2到49.5公里，稍早呢这边有比较拥塞，是因为施工封闭内侧3线，但现在车流疏解了。接下来也是跟家具有点关了，转生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

0: 王赖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叫《认床》。床也算是家具的一种，只要家具跟家电有时候会不小心搞混，但只要有电的就叫家电，对不对？家具，接下来跟床有关，《Sofa灵魂沙发》这首歌叫《躺在床上》。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啊，在那边小心哦。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南部啊，南部地区才对，屏东这边有豪雨哦，要留意哈。那高雄、台南也有大雨的一个状况，就是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警报。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致上路段我们都是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施工还是有很多持续的，麻烦大家开车小心，留意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歌曲来自禅波 Zembo， 赖床。

这首歌曲来自伤心欲绝的作品，像一张床单一样坦白。家具的部分，床单算家具吗？床垫算家具？床应该就是床垫嘛，不是床架吧？应该都是家具的部分，只要没有插电都算是家具，对吧？好啦，那待会在整点6月2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12点之前，这首歌来自

0: 夜深了不再打扰你，你说的心来告诉你，
1: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oward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6月25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施工。还有要留意一下，国道三号这边是北上53.2到49.3公里，这边在过三鹰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在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这边也是施工的哦。国道五号南下0到4.1公里，这边是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听首歌来自黄小琥，午夜的单人床，12:09第三个小时，长安 In the Night。再来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歌，叫《床头灯》。这个小时还是要请你持续把握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Eason，床头灯。

十二点十七分，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我以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我以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半施工。来听 Hush 歌曲《衣柜歌手》。

来自 DJ Hat， 这首歌叫柜子里的柜子，是一连串跟家具有关。我想柜子也是家具的一环，不用插电都是吧。不过有一些衣柜是要插电的，可以自动帮你做一些什么抖动啊、清洁消毒啊，那这种算家具吗？还是算家电呢？不过一般人家里没空间，可能也不会摆这样子的一个家具吧。来听陈绮贞歌曲《躺在你的衣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0: 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幼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

0: 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and ou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 J 的歌曲叫沙发。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一热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日向满四六这首歌叫《脚小指撞到五斗柜的边角》。

0: 죽으려해.
1: 孙淑媚前阵很红哦，这个一个人的沙发。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晚上开车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新宠 RE 烂在沙

余丁蜜歌曲叫做《沙发里有沙发 Radio》。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今天就陪你到这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秋哥上线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来听到的就是来自维里安的歌，叫《玩游戏》。每晚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喽，拜拜。

0: 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这个地方莺歌系统到三莺，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经过要注意喽。以及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

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期待。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

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

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啊，大半个晚上过去了，不知道是否还顺心顺利呢？啊，刚刚这个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哈，我想说，哎，是不是路上开始在飘雨了呢？啊，但是北部地区哈，好像可以感受到啊 ，all in all in听。啊，在中南部呢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这个开始有下雨的状况，跟前几天呢夜晚只是纯粹的炎热似乎不太一样咯。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目前针对屏东地区仍然发布豪雨特报，那么所有的西半部地区哈，目前都是有大雨特报的。那么因为受到这个对流云系发展的一个影响哈，那目前呢特地还针对了像是屏东、高雄还有桃园和新竹哈，这个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说这个屏东和高雄哈，这可能还会下到三点多，哇塞，现在才一点多而已呢哈，哇，那不就代表这个熬夜。夜工作朋友们，尤其在南部地区，这个可能夜间开车会非常的这个费力了哈，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伊凡塞斯这首歌曲 Calm Down，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看起来这个大多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这个 21.7 到 23.2 圆山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继续往南走呢，南下的91到92公里竹北之前是封闭内侧车道实行工程，北上的方向啊，在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这里是半半施工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圆山啊，北上的 24.6 到 23.6 圆山路段小心，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和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48到45.2公里，小心过莺歌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在施工。北部地区啊，目前看起来天气状况相对稳定。这个留意施工但也要提醒你留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他们是 One OK Rock。

来自 One OK Rock 的歌曲 Dystopia 1:18，看到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南下的124.3到126.6公里，一样在头屋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双向王田的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匝道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6.5到229.2，中心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6到152.2，苑里到通霄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西湖服务区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哇啊，那就要麻烦你哈，如果要休息的话，改换其他的服务区休息站啊，其他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看到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哈，这个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好，那有鉴于，这个今天夜晚的天气状况不太好哈，我看这个桃园新竹，即使过去一个小时，桃园新竹，然后西半部呢，似乎在云林以南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你，雨中驾驶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么雨很大，就直接把雾灯打开，辅助照明，小心开车。

连续几首热闹欢腾的摇滚歌曲 ，IO 乐团的 Party Party 和831的爱了爱了。哎，虽然说有中文歌名和英文歌名，但都是叠字呢，哈。好了，1:26，这个天气状况呢，这个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哈，它这个持续在台湾东部的外海啊，已经这个慢慢的北转要北上了哈。它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哈，大概在鹅銮鼻东方3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北北东的方向前进。那由于呢，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环境就不利于它发展了哈，所以这个强度是持续减弱，目前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那么比较远洋的这个无花果台风呢，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鹅銮鼻东南方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西北西转西北方向前进。不但呢强度发展有限，而且距离遥远，所以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了。所以这两天呢，如果天气不太稳定，这个八成是受到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会影响之外呢，而且会有封面啊。这个在台湾的北部海面，而且西南风又变强了，所以南部地区呢，这个天气就变得不稳定了哈，会有阵雨雷雨，但是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尤其在下午过后啊，看到天气变阴了，就要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啊，因为午后雷阵雨又要来

了。那连日来的高温呢，像昨天大台北、台中、彰化，都飙出了37度左右。那因为接下来几天呢，因为天气状况不太稳定，这个各地的高温就略微下降了，图片大概是30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比较闷热，要多多补充水分，设防热伤害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Kepler， 叫 Mic Check。

0: 嗨，我是小秋，我有一群死党，每年都定期聚会，轮流做东。因为大伙都喜欢喝两杯助兴，所以咱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轮到谁请客那天呢，他就不能喝酒。
1: 喝酒，喝酒，
2: 小秋，再开一瓶啊！
3: 哦，好，来了。
0: 今天呢，就是我轮值。
3: 你那么少，你这好意思？
0: 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沉默，不劝酒。
3: 喝差不多。
0: 好了，我的工作来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清醒，负责把大家平安送回家。瞧，前面不就碰到警察林姐了吗？嗯。
4: 车上有人喝酒哦。
0: 哎，放心，警察先生，众人皆醉我独醒。
4: 好，那小心开车哈。
0: 好，谢谢你，辛苦了，警察先生。
5: 不让欢乐的聚会悲剧收场，你也做得到。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好、啊，这里目前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哈、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六十一线哦。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虽然说接下来这几天哈，会因为天气不太稳定下雨呢，这个高温比较不会到36、37度。那雨下完之后啊，毕竟还是有2个多月的暑假，对不对啊？而且台湾的夏天，我们可能自动延长到10月了。啊，接下来的这个炎热夏天呢，动不动都有可能是36、37甚至是38、39度的极端高温，体感温度就更不用说了，绝对是飙破40度。这么热的天气啊，你一定会在家里开空调，对不对？但是呢，有这个心脏科的医师指出哦，没想到冬天的时候容易造成心肌梗塞，在夏天的时候呢，当气温超过30度哦，原来急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显著的攀升，而且呢，很妙的是，气温每上升1度，死亡的风险就增加3%。这是什么事情呢？

原来啊，很多人呢，这个一回家家里好闷哦，所以呢，就赶快把冷气调到最低温，调到18度，调到16度，然后呢，等到凉的时候，再把温度调高一点。你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或者是懒得调回来了，干脆在家里穿外套吹冷气？哎呀，这样子的动作不仅是电费很贵哈，事实上呢，室内外的温差过大是也反而伤身的啊。这个根据研究指出呢，温差超过 8.5 度，同样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你想一下，如果外面的温度是35度好了啊，这个室内的温度超过八度，35-8啊，大概是27，这个可能刚刚好，对不对？如果你开个21-22度，这个里外的温差是不是就超过10度啦？甚至是13-14度这么多？剧烈的温度变化，事实上会刺激血管收缩，或者是突然间扩张，也就因此呢，血压波动会非常的剧烈。啊，这个心脏科医师提醒我，心脏科医师提醒我们呢，这个让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度差距太大对你血管刺激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建议呢，冷气设定在26-28度之间事实上，你冷气每调高一度，就有可能省下部分的电费，对不对？而且呢，你说冷气设定27度，家里还是很热啊，那么你就可以拿出电风扇，对不对？或者是现在你其实使用循环扇对于家里的这个冷气对流的功能又更好了，摆在冷气下方，而且背对出风口左右摆动，让冷空气呢快速均匀分布你的房间，协助快速变冷，还可以调节电费。

而且呢，啊，医师还建议这个冷气房的温度不要调太低，啊，才不会让室内室外的温差过大。之外呢，啊，在这个日常还是要多多喝白开水，充足的补充水分，啊，少量多次饮用呢，事实上多喝水也是护心很重要的这个撇步之一。然后还是要规律运动啦，啊，这个运动强健身体，这个室内外开冷气，室内外是一定会有温差的，也才比较不会造成心脏的负担。但是呢，运动的时段就很重要了，避免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两三点烈日当空之下运动，尤其在户外运动很容易引发中暑，对吧？啊，这个选择室内的运动呢，轻度的运动呢，或者是在这个傍晚时段、清晨时段比较凉爽的时候，比较能强身健体。另外呢，这个心血管的一个警讯哈，这个医师也提醒朋友们，如果出现在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心悸、冒冷汗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就要赶快脱离高温的环境啊，并且降低体温，尽速就医。女性的症状呢，虽然说比较不典型，但是仍然可能会有恶心、手麻、背痛的状况，都一样不可轻忽。

这天气热，在家里可以使用冷气吹凉，对不对？但是走在外面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这个还是得上班啊，啊还是得上课，还是得处理事情啊。但出去的时候外面实在太热了，现在呢你会发现哦，市面上有很多怎么样手持电风扇，或者是甚至还更厉害的说是用手持刨冰扇，吹出来的风直接是凉的，就算是烈日当空走在路上，每人一只手持电风扇好像都可以把酷暑给吹走一样哈。但是要小心啊，这个台电的粉丝团就指出哈，事实上呢经济部标检局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呢，就把手持移动充电式的电风扇列为应该实施检验的商品，所以呢在选购随身电风扇的时候一定要认明BSMI 认证合格的电池啊，经过标检局检验合格的电池呢，事实上是会有商品检验的标示，这才是安全的这个商品。而且平常在使用手持电风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不要在没有人的时候充电，不然它这爆掉的时候，你不知道，不小心就会酿成火灾。除此之外呢，这些充电式的这个产品哈，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饱就应该赶快移除电源，避免过度充电以免电池过度热膨胀。下一步就是爆炸了。电池是怕摔怕热的哈，也避免重击或是接近热源。其实啊，在夏天走在路上，太阳这样子在晒，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热源，对不对啊？所以可能也没办法使用过久了啊。如果呢，使用到一半，你发现电池好像在发热了，或是产品有膨胀变形的状况，就必须要立即停用，也不要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一有任何的状况，就可能需要进行检查，或者是需要把它给丢弃了啊。

不过呢，我觉得夜间工作好像比较不会使用到手持电风扇，尤其开车觉得热，把窗户摇下来，对不对？然后呢，让外面的风吹进来，好像就够凉爽了，是不是？来自黄雨涵和张武的歌曲《坏》。

有时你讲地，有时你在讲后遐，我煞在讲别呢。安怎到底咱都位无共？有路行甲无行，敢讲咱就是西都注定倒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若是讲过一暝，全部由个电来，安尼拖到今麦，这种习惯，这种未来，开去凊彩。我嘛是袂当阻止家己要试，心头都霸做，真正是必须家己应该。

黄雨涵这首客语歌曲 Why， 但它的歌名是英文了 ，Why。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专辑当中，然后这张专辑呢让他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还有最佳客语歌手奖啊，这个礼拜六就是金曲奖了哈。这个大家一起来敲碗，会不会得奖呢？1:46，国道一号南下的52.9过机场系统，这里说小货车有自撞打横的一个事故，占用在中间和外侧的车道。这里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应该是还好，好像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因为这在北部啊。目前呢，这个下雨比较集中在中南部啊，北部不是没有啦哈、啊。这个桃园新竹还是有下雨状况，所以大家还是要麻烦所以这机场系统那应该有下雨了哈、啊，就多多少少有点下雨的状况，所以麻烦朋友们雨中行驶，拜托减慢车速，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大灯打

夜间工作需要多一点光，稍早是曹雅文和谢清业的 Finding Light， 时候是 AP 潘宇谦带来的微光。1:55，光真的非常重要，哎，不然这个稍一不注意路上的道路状况，真的会出事故。又一起事故传进来啊，在台64线的西行的10.2公里五股曲路段，这里说是有小客车撞击到掉落物啊，目前呢占用路肩在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朋友们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好不好啊？这个有的时候呢，等到你撞到之后才发现，哎呀啊，原来刚刚在分心。滑手机啊，这些都来不及了。好，稍待会要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立奇浪漫天光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2.9公里过机场系统小货车自撞打横的事故排除了，这里目前全线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在台64线呢，西行的10.2公里新北市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这里是自小客车撞到路面的掉落物啊，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占用在路间，也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开车，绝对不要分心啊，这个及时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及时的做反应。那么夜间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头乌出口封闭施工，事实上在南下的124.3到126.6头乌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

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6.5到229.2南投中心到南投路段，还有北上的156到152.2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啊，最后提醒朋友们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在这个屏东县，尤其在春日乡呢，因为这个西南风强劲，还有再加上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目前呢是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而且伴随强烈的阵风、闪电、落雷哦，一定要慎防溪水暴涨、塌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严防积水的状况。预计呢这样子的一个强降雨可能会持续到3点钟，雨中开车要麻烦你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幸福很简单》，但可能又不那么简单，对不对？他说只要每一天平安就好啊，那么开车要平安哈啊，希望朋友们绝对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累了就要休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尤其今天夜间呢、啊，哎呀，这个看起来天气状况是不太稳定哈、啊，以南部区域为主啊，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嘉义以南都是降雨的热区啊，虽然说北部还是有部分区域也是降雨状况哈、啊，也就因此呢，可能因此了哈、啊，造成一点事故。在台64线西行的 10.2 公里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还有这个自小客车撞到掉落物了，路上的掉落物目前呢后续还在排除当中。

国道一号南下的53.7过机场系统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个大篮子掉落啊，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啊，这个闪避不及有可能变成事故了，所以真的还是要专心的驾驶。其他呢，夜间的施工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2到49.5公里，这里是莺歌到三莺路段哦，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48到45.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所以你从北上哈三莺一直到过了莺歌系统呢，都小心车道缩减是挺多的，一定要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幸福很简单，但是又没那么简单，萧煌奇的没那么简单。

0: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2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哦，由于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豪雨特报、大雨特报，这个大雨特报呢，西半部啊，事实上受到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甚至呢还有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哈，都是不太稳定，容易下雨的天气。那目前呢，这个屏东地区甚至是豪雨特报之外，中央气象署特地还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哟、这个尤其旺盛的对流加上闪电，甚至还有强风，行车能见度就会变得很差。这个低洼地区呢，一定要慎防积淹水状况。所以朋友们，如果路过这个路面上这积水有一点积水的这区域，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否则容易打滑。山区呢，则是要留意坍方、落石、土石流。这个高雄屏东地区的大雷雨啊，说至少持续到3点多啊，看下一个小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再怎么样了哈。好啦啊，但这个小时呢，警政专线的小单元要提醒朋友们啊，前一阵子哈、有这个啦啦队员受到伤害，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典型的跟骚案例。根据警方的统计呢，这个跟骚法哈、从2022年6月1日施行以来，一直到现在呢，大概4年左右哦、总共受理了11433件的案例，其中呢，警方核发书面告诫行为人总共有7300案，然后呢，这个行为人违反跟骚保护令有243件，警方建请检方声押，也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案件哦，已经有140件了。那么经过法院裁定羁押，总共有67件的案件，所以足以显示这个跟骚这件事情仍然是非常需要受到重视。

跟骚这件事情呢，根据警方分析这个相关的一个样态哈，因为跟骚事实上有很多种，以通讯的跟骚有这个7016这个案件次是最多的有点像说这个用简讯这个找到你，跟你讲说你不要乱来哦你怎样怎样，我会在你附近哦，你可能看到这个简讯或接到电话吓到，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哈。那其他呢，有依序有这个盯梢尾随的也有6144件，也很多，超过了一半的案例。监视观察呢也有5251个

案件啊，歧视贬义呢，事实上也算是跟骚的其中一个小项目啊，总共有3523次。那么不当追求有很多哈，这个3000多，可能呢在这个情侣之间啊，这个分手处理不当，这个案件次在这个领域当中是最多的。寄送物品啊，让你呢打开之后心生畏惧，也算是跟骚的这个范围哦，有2421个案件。妨害名誉还有盗用个资等等的哈，这些很多案件是网络合并实体还有跟骚，所以呢很多的案件事实上可能不单单只是通讯跟骚，或者是单单只是盯梢尾随，或者单单只是寄送物品，或者是妨害名誉，有很多的案件事实上是综合，所以呢横跨很多的跟骚条件。

警政署表示呢，跟骚往往是具有持续性、反复性的，所以呢，被害人如果发现你可能已经有被骚扰的状况了，根据以上的这个几种跟骚样态，有的是电话的啦，这个发现好像被尾随了啦，或者是不当追求的啦，持续收到一些令你困扰的物品啊等等，事实上都是会妨碍你的名誉，冒用你的个资。这个被害人呢，你要尽速报案，以利警方尽早介入，启动告诫保护令的机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结合社政和心理辅导的资源来提供协助，越早通报就越有利于搜证、风险评估甚至是保护措施的启动。如果呢案件的风险程度是比较高的，警方就会直接对这个加害人采取拘提、监禁、声压这种这个比较激烈的手段，避免呢危害升高。不过呢，事实上很多的被害人除了害怕报案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困扰，就是我该如何证明我已经被骚扰了呢？这事实上也非常的严重，对不对？所以呢，有这个妇幼安全的警官提醒被害人你可以藉由录影或者是网络对话记录这个简讯，你收到相关的讯息呢，你都可以截图存证或者是你接到电话，事实上电话也可以录音这个警方受理就会有证据证实有这个跟骚的嫌疑，然后呢核发书面告诫给行为人，如果判断行为是比较急迫的这个检警单位就会依照职权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行为人经过告诫之后如果两年内再犯，被害人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这个依照跟骚法呢，跟骚最重可以处1年徒刑，甚至你如果携带凶器或是有其他危险物品跟骚呢，最重是可以处5年的徒刑，那么违反保护令最重3年这个有反复这个实行之余呢，是可以实行羁押，所以希望朋友们这个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理性对待，对吧？那如果呢你有发现自身有困难的话希望你这个不要害怕这个及时的伸出这个需要别人帮忙的这只手，让这个整个检警体系抓住你，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过每一天。来自萧亚轩的歌曲《夜》。

0: 会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好，稍早呢，国一南下的53.7公里哦，在过机场系统中间外侧车道，原本这里有大篮子掉落啊，这里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4线西行的12.5公里五股区路段有事故哈哈、啊，这个还是占用路肩，在后续处理当中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夜间有施工了啊，在国道1号呢南下以及北上哈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啊，然后呢南下的头屋出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国三北上朋友、要休息，你可能要在前一个服务区或是往下一个服务区，我记得前一个好像是清水吧啊，然后呢再下一个好像是关西。这个进入休息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ir Supply 的歌曲。

来自 Air Supply 这首 The One That You Love 是收录在1981年他们的第六张专辑 The One That You Love、也就是你所爱的人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也是他们大概在出道前期呢、他们是在这个1976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事实上他们第一张专辑就被落石都华，哇，因为他们来自澳洲，然后呢、这个担任北美巡回暖场的这个、歌手乐团，可说是第一张专辑就受到了大咖的注意、后来呢、慢慢的一首一首的这个单曲啊，大概、这个1985年前期的这个歌曲当中最红的就这首歌曲了、这个空中补给乐团呢、从197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耶、这个成员呢来来去去、现在还是有两位成员在活动，分别呢、是格拉罕罗素还有西区考克。这个目前这两位团员其实也是最核心的两位团员，不知道他们能唱到几岁呢？突然很怀念一些经典的摇滚团体。接下来送给你的 Michael Learns to Rock、有一张专辑、专门翻唱了、一连串的华语歌曲，比方说呢现在听到这首叫做 Fairy Tale， 就是翻唱自传奇。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2:50。稍早呢，在国道5号有最新的路况哈，南下的2.8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呢，这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啊，所以目前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哈，小心外侧车道是封闭，在处理路况的。那么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0到4.1公里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内侧车道在施工，会占用到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哈，所以经过的时候麻烦内侧车道有施工，外侧车道有事故，这个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啦。除此之外呢，一样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占用内侧车道施行工程，还有这个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了，小心开车啊，尤其南部朋友哈，这个夜间下着雨，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驾驶。张爱嘉，爱的代价。

这是一首一定要从年轻听到老的歌，然后一首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完全不同的体悟。张艾嘉《爱的代价》。2点56分，三点要到了啊！等一下，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一起挑灯夜战了哈。下川里美，你的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2: Lini，
0: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2.8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发生，目前占用在处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91到92公里竹北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6到23.6。圆山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头屋路段出口也是封闭施工，也麻烦改道行驶。那么南下在124.3到126.6头屋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国道3号在南下的156.2到157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另外一样是国道3号在北上的48到45.2过莺歌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莺歌之前呢，北上的53.2到49.5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封闭施工了，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得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有首唐诗啊，这个诗句里面写到这个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啊，还记得这首诗吗？是这个刘禹锡的这个《竹枝词》哈。刚刚听到的吴美玲、纪晓岚合作《东边日出西边落雨》，难道在写的时候有参考刘禹锡的这首唐诗吗？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当然这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健雅无所谓。

在刚刚听到吴美玲的当兵日出塞兵落后之后是蔡健雅的无所谓、啊、当然还没日出，但是这个是有地方下雨嘛，哈，对不对、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南部地区、尤其在台南以南、还是下雨的重点区域。虽然说呢、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还在、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还有屏东发布这个大雷雨性讯息啊、有可能会下到三点半以前哈。那么这个屏东、台东、就更需要留意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状况，然后这个山区这个严防塌方落石土石流了哈。那么稍早哈，中央气象署也把这个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呢，这个范围调整了一下，原本是整个西半部都在大雨特报，但现在呢是嘉义以南哈有发布大雨或者是豪雨特报。那么其中呢，在台南还有屏东地区啊是比较高一个等级的豪雨特报，那其他地区呢都是大雨特报。哎，这个南部区域朋友们夜间比较辛苦啦，给你加加油。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哎，这个没有事故，但是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啊。看到在国一南下的 21.7 到 23.2 圆山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和隧道南下的埔顶

以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另外呢，这个省道南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12.6 到 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 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好了，雨中行驶一定要减慢车速，拜托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专心开车，不要疲劳驾驶。王嘉怡，没所谓。

明先生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坏，时间是凌晨的3:26。稍早在国道5号的南下的2.8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呢，外侧车道有没有故障车啊？那现在终于排除了，要不然哈，这个国道5号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啊。南下的0到4.1公里哈，就包含了有南港隧道部分路段呢，这个那占用内侧车道有这个水孔清理作业。那除此之外啊，在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李进伟枪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别再打了，今天会让你打死啊。
4: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5: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6: 打什么字？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的，袂使哦，袂走。
5: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他上学？
7: 我不要去陪客人啊！
8: 把你卖给我了啦，
5: 金藏。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9: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10: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1: 老婆，我去上班咯。
12: 爸比再见。
1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3: 我是英勇的战恩师，我要往前冲。
12: 爸比加油。
1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1: 宝贝，对不起。
12: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1: 妈咪

0: 谢谢你。
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5。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大雨以及豪雨特报，针对嘉义以南因为受到这个西南风还有锋面接近，甚至是米克拉台风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嘉义和高雄地区目前是大雨特报但是台南还有屏东地区是比大雨特报在更上一个等级，是豪雨特报。除此之外呢稍早还有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这个台南高雄屏东过去几个小时都在下雨之外，连台东县呢说在这个天亮之前6点多这个一直下到6点多都可能会有旺盛的对流，然后剧烈的降雨，甚至会有强风。这个行经这个积水区域麻烦减速慢行。那么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稳定今天因为米克拉台风北上，虽然说逐渐减弱，但是受到外围环流这个使得锋面南压加上西南风增强，所以今天一直到星期六全台都是不稳定的天气，容易有下雨，以南部首当其冲容易出现大雨或者是雷雨周五呢整个西半部地区也都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一直到星期六水汽都比较多，预计呢星期天这个天气才会逐日的回稳。那么这个因为多云下雨各地白天温度会比较下降大概是28，高温28到30度，早晚的温度呢大概会是24到26度像现在即时的气温也大概是24到28度左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因为台风远离，然后呢锋面也远离，西南风减弱各地的白天的这个高温又会再度的回升了。

来自江美琪在我身边。3:40啊，目前这个夜间道路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的。啊，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啊，事实上头屋的这个南下124.3到126.6哦，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刨铺施工啊，所以当然是没有办法出去了哈。那国三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啊，出入口匝道因为都是封闭施工啊，所以可能麻烦朋友们哈，如果你预计原本想要路过西湖服务区进去休息一下，你可能要提早啊，这个上一个服务区利用清水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服务区利用关西啊，或者是宝山休息站。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夜间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有封闭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啊，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好了，那既然都是以施工为主，就轻松多了，对不对？但还是要小心路况啦。来自原为人的玄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51啊，这个深夜这个快过完了啊，这个就快要接近天亮的时刻了哈。最近很早就天亮，5点天就亮了啊。这个4点多呢，外面就可能开始有虫鸣鸟叫的声音。好啊，这个可是呢，接近这个天亮的时刻哈，中央气象署又把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等等，往上又升了一个等级了。南部地区的降雨看起来是蛮猛烈哈，一样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有大雨或是豪雨特报，只有嘉义是大雨特报，台南跟高雄是豪雨特报，屏东最猛烈了。屏东呢是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报红色的等级哦。好，所以南部朋友们辛苦了哈。来自黄大炜的歌曲《宝贝别走》。

黄大炜这首《宝贝别走》，Baby Don't Go Away。黄大炜的歌曲呢，在这个华语音乐圈留下了很多的经典情歌。不过事实上啊，因为他也在这个国外生活过，所以汲取过一些这个西洋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丰富的见闻。哎，这个唱英文歌又是别有一番风味，但真是可惜。虽然说这首歌曲叫《宝贝别走》，但他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们就好好的一首一首回味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55。好啦，等一下4: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凌晨1:00到4:00真是很累呢哈，辛苦你了。这几个小时之内，有没有多休息？我们吃点宵夜呢？工作到几点呢？再加把劲，然后希望到了白天啊，在休息的时刻或者轮班中间啊，终于可以休息的片刻呢，要提高品质，好好的休息。最后送给你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那么祝你今天一样平安、健康、愉快、美好。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10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那么在南下的124.3到126.6，头屋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连带呢南下头屋的出口，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226.5到229.2，中兴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56到152.2，院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提醒南部朋友哦，中央气象署目前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尤其在台南、高雄是豪雨特报，以及屏东呢大豪雨特报，可能会到清晨的6点多，都会因为这个旺盛的对流，然后有剧烈的降雨，甚至是有强阵风出现哦，行车能见度会变得比较差，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行经路面这个积水的路段呢，要务必这个打开大灯，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因为受到台风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哦。而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午后也要多加注意哈。目前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 30.7 度，彰化田尾也是一样哦。那台北市的北投、内湖还有新北树林以及台南麻豆这里现在都是30度以上。

哦，林忆莲夜太黑哦，真的目前南北两样情哈、哦。喂，收窄真的是那种比较闷热的夏夜，那有的地方现在在落大雨，尤其现在在南部这边，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哈、哦，大雷雨的范围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嘿。好、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哈，国道上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嘛，过到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0: 人生旅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哎呦，4:18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外二线，要注意作业在进行哈。然后北上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中。好，再来在南下是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南下在圆山前是外侧，这边有工程哦，小心啊。如果补充，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五月天好好，哎，4:22哈，刚看了一下，因为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主要是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嘛，哈，然后呢，现在这个其实以台南来讲，除了市区之外啦，其他各区都要注意。那高雄哈也是一样，几乎高雄大概所有的区域以及屏东哈，尤其屏东哇，连屏东起码是赶快哈。那台东现在是金峰乡跟达人乡哈，短时间强降雨，要注意这个下雨，而且呢，短时间强降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刚看了一下雨量累积，我还以为我看错哎哎，才几个小时，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几个小时下来，屏东九如这里累积的雨量已经214毫米了耶！屏东好几个乡镇哈，现在呢，真的随便都是100以上。然后九如、春日，还有就是九如跟春日哈，这两个乡现在累积雨量都超过200毫米以上，才几个小时内哈。而且是今天还特别晒雨了哈。那尤其在南部，如果说必须出入山区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特别警觉，注意这周遭环境的一个变化哈。

哦，平平安安，这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阿吉吴永吉所唱的，希望这个平安可以从瑞芳一直传到全台湾哈。哎呀，这个时间还要开车，真的其实蛮多考验的，瞌睡虫来给你吓，然后有时候又遇到天气的这个影响哈，又给咱包家好的啊，家你呀抽哇，看变怎哈，重点是家己安全够好势哈。我有朋友问我讲，欸，你现在淡麦啊，祝福人拢跟他讲平安啊，无要讲祝福人赚大钱，我讲赚大钱是灾情呀的代志，我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真的觉得平安是一切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哈。好，4:27了，嗯，接下来这首歌至少跟幸福有沾到边了哈。但是欧德阳唱的《幸福车站》。小王

欧现时间再过几秒，4:32，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圆山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南下圆山前外一侧都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这里也是封闭中哦。然后国一目前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在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封闭当中，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车道轮流施工哈，以及头外二侧也要注意哦。国三是北上院里到通霄内二侧，它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南下呢，中兴到南投的内二侧，还有院里内二侧都要注意哈。再来，国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这里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内侧也在施工。还有南下过三鹰哦，封闭了外二线。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然后北上是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鹰，赶快吼，那一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哈，要特别注意哦。国五雪隧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要注意哈。好，路况那些当波冲，这麻烦卡电话。

0: 山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个歌的节奏蛮容易让人醒过来的，后世一唱的叫三步站。哎呀，最主要是借着那个很有 power 的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哎，现在时间刚好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啊，但是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是公点哈。国一目前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还有国一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匝道哈，以及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国三是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再来北上古坑地磅入口这边有作业哈，然后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体再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外电报道。华盛顿这里啊，最近有一只母鸟，它在警用的重型机车储物箱里边，一段里家，它这边筑巢哦，而且还下蛋。哎呀，后来警方发现之后，不但没有把鸟巢移除，还特别展开护鸟任务，让这个母鸟妈妈呢可以安心的孵出她的小 baby 哈。重点是他是什么时候搬进去的，那也没人发现哦。哎呀，这个因为是重机，我那个储物箱看起来还不小哈、哦。就是当那个警察局的员警发现，哎呦，怎么有一只那个鸟妈妈哦，因为这一台重机是他们训练用的，所以平常不是每天都出动那一种哈、哦。训练用的，可能过来刚都没有用到来看哦。结果那个他想说这里哎好像没有人哦，没有人住，他就搬进来了，而且还生了四颗蛋哦。然后呢，这个警局的员警就把他们称为说他这是交通小鸟，很可爱哦，还展开守护任务。等待一周之后，已经有两颗蛋成功孵化了。这变成在美国华盛顿这个警局里面很温馨的这样一个插曲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叫做《红苹果》，来自红靴二人组。4:5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近贼近贼，北中南各个区域都要注意。那国三呢，有一个点施工的车道比较多，这是在北上呢莺歌系统到三莺，要注意一下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来到这边哦，车道的一下子哦，三线车道是无法通行哦，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变化。还有就是现在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一样哎，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哦，尤其是台南、高雄、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区域都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车体一定要注意安全，短时间强降雨，然后这个累积的雨量，我看一下刚刚说那个从凌晨零点到现在才短短几个小时，现在春日乡这边又累积了，现在呢已经累积到237毫米了，然后九如有236，所以屏东好几个乡镇哦，这个至少都150以上哈，真要爱注意，才几个小时，哇，希望大家当平安哈。

你前两个关系爱买另一个，有时候真的不是苹果的关系，对吧？苹果说打麦隆砍头挖下来。哦，对时之前孙耀威的歌声，听听我的心跳。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国一现在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南下头屋出口施工封闭哦。那南下呢头屋的外二侧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三的话，北上在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苑里到通霄内二侧，南下中心到南投也在内二侧都有工程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哦，北上在莺歌系统，莺歌系统到三莺这边，过三莺这里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还有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只有一点点，有时候呢一点是在心里啦哈。哦，5:10，尽管我是雅玲。哦，我们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屏东的屏东市哈，滨东区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已经出现了积水，那有员警在现场管制通行哈，注意避开屏东市圣丰路，因为出现了积水，现在是管制通行哈。我跟你讲，那个大雷雨及时提醒，针对是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嘛哈。然后我们来看那个雨量累积啊呀，实在是就几个小时，从凌晨零点到现在，我们讲就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已。现在屏东春日上累积到251毫米了，九如有242哈。然后埔盐这边173，内埔161，狮子乡151，内门也是150了哈。所以屏东现在几乎好几个乡镇哦，随便都超过119以上了哈。然后高雄的大树这边也要注意，累积雨量也有100多毫米哦。实在是干嘛恐怖呢？哦，才几个小时，那个瞬间累积的雨量就这么多，那更别提说如果你是在开车的时候又遇到那种短时间强降雨哦，我跟你讲真的哈，要提高警觉，提高警觉哈，平安出入真的是比较重要啊。

0: 哦，怀旧女郎的歌曲《Singing Me Home》。
1: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2: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宝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公叮叮。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铃公吼不吼？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铃公赞不赞呐？
1: 赞！
2: 谢谢阿宝阿吉祥，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2: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2: 嘿，阿母，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2: 哈，你是欧巴桑。
5: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哦，南部这边真的天黑黑没落雨，而且是落很大的雨哈。台南、高雄、屏东、台东，都要特别注意啊。哦，今天呢，这个有一些地方下这么大的雨哈，跟米克拉台风有关。它现在已经是轻度台风，但是呢，它对台湾来说有点像擦边球哈，它其实望着日本的方向哈前去，但是即便是稍微靠近，哇，它带来的这样一个雨量哈，真的是非常惊人哦。尤其南部这边哈是有超大豪雨的现象，那今天在豪雨特报这边，除了屏东、台南、高雄要注意之外，嘉义也要小心哈。那尤其因为这样子短短几个小时内哦，累积的雨量太惊人了。那如果说原本有计划到山区活动的朋友，真的哈，最好是先调整一下计划了啊。那如果要经过低洼地区，也要留意是否有积水的情况。而先前就有通报说，屏东市圣丰路在海丰外环道这边已经有出现积水哦，原警都在现场管制通行了，要注意避开嘿。南部这边下大雨，然后也要注意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上匝道，现在是封闭的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5:23了哈。目前在国一呢，北上圆山的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南下的话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在南下的圆山前外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有出现积水，现场已经管制通行，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爱家心疼，那还是先放开你的手吧。

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筹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

0: 哦，5:30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持续封闭哈。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方向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匝道。还有南下头屋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哈。那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轮流在不同车道施工。而国一在北部的部分啊，北上在圆山的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内侧，南下还有圆山前在外侧都有工程哈。国三要特别注意哦，北上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三线车道还在施工啊。而南下过三莺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内侧有作业，北上在古坑地磅入口这里也有作业进行中，以及过关庙服务区留意中外侧的作业哈。然后国三呢，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二现在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乙线有掉落物，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有积水哈，现场是管制通行的哦。而目前还是持续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市除了市区之外，其他各区还有高雄屏东哈，每一个区域乡镇都要注意了。台东是金风跟达人，短时间强降雨哈。然后沿海市井的区域，高雄林园这边，屏东是东港芳寮新园林边，嘎当车城芳山都要特别留意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0: 好，现在时间5:34了。哎呀，南部家吼，真正爱注意到大雨啊。

花金的故乡是为倒来，花金的传奇啊，你敢知啊？请恁细伢来看卖呀，歌声伊久唔够人知。

哦，张宇伟的歌曲《乡村谣》，哎呀，苏啊苏相机啊，不过重点不是现在屏东的大雨，而且不是只有乡村，屏东所有的地区都要特别注意，所有的乡镇都要小心。好，现在屏东长治乡这边下厝街15号强降雨又也出现积水，一样现场远景管制通行哈。今嘛哈，长治乡诶厝街15号家哈，注意一下，因为也有出现积水。目前屏东积水的地方，除了长治乡诶厝街，还有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也是有积水哈。同样，现场都是管制通行的，务必留意，注意避开。而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大量铁皮散落，而且先前有好几台车经过，受到这个铁皮的影响，车子受损都抛锚了，停在路间哦。所以来到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啊，除了要注意大量铁皮散落，这个哈不可小看哈，拍剃头哦。然后重点是路肩已经好几台车因为它受损，

停在路肩了，所以路肩还要留意。顾大代家庭里家，目睭的背后金要特别特别注意现场情况哈，所以拜托拜托。那以及国二也是刚通报不久，西行十六公里过大南外线掉落物，倒是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这边东行入口遭到工程已经结束了。路况那些当补充，再麻烦卡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358.4公里南子前外一线有大量铁皮散落，这些铁皮对轮胎很不友善哦。那路间好几台车因为这样受损，抛锚停下来了。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了。国二在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一线有掉落物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还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现在是在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好，在南部这里因为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哈，那目前屏东呢已经有2个点是出现积水了，包括屏东市圣丰路还有长治乡下厝街15号，要特别留意积水情况，这边也都已经是管制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再过几秒6:05了哦，真正就很粗。那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依然针对的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哈。台东主要是金风达人，那台南市除了市区之外其他各区都要注意哦。高雄跟屏东县基本上是全部的这个乡镇或区域哦，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哈。今天整体的水气呢，南部这是真的雨下的比较大，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哦，今天因为有下雨哈，温度稍微没有像昨天那么高了啊。而现在全台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反而是北部这边温度比较高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32，中部的话也是哦。南部今天的上高31度，东部有到33度哈，离岛最高则是31。

哦，来自苏打绿嬉戏之后，再过几秒6:10，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最新通报南下76公里湖口前哦，内线要小心，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这在国一南下76公里湖口前，务必留意内线嘿。还有在国一的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了。再来重点注意国一北上358.4

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西行过大南外线掉落物已经解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天亮了，你目睭来背后金哈。

0: 哦，已经6:13了。以那个即时雨量来看，屏东春日乡从凌晨0点到现在几个小时内，累计雨量已经来到264毫米了。九如乡有246，然后呢，在高雄内门这边也超过200毫米了哈。高屏地区，尤其屏东累积的雨量相当的惊人。要特别注意低洼的地区或者靠近山区，尤其低洼地区是否有积水哈？马就尽量来背后金好国一在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这里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哈。这是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注意有翻覆事故，刚通报而已。再来也在国一南下76公里湖口前哦，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线。而国一北上358.4公里南子前外线，不但有大量铁皮散落，而且这个对轮胎很不友善，导致好几台车受损，都停在路间了哈。来告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敏慧，早安。
2: 雅玲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我刚才听敏慧说，现在不是有一种诈骗模式叫假投资吗？
2: 没错，
0: 对不对？但是敏慧今天来的，他说这个已经被分类，这也跟假投资有关，但他算是另外一个类型，对不对？
2: 已经被独立出来了。
0: 他到底是怎样复合型的，是不是？
2: 没错，就是大家可能很常听到的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诈财，
0: 假交友又结合投资诈财，这个让人

0: 伤心然后又伤财这样。先讲一下这个案例好不好？
1: 好啊，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呢是是一位约莫大概50岁左右的先生。那这位先生呢，他算是一位社经地位然后经济能力学经历都还不错的社会成功人士。对，那现在诈骗集团其实很常锁定这样的族群，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不错。那他们通常呢会用什么方式下手，就是说这样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投资的经验嘛。那这位先生呢，他就是在网络上呢看到一个标榜可以免费索取张忠谋自传这本书的广告。那大家都知道张忠谋也是就是
0: 大家都想对
1: 对，大家都想成为成功，
0: 想要看他的故事到底人家是怎么成功的。
1: 对对，那他也是一样对企业经营跟投资议题颇有兴趣，所以他就点击那个连结然后跟对方联系。那果不其然，加入后不久他留下地址以后，他就真的收到一本实体书籍。
0: 真的寄那一本书给他。
1: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真的是认为对方应该真的是热心的投资同好。因此就逐渐的卸下心防。那这位他就与对方开始有联系以后呢，双方就日益联系频繁这样子。那对方就开始向这位先生分享说他的一些股票市场的投资心得啊还有资讯。
0: 用这种方式先跟他拉近距离，然后就让他觉得说我们好像真的是同好。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来交流一下这样。
1: 没错，首先就是先留下联络方式嘛，他才有办法开始跟你聊天啊，聊天气啊，聊投资啊，聊心情啊这样子。然后开始跟他分析一些什么市场的趋势啊，跟什么新股投资机会。然后开始建立说他算是一个投资专家的形象。那开始越来越熟悉以后呢，对方就开始向这位先生推荐下载他们自己一款投资 APP 啦。那这个 APP 就是下载以后呢，他就声称说这个平台掌握到一般投资人没有办法接触到的特殊申购管道，然后还有一些新股的标的。那只要跟随我们的团队专业操作呢，就有机会就会获得丰厚的报酬这样。那起初黄先生就想说好，不然我就是也是试试看嘛。他就下载了，然后注册会员以后呢，他就投入少量资金测试，结果发现平台的账面果然有显示稳定的获利。
0: 他完全被转到假投资的那个部分了。
1: 对，就是从这一部分开始就已经是假投资的起手式了。那甚至于他前期还有成功的出金。对，
0: 请问他出金，我听过最大一笔出金可能有50万那一种。然后后来那个受害者被骗了好几千万。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就是
0: 他觉得划得来啊，对不对？我拿别人，而且是从别人那边骗来的50万。
1: 对对对，
0: 然后又骗你，让这个受害者后来那个汇了几千万。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会先出金给你，让你尝到一点甜头这样。
1: 对，他就是让你开始更信任他啊。那你才会投入更多的金额嘛。就是其实是这是现在很常见的养套杀模式啦。对，如果他第一笔就不让你出金的话，你才投入几十万而已，你就开始不相信他，这样他骗那几十万有什么意思呢？
0: 对，
1: 他当然是宁可给你个5万10万，那让你投入更多几百万几千万这样子啊。对，那这位先生他就是开始相信了嘛，所以他就开始并且对方呢他可能还会开始派人安排专人面交跟他收款。就是以现金的方式进行处置。对，那这个方式是怎样，就是其实他就是一个所谓制造金流断点，就是他派车手跟你
0: 收。因为
1: 对
0: 对，你没有任何的痕迹可以去查询嘛，
1: 他抓的话也只抓得到车手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并且为了增加真实性呢，对方还非常的热心啊。然后很关心他，还会过年的时候还会送那些礼盒，玉子礼盒。
0: 真的真的就是把制造一种假象，我是你的朋友。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种通常他是比较花比较长的时间吧。
1: 这个就这一则案例他大概就花了半年了。
0: 哇，
1: 对，这种通常都会蛮长时间的。
0: 但是因为他会那么相信他一直投资，是因为他真心认为这是一个要就是给他投资建议的一个朋友了。
1: 对，他其实已经把对方
0: 他认定是朋友了。
1: 对，就是聊天的口气都很熟，都已经很熟
0: 了，花了半年跟他磨。
1: 对啊对啊，就是为了骗你这一笔钱。那在这个他的假获利是数字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呢，这位先生他就逐渐加大投资金额，然后也多次的跟这个车手面交现金。那他前前后后呢就已经跟对方面交14次，那最后他毕生积蓄投入大概是新台币1亿元吧。
0: 是说总 total 1亿元，还是最后那一笔1亿元？

0: 员，
1: 总统投一亿元，
0: 哇，一亿元也很惊人呢、欸。
1: 对，那对对对，这一亿元他投入以后呢，他就决定说，那我要好收手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对，
0: 该拿回来
1: 了，差不多了嘛、嗯、可能他到时候获利就那时候获利就已经两三亿了。
0: 哇，天哪！结果
1: 他都要把账面获利提领出来的时候呢，这位平台的客服却表示，因为你的账户金额过大，那遭到金融监管单位列为高风险账户、嗯，你要先完成30%的保证金跟税金手续费，才能完成出金程序。
0: 骗一亿不够，现在还要
1: 骗
0: 30%。
1: 30%这样子、那然后又说什么可能过程有可能怕会被认定说交易什么涉嫌洗钱风险啊，
0: 对，
1: 必须完成资金的审查还有缴纳额外费用，不然你的资金可能被冻结。那这时候这位先生才终于惊觉情况有异、那回头审视整个他的这个所谓的投资过程，发现从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免费送书籍啊，寄送礼盒啊、然后投资教学，其实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养套杀剧本、那其实那个所谓的投资平台就是他们自己建立的网站嘛，那这个获利数字呢跟出金的金额都可以由诈团来自行操控，那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什么股票交易啊，然后还有其他什么特殊申购管道、
0: 反正钱就是也要不回来，然后对方会不会就失去联络、完全找不到，
1: 对方就失去联络啦，然后他来报案的时候、这一个投资的 APP 也找不到了，已经下架了、对，那这个投资 APP 其实不止这位先生受骗哦、那一阵子这个投资 APP 我们用这个
0: 骗了很多人，
1: 对，用他的名称去搜，非常多人被这个 APP 骗，
0: 因为这个 APP 他要上架下架其实他就是在他们很快他可以很快就处理了，
1: 对、
0: 所以啊，这时候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1: 是的。
0: 但是刚刚品慧有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通常他们锁定的就是这个那个社经地位是比较好的，
1: 对，
0: 而且确认你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资产的，
1: 没错。
0: 所以这是怎么样，就是一开始他先透过，因为他发的是说哦，我这个是跟投资理财有关的书，对，或者是像就是他们用这种来过滤他的一些对象吗？
1: 他们我觉得最一开始可能送书的方面的部分他们是想要先吸引大家的注意，那在吸引注意以后他留下你的联络方式，他们就会开始派人跟你聊天、那聊天以后他们可能会大概知道你的身份啊、那知道你的年纪啊、还有你的社经地位啊、学经历、那他们会依此去判断说要不要继续下一步啦。对对对，就是这位先生有可能就是让对方知道他是比较可能公司的高层啊、那也知道他算是、可能他第一次出资的金额也算是蛮大气、蛮大手笔的、对，他们就会想要持续的诱导你投入资金，就会花比较多的心力在可能跟你嘘寒问暖啊，然后持续就是设计、
0: 所以一开始被人家摸透了哈，大概你的家底是怎么样，
1: 对，
0: 所以他们更会锁定这样的一个对象，然后你看哦，刚刚说这个案例花了至少半年的时间哦。
1: 嗯，对。
0: 哦，好。
1: 到去年12月才报警。
0: 哦，现在除了单纯的假投资诈骗之外，还有这一类叫交友投资诈骗。哦，
1: 没错。
0: 再转投资诈骗，因为信任，因为相信对方是朋友，所以这种财损真的很惊人呢、
1: 非常，因为很多人还会甚至把房子拿去抵押啊，或者是把身边的黄金啊、珠宝首饰拿去变现。对，所以其实那种金额都非常大。
0: 我们要提醒你看哦，这跟你的聪明才智无关，这跟你是不是拥有丰富社会经验也无关，对不对？甚至你看他都是算这个事业有成的这样的一个男士了，他还是一样会被这个吸引、所以就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他到底 我们真的会觉得有一点防不胜防的感觉呢、
1: 应该说我觉得每一类诈骗模式都是有点防不胜防，就是有听过一句话说、你不是不会被骗，只是还没有遇到事，
0: 还没有遇到、
1: 对、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罩门，
1: 没错没错、那可能对于他们这些、对于投资比较有心得的人，他们就深信说自己算是在投资方面有经验，他觉得自己不会被骗
0: 这才是关键，对不对？
1: 其实他们很多
0: 就是认为说我什么都看过了，
1: 我怎么会这么容易被骗呢？所
2: 以我规范飞航的安全还有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限制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 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

0: 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刚刚有讲到，如果您原本今天要搭飞机前往南北干机场，出发前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哈。

哦，梁静茹的歌曲 Bonjour 哦，用法语跟你说早安哦哦，现在时间6:44了，啊，你精神哪不喂？重点是把酒杯的背后金哈。还有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有出现了整颗轮胎啦，有整颗轮胎掉在国三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要小心这个轮胎啊。先前在国一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陆间也是齁规定在那浪的啊。而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南下35.3公里过泰山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师大路内线哦，一整箱的翁来让你家哦。屏东的长治乡下厝街15号

哦，刚刚原本只有高雄在大雷雨范围，现在又台南跟屏东又冒出来了，尤其现在是高屏地区各个区乡镇都要注意哈。然后台南主要在南化左镇仁德归仁关庙龙旗这边要小心啊。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因为世界杯开始哦，那这个球迷大家都很嗨，全世界呢就是人口流动好，但是重点是资安风险跟着提高了。

现在呢，有一项针对来自世界各国的球迷最新的调查，也就是说，常常我们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你会去使用那个热点，那个 WiFi 的热点嘛，然后现在呢，有很多的骇客，他们都不用太复杂的那个假装，他只要用那个场馆的名字，比如说他可能用世界杯或者是那个区域的名字，然后来做一个假的 WiFi 连线，就可以诱使大量的球迷来连线。重点是很多人不知道他连线的那个 WiFi 是骇客伪造的，不是那个真正那个官方的，就是人家主办单位，或者甚至有时候是你在饭店。很多人出国旅行觉得，哎呀，饭店 WiFi 应该是很安全啊，对不对？但是也要小心，你只要用的是公共的 WiFi 都要注意，尽量不要去在这个 WiFi 里面去输入个人非常隐私的，像银行账号、个人账号、工作相关的。重点是因为你会输入你的密码，很容易就被骇客截取了。所以不只是有去看世界杯的人，即便我们在台湾，你要注意，不管你出去旅行，在公共场合的这个 WiFi， 比如说你在咖啡馆里面，你要确认连的真的是咖啡馆，而不是别人假装的。

0: Girls。
1: 哦，今年世界杯非常夯的歌曲《Girls》，这面有 Lisa、Anita 还有 Rayma 所演唱的。现在时间6:51了。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啊，有抛锚车正在冒烟当中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要注意路间有车子在冒烟了。而国三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中内侧轮胎皮，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这边是整颗轮胎掉落哈，马吉外背后金毛特别注意。以及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留意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小心啊。
2: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德州大学的奥斯汀分校有一个团队呢，他们突破了传统大气集水的设备。因为目前大气集水设备呢，它比较体型庞大，而且很笨重哈。那他们现在成功研发出一款可以直接从空气里边抽取饮用水，做成了一个集水外套，就是穿了一件特殊的外套，它还可以帮你从空气中去抽取水分，而且是可以喝的水分哈。他们把固定的集水装置转化成可以随身穿戴的轻便设备，这是一个相当突破性的技术哈。那这件外套它是采取自身物质的一种叫水凝胶，这种特殊的纺织品水凝胶，它的一个核心技术就是说，它本身就可以把水分传输的路径直接整合进纤维啦。哎呀，这个纤维也非常独特哈，不是普通的纤维，它里面还含有这个水分传输路径哦。它可以让布料就可以吸收空气里边的水蒸气，然后转化成液体，还可以引导到可拆卸的收集的这样一个部位哈，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使用者只要把这样的放进可以折叠的装置，透过阳光加热就可以释放而且收集可饮用的纯净水。而且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去测试哦，他们两个地点哈，一个是在沙漠里边，在沙漠里面实地测验，发现可以每天可以产出 1.3 公升这样一个干净饮用水。然后另外是在一般的山区，发现呢这个饮用水的收集比目前传统的集水材料可以高出3到10倍。重点是它是可以随身穿戴，就是像穿一件这个外套一样哈。哇，这个将来哈可以为北非、中东或者是像很多的这个沙漠地区，急需要水资源的干旱地区，带来非常个人化可以获得水分这样一个方案

哦，这个号子蔡家珍，这位好听的歌曲《沙漠小巴》。哇，即便我们没有在沙漠，有时候夏天的酷暑，你感觉到能跟他生活的沙漠。不过今天不是哈，今天高温有比较降一点，但是有一些地方那个雨真的是很暴烈啊。现在台南、高雄、屏东，尤其高屏地区，几乎所有的乡镇，然后大部分的区域都涵盖在大雷雨的提醒里面哈。希望大家出去会当平安。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这里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哦。以及北上呢，在48公里，国一北上48公里过桃园路间有掉落物哈、哦。而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抛锚车在冒烟当中啊。国三在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整颗轮胎掉落了，以及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中内侧有在那陪哦。台61线南下23.9公里靠近沙仑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哦。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师大路内线一整箱凤梨掉落了。还有屏东目前2个点因为积水有管制通行，包括屏东市圣丰路以及长治乡下作街15号，要注意避开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1: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0: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0: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3: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6月25号星期四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我们。定仪早安。
1: Jacky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南部地区嘉义以南地区呢都在下着大雨，这个嘉义地区是大雨特报，然后台南高雄是豪雨特报，屏东地区更是有达到大豪雨的标准。那随着第七号台风沿着台湾东部外海今天北上，而且由于锋面逐渐接近，再加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也在今天南部地区这个雨势目前是最为明显，持续性的阵雨或是雷雨，并且都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那目前台湾海峡南部环境吹的是偏西风，在配合地形的影响，上半天降雨将是南部地区最为剧烈的情况。那随着风向角度的变化以及地形举升的作用，今天降雨符合区在下半天有可能会改变，因此呢在下半天之后，这个降雨在中部啊、北部啊，也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那今天在各时，
0: 好，这个线路的关系，我们待会再来进行连线。

0: 好，那我们继续把中央气象署的定义找回来了。好，那定义再继续帮我们补充这个天气的概况。
1: 好的，
0: 这个线路的关系，我们再重新进行连线。

0: 好，那希望这次没问题的，我们继续连线给中央气象署的定仪。好的，定仪你好。
1: 是，这个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南台湾的雨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
0: 是。
1: 那目前呢，在南高屏还有嘉义都有大雨或者是豪雨等级以上的雨势。
0: 嗯。
1: 那上半天这个南部的雨势都非常的剧烈。那下半天随着降雨符合区还有风向的改变，这个中部啊、北部还有其他地区也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那今天各地都是可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午后的话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因此呢就是户外活动应该要特别注意，备妥雨具。那温度方面，今天因为迎着下雨的关系，各地高温都比昨天略微下降一点，呈现南低北高的情形，高温各地都是介于30到33度之间。那此外，由于第七号台风现在是轻度台风，它不会直接的进来，但是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沿海以及恒春半岛、马祖今天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

0: 应该要特别注意防范。那此外就是今天一直到明天是台湾地区降雨最明显的情形，所以外出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携带雨具，而且低洼地区也要注意积淹水的情形。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的，谢谢定宜。
0: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自 Snowman 所演唱的《夏色烟火》。早上呢7:15，好，那今天来到了星期四了哈，那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一样注意安全，上班上课之前呢，该带的东西都带好了。好，现在呢，在国道5号的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在进行当中，在台一甲线的北上17.2公里内线车道有机车发生事故，在国一往北48公里刚过桃园路段路肩有掉落物。在台13线的双向要接国一的头屋交流道，这边后置灯有故障的情形。台64双向从板桥到中和，目前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早上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五堵到西子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不等。北上目前先前在142公里有一起事故，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的车流大约是回堵5公里左右，还在疏解当中，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至于在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速目前也是维持在20-30左右。国二的部分呢，先前在西向8公里也有起事故，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也还在疏解当中。国三的部分，目前南下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北上的路段只有在进入中和隧道路口车流稍微大一点。那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只有在北上的顶金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另外在国十东向的左营端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学子。
1: 不客气，
0: 谢谢，拜拜。

来自方大同所演唱的《很不低调》。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28.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肩车辆抛锚，台88线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目前车多，台64双向的板桥到中和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台13线呢，在双向要接国一的头屋交流道，目前后置灯有故障不亮的情形。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跟南下土城一出口都是呈现车多。好，那现在呢，要来提醒大家，现在在南部地区有这个下非常大的雨哦，那也有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在屏东县跟高雄市，好这几个地点呢，都是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会有这个剧烈的降雨或者是雷雨等等的情况，也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状况了。因早呢，好在南部地区下起非常大的雨，那稍早呢也发布了豪大雨特报，那大豪雨的等级就是在屏东县哦，屏东县是红色的大豪雨等级，那高雄跟台南的话呢是豪雨等级，嘉义县跟嘉义市的话呢是大雨的等级，在南部地区这几个地点，如果说你在外出行车的时候呢，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这首歌曲呢叫做《梦游》（Sleepwalking）， 是来自9M88。7:16，现在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先前在北上334.6公里外线车道掉落的帆布，现在排除。那现在在台一线的北上高南公路，从高铁路到水管路，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呈现车多。那再来抛锚车停放在国一北上328.5公里的路间。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轻度台风米克拉北上，封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屏东县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台南市及高雄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强阵风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及落石。今天起一连三天降雨明显，明天雨区会再扩大，西半部地区都要注意局部豪雨发生，预计周日开始天气才会逐渐稳定。日本东北外海当地时间今天上午7:30发生规模6.9地震，青森县最大震度6强，岩手

0: 线也有五强。这次地震可能会导致日本沿海地区海平面轻微波动，不过暂时没有海啸灾害风险。交通部公布7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2: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1: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7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五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以晨报道。
3: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生汉说，
4: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3: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案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犯嫌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6: 本案由蔡嫌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四支陈嫌、台中四支洪嫌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5: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 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饮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口渴了就期待下雨，下雨了又等待风晴。阴晴不定的天气提醒你雨中行车，别忘了开启车灯，保持距离。我是七怪女孩 David 简廷瑞，和你一起期待乌云吹散后的美丽阳光。

早上的7:39，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68公里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在国三南下刚过土城外侧车道4台车事故，国三北上长治出口小客车撞到护栏事故占用出口匝道，台88往东大寮的出口目前车多，台64的东向13公里靠近3重路段前内侧2台车事故，以及在台74线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陶丽萍所演唱的《男人魅》。好，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头屋的双向出入口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在国道三号的排出消息，之前在南下321公里，在柳营路段的抛锚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一个排除消息啊，是国一北上靠近林口 A 这个地方是原本有这个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尤其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南下刚过土城外侧车道四台小客车事故，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从163到213公里进行道路的施工。

0: 交通 Go Go Go，
1: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2: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一队陈科宏警务员。警务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我们前面呢，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好，那先提醒大家，这个道路的施工工程呢，在国道三号北上，从古坑地磅站，好，这个地方就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在国三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内侧护栏的改建作业也在进行。那在台61线双向的163到213.5公里深港到大城也在进行道路的巡查。那再次补充呢，这一起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土城外侧车道4台车事故。好，那现场呢，我们

0: 来这个接听电话。Hello， 警广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说。
1: 对，那个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我前阵子啊，经过那个什么树林北那个地方动态的时候啊，我有跟他们那个高工局讲说哦、就是常常发现那个我明明就是开货柜车空车的啊，结果还是有显那个没有显示车号，因为下个礼拜二开始就是那个教育宣导期结束了嘛，就要正式货柜车就要看动态地方那个过磅了。
0: 对，
1: 我有去信跟他们反映啊，他们电话讲说角度问题，好像只要他们是38.5吨的哦，他就是会过滤掉。所以我不知道各位那个什么各国道警察有没有这个状况，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有些可能他们有保证总队要去做地检追踪检查，有些合法的可能就会拖延到时间，都整个都塞车了。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些国道警察到底自己的辖区有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下个礼拜就要正式实施了。
0: 了解了解，好，我们来线上了解一下哈，谢谢您。
1: 好，拜拜。
0: OK， 好，拜拜。好，警务员他提到说就是动态地磅站这个问题啦，他刚刚提到的地点是树林地磅站那边，他就是说他开车是空车的一个情况，但是常常在这个动态地磅站没有看到他的车号，变成说他还要再花时间去过磅啦。那他想要询问到说，像是以你们所知道的了解到的辖县有没有类似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2: 这个部分确实他如果是空车的话，他如果说动态地磅的这个运作之下的话，那他可以不用过磅，那相对也可以减少进入地磅的车流，
0: 对，
2: 那也可以减少一些那个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形哈。
0: 确实，
2: 那他这个目前他我们在别地方的动态地磅的系统是还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形哈。那有关树林的这个动态地磅哈，他那个最近在使用期间，他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转给那个主管道路主管机关，请他们再去检查一下这个系统有关针对这个空车为什么会没有车牌号码的这个情形这样子。他这个动态地磅确实对这个交通的一个顺畅效果确实是有提升蛮大的效果。对，
0: 好，就是因为提升很多，所以说才会慢慢的也会设置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动态地磅站啊，所以说可以这个帮助疏导车流，對對對對，就不用说你要再花时间去这个过磅等等的。好，
2: 是是是，
0: 但是在实务上呢，如果说真的哈，就算你不管你今天是空车也好，还是说你有载东西，如果说你真的在动态地磅站没有看到自己的车号，最好还是去过磅啦，因为逃磅的话呢，这个罚款是比较重的，对不对？
2: 对，是罚9万块，
0: 对，高板扣嘞，哦，
2: 对对对，
0: 是是是，
2: 很贵很贵，对，所以说如果说没有自己的车牌号码的话，我们现阶段还是都依规定进去过磅哈，没有过磅之前，那个司法的员警也不晓得说你的车子里面
0: 有没有载东西哈、哦？说实在哈、哦，因为远景也不晓得你所谓的空车，但是你里面到底有没有载东西，他没办法马上就用肉眼看得出来这样子。
2: 对对对，哦、因为货车的种类很多种啊，有一种是厢式的货车，厢式货车的话，
0: 对，
2: 一般人外观看不进去里面是载什么东西。对啊，那民众有反映这个问题的话，当然我们是要重视哈、哦，我们这个。会反映给那个道路主管机关，请他们去了解系统。
0: 对，没错哈，这个部分我们一定是非常重视，会再转达给相关单位去了解了哈。那不过呢，如果说真的在动态地磅站没有看到自己的车号，还是记得要去过磅啦哈。这个避免这个有罚款的问题。那事后你可以再去做一些这个了解啊，再去做一些提出一些疑问或者建议，都是 OK 的哈，都是 OK 的。好，那我们今天要来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安全带跟安全座椅的重要性，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边准备一些那个安全带跟幼童安全座椅的正确使用方式哈，一些相关资讯哦，供各位来做一个参考哈，来跟各位交流一下哈。
0: 是是是。
2: 那安全带的使用来讲的话哈，那有些人可能不太清楚说啊，我的小朋友他到底满几岁才可以到前座来坐哈？
0: 哦，对对对。
2: 那按照法规来讲的话哈，那要满十二岁的儿童才可以坐前座、因为那个像他们可能满十二岁的话，可能那个
0: 可能身高啊体型都比较符合，
2: 对对对、对，
0: 比较
2: 符合，那坐前座，因为前座经常会有一个装置，就是安全气囊它爆开的那个撞击力道，它对这个幼童婴儿它的伤害力道会蛮大的哈、那是说那满十二岁以上

0: 的儿童哦，以及那个相关一般成人哈，那坐前座的话，系上安全带的话，啊，记得要把那个安全带要置于手背的上端哈。有些人他们可能经常上上下下，然后就先把安全带扣住，然后上车的时候就拉了上面那一条，把身体绑起来，可是腰部那一条并没有绑，
1: 哎，
0: 变成说预先把它扣好的情形之下，就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形，你只能够固定你的上半身，你的下半身没有固定住，所以说它这个效果大打折扣哈。那另外那个货车的部分，他们有的货车是腰部安全带，那腰部安全带的部分哦，要确实要扣紧哈。那有一种比较常发生的一种违规行为，也是蛮致命的，就是他们会去买那个插销
1: 哦，
0: 因为现在的车子都会如果没有系安全带，它会有警示音，然后他为了不想让那个警示音吵到他。然后他就是啊，把那个车上会安全带的那个插扣，他会把它买一个插销，把它插住。
1: 哦，
0: 那插住，那感应到说哦，有系安全带的，实际上并没有系安全带。
1: 他骗过那个车子，骗过那个系统，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可是
1: 还有这种的，
0: 骗不过交通安全哦。他这个有系安全带真的是差很多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把年龄下降哈，下降到那个。啊，所谓的四岁跟十八公斤以下的幼童，哈，四岁跟十八公斤以下的幼童的话，我们要使用这个幼童的一个安全座椅，哈，那安全座椅它还有一种就是分有那个向前安装，哦，就是面向前方跟面向后方的安装，哈，那我们都会比较建议就是要面向后方，哦，车子的后方，哦，后向后安装这个安全座椅，因为它这个向后安装安全座椅的话，对这个幼童的保护哈，它的那个颈部的保护跟脊椎的保护高达30%哈，会增加30%。对，那如果说机踩刹车，它的那个往前的惯性来讲的话，才不会让小朋友往前哦，往前的情形。如果说背向驾驶人的话，哈，这样子对。它那个座椅的啊，坐垫的啊，它会有一个保护的效果。对，
1: 好，了解。所以说大人哈，就是家长一定要依照规定来使用这个安全座椅，依照哈这个小朋友的不管是年龄还是身高体重的限制等等的，去让他们有这些安全的配备，这样行车才会比较安全。因为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哈，没有这些安全的配备，往往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状况了哈。
0: 对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年龄再降到那个两岁或者十公斤以下的那个婴儿的话来讲的话，婴儿幼童来讲的话，哈，哦，那必须要使用那个所谓的膝盖式婴儿床，哈，它这个它就是让那个婴儿那躺着，哦，躺着那个，然后是一个安全的婴儿床，然后它可以把婴儿固定在那个婴儿床上面，然后它一样，哦，这种的安装方面，哈，一定要使用这个后箱的方式来做一个安装，哈，因为那婴儿他们。啊，发展都还没有完全哈，那对，所以说还是必须要用后箱的方式来做一个安装，对，
1: 了解，
0: 比较安全一点，
1: OK， 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陈科宏警务员呢，告诉大家说，在行车的时候呢，安全带跟安全座椅的重要性哦，好，尤其是安全带，大人呢前座跟后座一定要系安全带了哈，后座的人也要记得哦，哦，不要觉得说啊，我不是第一排，我在后面呢，好，但是呢，其实在往往发生事故的时候呢，都会听到这个抛出车外等等的这些比较严重、比较可怕的一些字眼哦，就是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就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形了。记得上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了哈。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陈科宏警务员，谢谢你喽，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7:55来提醒大家呢，国道一号南下346.5公里冈山地磅站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一南下39.8公里林口 A 路段前的内侧有坑洞。那再来呢，手推车掉落在台74线西向靠近高铁出口中外线车道送货的小推车，就是手推车掉落在现场了。台86线西向7.5公里台南交流道外侧有轮胎皮。再来，国道3号南下刚过土城路段外侧事故持续处理哈，所以说现场已经造成车流比较多的情形，也请大家经过要特别的留意了。那现在也看到说，从国一的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车多拥塞。 在8点钟之前。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